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喜欢拍野生动物、拍鸟类的一种感受，因为源自于内心的这种爱啊，这种爱呢，促使我们不停地去做这件事情。

0: 不要试图去无限制地去接近它啊，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持我们跟野生动物这种和谐的一种关系。
1: 我们每一个野生动物啊，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安全的一个警戒线。这个警戒线怎么来衡量呢？就是当你和野生动物保持一段距离的时候，它没有动；当你往前移动的时候，它会远离你。这个时候，这个距离就是野生动物的安全距离。你只要在这个安全距离范围内，你拍它、拍照、摄影都没有问题，对野生动物不会造成伤害。
0: 我们拍摄鸟类或者拍摄野生动物，我也本着一个原则，就是不打扰它们啊，不要为了拍好照片而过于接近它们，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接近到也许就是一种冒犯。所以我们当时能跟野生动物在这种距离下平行的啊，像一个方向去走路啊，就是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的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难得啊。在有些时候呢，野生动物见了我们撒腿就跑啊，这也许就是人类的悲哀。我跟老马经常我们拍动物，就是忽然抬头看到他了，这就是我们最合适的距离。不要试图去无限制去接近他啊，这样的话才可以保持我们跟野生动物这种和谐的一种关系。所以我在选择镜头的时候，我会首选是800毫米的长焦啊，拍摄的时候我甚至把800毫米用相机内部裁切到这个1200毫米。所以我的很多这个鸟看得很近，其实是用超长焦来拍的。
1: 我和穆老师呢有共同的一种想法，就是追求完全自然状态下的拍摄，就是完全不去打扰野生动物，这是我跟他有共识的。所以我们俩经常能走到一起，能去有共同的时间去创作，也是向他学习，因为他是我的领路人。我们俩在一起拍从2017年拍到现在，宁夏的凡是有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都有我俩的身影，我俩同时出现，让动物回归自然，尽少的去干扰动物的生活习性。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

0: 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1: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2: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3: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1: 那最近吃的好咋？
4: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1: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4: 哎，那都好，咱们比你家亲热闹吗？哎呀，这个家也是
3: 那个。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0: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0: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绢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

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

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弱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

取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什么臭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留学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啊。
1: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这边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3: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4: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5: 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4: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5: 怎么了？
4: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6: 杨书记，杨书记，
4: 哎，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看大课闹去。
4: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6: 嗯，好，我知道了。
4: 哎，怎么又不走了？
5: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4: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啊、
5: 三个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带的人可想而知。
7: 手啊，你去上不就完了吗？你
8: 我身上你听了吗？
7: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8: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7: 校长找你呢。
4: 叫他干什么呀？
5: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4: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5: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4: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5: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7: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7: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5: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7: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4: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7: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见不了这，
5: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7: 走，我去管摩管摩，换衣服。
5: 你撇什么嘴啊？
4: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啊？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5: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4: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9: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10: 脚扭了。
9: 那还能跳舞吗？
10: 没事，没事，
9: 走吧。

0: 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讲不了这个。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赵老师，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1: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
0: 一起跳个舞吗？
2: 对不起，我跳不了，我脚扭了。脚扭了，疼得厉害，
3: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3: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说她眼光最高。
1: 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为什么？就是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嘿，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她来干什么？哎呦，对不起，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她来凑个数吗？因为什么？
1: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0: 对不起，又踩了你了。你简直乱弹琴！
1: 行了，越来劲儿，越说越来劲儿，大不了一对儿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你
0: 说到轻巧，哎呦，
1: 才会讲了，你故意的吧？慢点，别跑啊！
0: 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1: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0: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那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1: 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1: 我这么想。
0: 那是替他着想，你替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3: 你自己查吧。
0: 你干嘛呀？
3: 这又吵又吵，这动。

0: 烦不烦人？
1: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0: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1: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0: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1: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2: 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3: 对不起啊。
2: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4: 没见没见，
5: 是没来。
4: 校长
5: 来跳舞吗？啊，
6: 杨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让他回去吧？
7: 那就让他回去吧。
6: 好，你们接着跳。
4: 哎，好，送了吧。
5: 没事了，走吧。
8: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4: 哎呀，你们讲的说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8: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4: 你说什么呢？
8: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
1: 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
0: 你会跳舞了？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那姑娘是被你采撷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
3: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2: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嚼扭了。

0: 么了你啊，翻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下班了。
1: 啊，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2: 有什么话直说吧。
3: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1: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3: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1: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
3: 哎，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1: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0: 对对对，
4: 校长行吗？
1: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3: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1: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3: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1: 哎，这倒也是啊。啊，
3: 就是。
1: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3: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1: 哎，真是英雄难过没人关啊！啊，
3: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1: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5: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6: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5: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6: 我不累，我这是呀，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5: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6: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5: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6: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7: 他犹豫，他还犹豫。
6: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

0: 仇，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我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杨德福，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嘿，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姜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

0: 起你宝梅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那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
2: 看什么？

0: 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嫂子。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过来过来，你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的阿姨。
7: 他那一颗真是洗尿这大家的拖哎呀。
8: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7: 阿姨，你是新娘去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9: 同志，我
10: 来了，
11: 来了
8: 啊！妈，新娘都来了，
9: 看破我儿子高兴的。
3: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9: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2: 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7: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阿姨来了。
9: 杨书记，
3: 来了。
9: 嗯，
3: 快进来吧。
9: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3: 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9: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11: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9: 坐
11: 坐坐，
9: 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11: 来坐。
9: 你们俩呀，来坐呀。
0: 蒋子峰，坐这儿。
2: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9: 吃过了。
2: 好，吃的什么？
3: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2: 这不是辣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3: 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2: 啊，也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
9: 你们俩呀，快坐呀，坐。
11: 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有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3: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啊！
2: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要牵手吗？
1: 哦，好。
0: 他们在亲嘴吗？
2: 那叔叔每天就在那坐着，还要人高兴。
0: 那叔叔呢？
2: 不知道，困惑着看你了。
0: 真是个笨蛋，又白去一趟。
3: 热啊。

0: 西。
1: 哎，再见。哎呦！哟，烫坏了没有？哎，没事啊。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哎，
3: 开始烫了。
1: 啊？
3: 哎，开始烫了。
4: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4: 烫啊！
1: 啊，
4: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1: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5: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1: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啊！
5: 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
1: 你可小心点吧，倒毛啊！
6: 你进去干什么你？
3: 师哥呀，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1: 你亲人家嘴了你？
5: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1: 怎么样，烫得厉害吗？
4: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5: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7: 不用。
5: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7: 真的不用，谢谢你。
5: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7: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5: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7: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5: 哎，小陈，
8: 老姜，
5: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8: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5: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奶奶的，受了什么洋罪呀？
2: 老姜出去了。
3: 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
4: 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1: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3: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3: 哪个队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
3: 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气声啊？
4: 看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

0: 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这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
0: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了，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干什么呀？
1: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
0: 哎呦，
1: 对子写错了。
0: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着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0: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什么事儿？
0: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2: 嗯，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3: 不会，
0: 都听你的，
3: 怎么吵？
4: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5: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5: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4: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命令，不得擅闯。
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8: 十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9: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你个娘啊，这就叫干劲冲天吧。
1: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2: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1: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0: 那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啊？你不是不知道？
0: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1: 啊，药膏，止烫伤的。
0: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0: 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1: 还能是什么呀？
0: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0: 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1: 烫伤哥
0: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1: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0: 看看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1: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2: 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
0: 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3: 啊，走了，
0: 那走吧。
1: 小安，小安，
4: 杨书记，
1: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4: 谢谢。
5: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5: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你那个腿没事了吧？
4: 没事儿，
1: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4: 谢谢啊。
1: 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4: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5: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1: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5: 没有笔。
1: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笨呐，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5: 哎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他老的跟浆糊似的，
1: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5: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1: 看病怎么了？
5: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1: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5: 哎呀，什么也别说啊。
4: 给。
5: 哎，好。
1: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5: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
4: 好什么呀？
5: 吃药方便。
4: 吃药是好事
5: 儿啊，吃药不是好事
4: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5: 我没病。
4: 没病你来干嘛？
5: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4: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5: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4: 狐假虎
3: 威。啊，你说什么？
4: 狐假虎威。
3: 哎，收钱的人呢？
4: 啊，在这儿呢。
5: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6: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啊，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7: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6: 什么有意思？
7: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6: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7: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6: 你笑什么？
7: 你怎么这么笑啊？
6: 嗯，不怀好意。
8: 喂，
9: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8: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0: 您是江团长吧？
1: 啊，是我是我。
0: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哦，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2: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0: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3: 小妹，喂，
2: 喂，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3: 啊，谢谢，我挺好的。
2: 嗯，吃饭了吗？
3: 吃了。
2: 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3: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4: 吃饭了，吃饭了。
2: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
0: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3: 我怎么没礼貌了？
0: 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3: 我的事儿不用管。
0: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3: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啊。
0: 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3: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小梅，我劝你三思。
5: 来，小妹，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3: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了。
0: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啊，
3: 好，明天我就熬。
0: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3: 行。
5: 不是，你笑什么呀？
3: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6: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娘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

0: 号到。小赵，
1: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0: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1: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0: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1: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0: 也行吧。
1: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2: 吓你一跳吧。
3: 找我有事儿吗？
2: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
3: 你听谁说的？
2: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个是政治任务。
3: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2: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0: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0: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义气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1: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0: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0: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0: 有那一点吧。
1: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
0: 是挺好的。
1: 只是挺好的吗？
0: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1: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0: 姐。

0: 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1: 哎，3526是哪儿啊？
2: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0: 快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3: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0: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4: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儿吧你。
3: Hello，
0: 你看啊，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4: 你别急呀、啊，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啊，再等一会儿。
0: 喂，
2: 喂，你是安杰吗？
0: 对，是我。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0: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4: 谈妥了？
0: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4: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0: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4: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
4: 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0: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4: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
0: 可是什么？
4: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
1: 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回家碰吧，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2: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2: 啊，伙计，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2: 哎，

0: 谢谢你啊。嘿嘿，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0: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0: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0: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0: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0: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0: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3: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0: 哎呦，干什么你？
2: 我有点激动，哼，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1: 还真是个资本家呢。
4: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5: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6: 哎呦，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5: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7: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8: 呀，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边请。哎，
6: 好，
8: 里边请。
5: 谢谢啊。
8: 来，
2: 哎，你干嘛？
5: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5: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5: 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5: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2: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5: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不行，
2: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5: 请用。
1: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5: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1: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5: 你可以。

0: 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1: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2: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1: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哎，我再加点佐料。
3: 听，连佐料都出来了。
4: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药醋嘛。
1: 是放这个吗？
0: 你随便。
1: 放一块够吗？
0: 你随便。
1: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哎，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
4: 什么不错啊？
3: 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土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
4: 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3: 那婚后帮他改了。
4: 你说什么？
3: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4: 不过什么？
3: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4: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3: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5: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
3: 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
5: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呢。
6: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又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6: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6: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嗯，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3: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4: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3: 恋爱的情况啊。
4: 哎姐，嗯，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嗯，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3: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啊？

0: 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1: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0: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1: 这我可说不准。
0: 讨厌。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2: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3: 加拿大副总
2: 统，
3: 你好，你好，
2: 格拉斯维杰，
3: 哥哥，今天我今天你有事，格拉斯基，
2: 啊，好的叔，好的叔，
3: 好的叔，
2: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2: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3: 好，
0: 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2: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0: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不喝
2: 啊？啊，我不喝，这剩给你喝了。
0: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2: 你幸福吗？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0: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2: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0: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2: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0: 咖啡哪能快喝啊。
2: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0: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技巧。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2: 那个，
0: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2: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2: 哦，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0: 什么事儿瞒着我？
2: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0: 什么？你结过婚？
2: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0: 你这个骗子！
2: 哎，安姐，
4: 你走了。
5: 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哎，你还没给钱呢。
2: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
6: 不下，要下你下。
7: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8: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啊？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9: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10: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9: 怎么没事？
4: 事大了。
10: 晨晨。

先出去。

0: 怎么了？
1: 儿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2: 啊！医生让夫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0: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
2: 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0: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2: 部队上的人。
0: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2: 哦，谢谢谢谢。
1: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3: 小妹，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看。
0: 谁？
2: 江。
3: 老江。
0: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啊，不准去。
4: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算了算了，
0: 哎，回来回来，下回来。
4: 玩赖啊！你回来谁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啊？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那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咬绳上钩。
0: 那绳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上，
5: 我若杀害出家后人，上官要受毙命，不得擅宠。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

0: 所托，用力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张不开口。
0: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比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2: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
0: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3: 江，江，江，江，江，江。
4: 正正正正正正，
5: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
4: 走啊，走，走。
6: 江德福啊，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4: 怎么又来了？
5: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7: 小高啦，
8: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7: 医务部长，怎么了？
8: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7: 是吗？那行啊，
8: 那太感谢了。
7: 谢什么谢呀？
4: 有什么好谢的？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8: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

0: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1: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2: 我不认识。
1: 那你来干什么？
2: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林了？
1: 盘尼西林。
2: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1: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2: 谁负责我找谁要？
3: 放心吧，
2: 来，跟我来。
4: 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5: 在。
4: 好。
5: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6: 同学，你找我？
4: 啊，对对对，我找你。
6: 有什么事儿吗？
4: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有个亲戚，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啊，
7: 对，是潘尼西林啊，
4: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6: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4: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6: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
4: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6: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8: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4: 请问您是院长吗？
8: 是啊，
4: 我就找您。
8: 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8: 哦，
4: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8: 啊，不错。
4: 她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9: 潘尼西林
4: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8: 你就来找我喽。
4: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8: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4: 谢谢院长。
8: 来吧。
4: 哎，等一下，我对象笑
8: 啊，你对象很漂亮，
4: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10: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11: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10: 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7: 谢谢你。
10: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12: 首长，
13: 我现在都在矿上。
14: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13: 你等王总，等王总，王总。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舰队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哼，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打电话呢。行，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不是。
15: 回电话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15: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
4: 什么事儿啊？
15: 哎，他哥说啊，孩子已经出院了，
4: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15: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4: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15: 为什么呀？
4: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15: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4: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

0: 作吗？
1: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0: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2: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0: 哼。
3: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4: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5: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6: 嗯，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3: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6: 我去，还不行吗？
3: 安琴，你陪他一块去。
6: 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7: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6: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7: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6: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7: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6: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7: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6: 什么区别？
7: 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他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答不理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他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4: 小姑，小姑，小姑，
5: 哎，
4: 小姑父来了，还带着花呢。
5: 你胡说什么呀？

0: 这位
1: 啊，蒋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是家里帮忙的
0: 啊，给你添麻烦了啊，
3: 不麻烦不麻烦。
2: 来，蒋团长啊，来来来，请。蒋团长，请上座。
0: 哎，
2: 来，多坐多坐多坐多坐。
0: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0: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2: 安静，赶快坐下吧，江。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0: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哎，能喝的时候啊，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4: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0: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2: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0: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4: 没事，
2: 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0: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2: 哪里呀，这可是救命神，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3: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2: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5: 来，
6: 欢迎欢迎
5: 啊！
6: 谢谢。
5: 哎，你安的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是怕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3: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7: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3: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5: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他。
3: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5: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3: 仅仅是客人吗？
5: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0: 来，兄弟，
4: 老蒋，
0: 来，
4: 哥，到了啊。
0: 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着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5: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2: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5: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4: 老江，你看见了吧？
2: 厉害。
8: 嗯，早知道啊，
0: 早知道
7: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0: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7: 他怎么会不干呢？
0: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是吧？是吧？哎生气也挺好看的。
7: 为什么要离婚？
0: 啊？
7: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0: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7: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0: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7: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0: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
7: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嗯，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0: 谁？哎，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5: 哥，
0: 来，没事，来，没事，
4: 没事，
0: 来，喝。
5: 哎，来，
0: 是，
4: 你回坐着，我没事，
2: 我先坐过去。
4: 我没事，没事，没事。嗯，高兴，高兴，可高兴，高兴。
7: 你说他是真醉吗？
5: 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0: 谁是？

0: 行了，别问了，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1: 不如，差远了。显然，你真干嘛呀？分这么细？嗯，
0: 呀，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1: 我不行了。嗯，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了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来。
2: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那什么是有用的？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哎，真的，我怎么就给忘了？哎，那个，你们放心，不。 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哎，
0: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0: 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筛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嗯，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你放开呀、啊！哎，你干嘛呀？放开呀、啊！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笑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上吧，画上吧。谁洗的胯呢？
1: 哎。你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
1: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2: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1: 那是演电影，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2: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呢。
1: 哎。你这说什么呢你？啊？
2: 我没过脑子，我乱说。
1: 李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心软开河了。这可是立场。

0: 很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少。
1: 你也怀疑我吗？
0: 看把你给吓的。
2: 林姐，不用这么紧张啊。我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1: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啊？
0: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3: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3: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3: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3: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3: 讨厌。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3: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3: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3: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呢，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3: 你改造啊？
0: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了。
3: 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3: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3: 没劲。
0: 有劲没？
3: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3: 没有。
0: 有劲没劲？
3: 哎呀，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4: 哦，进来。
0: 政委，你找我？
4: 对，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4: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0: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4: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5: 回来了。
6: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5: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6: 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5: 为什么？
6: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5: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6: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5: 我不知道。
6: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6: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6: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5: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6: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丫的，他还非吃不可。
7: 哎哎，老姜，这打球去吧。
8: 啊，老姜，打球
9: 吧。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5: 江南阳，哎。
9: 啊，大姐。
5: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9: 是吧？
5: 嗯。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呀，真对不起呀、啊！

0: 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1: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0: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1: 铁了心了。
0: 那就好办呀。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
0: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1: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0: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2: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1: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2: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1: 好，我去试试。
0: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1: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0: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1: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0: 那他什么态度啊？
1: 谁啊？
3: 进来。
4: 杨书记，你找我？
0: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4: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0: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4: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0: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5: 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2: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4: 我能。

0: 哎呀，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他干嘛呀？又不是让他入党。
0: 那咱小妹真要跟他去乡下呀？
1: 那依你呢？
2: 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3: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1: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2: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
1: 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

0: 咱们把人家拖到火坑里去了。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1: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料和掌声。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报教区，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嘿。
1: 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让你来找我的，我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志向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1: 我要是不理解呢？不理解，
0: 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好。
1: 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0: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
1: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 安娟， 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安娟啊， 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娟，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0: 是正在场。
1: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领命，不得擅闯。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别看，掉了8斤肉。
1: 怎么才掉了8斤肉啊？掉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价了。

0: 校长，是不是要复原？
1: 您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你现在都唱起高调来了？
0: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你好，江团长，你这是？
3: 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选面，我这身这点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个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0: 肖团长，
1: 您
0: 这
1: 哎，没事，我来，我来。
0: 哎，身上弄的，我给你拍拍。
1: 哎，没事，没事。哎呀
2: 呀呀，还是。
0: 哦，安琪，快给肖团长拍一拍啊！全程见。
2: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去。
0: 哎，好。
2: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1: 你不给我拍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2: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
1: 不好。
2: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1: 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2: 不行，
1: 轻点儿。
3: 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0: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1: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0: 那就。
4: 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1: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0: 白兰地。
1: 哦，
0: 白兰地，
1: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2: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
0: 来，
4: 笑什么？
1: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5: 哟，江团长，
4: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1: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4: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江团长，
1: 哎，
2: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3: 我小姑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2: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0: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2: 你说，你就是说了。哎，
1: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
0: 哎呀，我说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4: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应该，确实应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
0: 哎，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2: 小曼，一起喝一杯。
4: 来吧来吧，谢谢。
2: 来来来，给孙妈倒上。
4: 好，够。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4: 来，
3: 干杯！
4: 恭喜，
3: 好，
4: 恭喜。
5: 请进。
0: 啊，
5: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0: 不错。不错。
6: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6: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6: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

0: 提原则二字啊？
1: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0: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1: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0: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2: 哎呀，你也是呢，非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3: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2: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2: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3: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2: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3: 你是心有不甘吧？
2: 是吧？大概是吧。
3: 是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呀，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2: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3: 你不甘心什么呀？
2: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伊三 I love you。
3: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2: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3: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2: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3: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2: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3: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2: 她急什么呀？
3: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2: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4: 你嫂子，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1: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4: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1: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4: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1: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多不吉利啊！
4: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1: 我装什么糊涂啊？
4: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1: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4: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1: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4: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啊？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来，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2: 都是。
0: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
2: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这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
0: 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2: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0: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那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2: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0: 啊？你是哪种婚？
2: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
0: 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啊？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2: 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我是倒贴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让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2: 哎呀，那都不带了。
0: 这些都不带了，
2: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0: 是啊。
2: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0: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2: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
0: 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 I love you.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0: 啊，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
1: 咱们睡觉吧。
0: 哦，喂，咱们睡觉吧。
2: 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2: 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得干净。
2: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2: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0: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2: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0: 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1: 洗什么？
2: 洗屁股。
1: 哎，哲，你说什么？大点声，大点声。
2: 洗屁股。
1: 啊？还要洗腚啊？
0: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1: 那不是一样吗？
0: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1: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0: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奶奶的，为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闻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0: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0: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哎，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0: 上来吧。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当成什么人了？
1: 坏人，流氓啊！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1: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别老嗯嗯的，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2: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这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2: 行了，管他，睡觉。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嗯。

0: 你想的那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讨厌。

0: 有劲儿，站！知道。行了，老弟，这么有劲儿，叫人工起飞真爽。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
1: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见过吗？
0: 当然见着了，一大串的。伙计
1: ，Goodbye。
0: 再见，
2: 他奶奶的，小包。

0: 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1: 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
0: 哎呀，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

0: 真是一猜一个准啊。
1: 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2: 那你怎么回答呢？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2: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
2: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0: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2: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2: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2: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2: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得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2: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了？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恶心这个恶心那个，好像你们不拉屎撒尿似的。

0: 上去了。
1: 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2: 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1: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3: 别忘了打陪葬。
4: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呀？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0: 那什么呀？ 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2: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打肥皂了。
1: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0: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1: 吃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可吃？

0: 啊，这就不恶心了。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1: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就不顶饱。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0: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1: 我早上有时间。

0: 天嘛，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
1: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
2: 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0: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2: 你看，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
1: 我服你了，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0: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2: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你了。
0: 感谢啊。
1: 到晚上找我感谢
0: 啊。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2: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0: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2: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0: 请谁啊？
2: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
0: 有老丁吗？
2: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0: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似的。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4: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3: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4: 哎，结婚好吗？
3: 你指哪方面啊？
4: 方方面面，
3: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4: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3: 一半一半吧。
4: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3: 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4: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2: 谁在说瞎话呢？
4: 哟，你老婆呗。
2: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3: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2: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3: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4: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2: 那叫夫唱妻和，
3: 是妻唱夫和
2: 啊。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
3: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和？
2: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3: 要是唱的不好呢？
2: 那我也和，只要你唱我就和。来，起开。
4: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两千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3: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2: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

0: 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1: 那最近吃的好咋？
2: 好着呢嘛，那你妈最近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1: 你家好还是福建好？
2: 嘿，那都好，咱们明年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0: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3: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4: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3: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5: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6: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7: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記得差唔多十年前到啦，即係我喺香港讀書嗰陣，咁就畢業嘅時候，點嘅時咧就俾我哋一個任務咁樣啦，叫我哋寫低十年之後嘅願望。咁我咧願望就好簡單嘅啫，想揾一個識講上海話嘅 mix 咁樣。
1: 从小就是老欢喜看迪士尼的动画片，小辰光就辣盖想自家是灰姑娘，穿老丝巾啊，和裙子，然后就碰着。

0: 该有一些亏是要吃一下。
1: 不像你，有时候我跟你说那个经历，你还不听，所以说没办法，有些事情总是要让孩子自己去经历一下，吃过亏碰过墙了，他就懂了。
0: 我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

0: 我觉得你不要调那个图片了，我觉得还行。你给客户看就
1: 是。不是，我觉得
0: 你太
1: 一个高，一个太高，一个太低，就是两个中间有一条缝隙。
2: 也是叫你们换一下，
1: 那你再往后推一点，就
2: 两个分开一点。
3: 我觉得这样可以，这样好多了。
0: 我觉得都
1: 刚好好看吗？你这比刚好。
2: 下一个。
0: 这块的时间还行的短，有些几个产品放在一天里面拍，可能拍一天。
4: 我很享受这盏灯，无论是什么形式，但是跟 Nico 在一起以后，我看到很多东西，他也许会走我之前走过的那条道，但是我可以帮他就是提前拐过一些弯吧，我觉得要帮他去完成一些心愿，比如说，他的心愿。我现在帮他完成的是拍一个杂志封面，还有就是走秀，但是现在这个在努力中，还没有实现。
5: 今天做的是狮子呢，看一下，哎，跟做黄焖鸡米饭吧。Nico 反正好像一直要吃这个什么黄焖鸡米饭。
6: 身体朝上，然后吸下来，呀、
7: yeah. ，就是想让我多自信一点。
6: 手，头，
7: 他会帮助我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的梦想啥的。
8: 喂，
6: 宝宝。你回来了吗？
8: 我在路上。
5: 好的，我今天做了你想吃的东西在里面。
8: 哇哦！
5: 哇哦！你回来吃就知道了，百米冲刺好吗？
8: 我回来了。
6: 哇哦，小宝，给你做好吃的了。
8: 哇哦！
5: 好吃吗？
8: 嗯，
3: 哇，哇，
5: 这个肉。感受一下。

0: 周震姐，你穿什么衣服？你选了吗？有没有想好？还是说一会儿要去逛一下？
1: 我衣服应该就用之前那个白色的毛衣吧。
0: 但那个毛衣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1: 没事的，可以的，可以用。
2: 可以看一些明星，这个我们俩可以用。
0: 其实我很喜欢做手工呢，非常喜欢。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第一次见面就是拼乐高。
0: 对呀，当时还是你约的我。那天后面我们就去吃了个火锅，然后见了他的朋友，跟他妈妈一起吃火锅，就挺好的。然后他们后面还给我送回去了，很远，50多公里吧，给我送回去。
3: 这是两个吗？
2: OK， 我们需要两个这个长的，这个不够拿一个。
1: 那其实很多人在情感的建立当中，其实没有就是经过一些感情基础的一些搭建。像 Nico 这样的女生就现在比较少见嘛。那我也想就说，就是好好的去。

0: 保护他，也想就是好好的经营一段感情。
1: 小秋他就像骑士一样出现在我身边，给了我超多的安全感。
2: 妮可是我的小公主，她脑子里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梦想，她需要一个温馨的小城堡，我陪她一起做梦。
3: 你想买点啥呀？我们要有目标的进行过。我觉得我们那边应该放不下这个柜子，这都可以放化妆品什么。它真的很窄。
0: 我建议是把那个长的长宽高给量一下，就跟旁边工作的位置。
3: 嗯，这个房间是因为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我喜欢是白色的，就是干净，就是全白，
4: 就是要好一点的。
3: 喜欢那种木质调的那种风格，所以
0: 跟蛇合照要
3: 给。我很害怕。
5: 蛇年，呜呼，蛇年到了。
0: 哇，你就是妮可呀！新年快乐！呜
3: 呼呼！哎，就有点像我妈。他以前染红头发的时候跟红毛猩猩很像，这是我爸。
0: 我要拍给你吗？
3: 这是我爸说的，不是我说的，真的很搞笑。等一下，我拍给我爸看，我要笑死了。以前去那个旅游的时候，
0: 妮可，你说这个什么？他说这个像你，红头发的。
3: 没有啊，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是那个小星星，这是在他们怀里的小星星。
0: 你确定吗？我要买一个 A3 的相框看一下。看
5: 这个好像，这个看起来，这个行不行？
0: 不行，这个太大了，这个
5: 不行，这个行不行？这几乘几的这是？哎，这30×40这个应该可以吧？
0: 这个感觉好像行。哇，那白色墙上应该挺好看哈。可以，这个到时候给他个惊喜。你好，小姐，一共是224.97。
6: 我是旁边这位。
0: 是支付宝支付还是微信？
6: 我旁边这位先生帮我支付一下。
0: 好的。
6: 我肯定是饿死了。嗯。
0: 吃太多会不会晕碳？
6: 不会，至少先填饱肚子吧。这个新家就是特别好。因为我们俩都住得太远了，然后每次工作出来都会在高架上堵车，起码出来要一个小时开车。
0: 放这里先放一下吧。
6: 拿出去。
0: 算了，拿出去吧。
6: 可是这边，你把这边拎起来。好。
0: 搞定，可以。这边。哎，这里风景挺好啊，就看看。
6: 这边，但是这个门怎么弄啊？这个。
0: 你觉得你想要怎么弄？
6: 我就是这边不想要门。
0: 你不想要门，那这边直接可以打掉啊，这里可以。
6: 可以啊。
0: 对啊，可以打掉。
6: 就这边开放了一些，开放厨房吧。
0: 开放式那种厨房吧。
6: 那边就是饭厅了，那边吃饭嘛，可以挂个画啥
0: 的。对，饭厅嘛，就这里放一个那种
6: 餐，这个桌子，
0: 餐桌这样子。经常这样子就秀，你知道吗？就这样秀，
6: 秀不过他，头太大了。
0: 哦天哪，把灰尘都吸。
6: 等一下。好搞笑，可配，可。

0: 好像脖子有点，哎，还行，有点紧，小脖子。小浩，
1: 哎呀
2: ，Hello，
1: 来了来了
2: ，Hello。
3: 谁先要的微信啊？
2: 我先要的微信。哇，
0: 他在拍摄的时候有一直跟鼓励我，因为他拍完了他没事干了，他就一直找我聊天。
4: 他一直找你聊天。
0: 对，
3: 那个时候还蛮有耐心的，不会。
0: 对的。
5: 哦。就是很配，就是金童玉女，郎才女貌，非常的登对。
1: 开心。
0: 太会讲了。
1: 一个人会更多包容。然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想说认包容，就是在没有谈恋爱之前，我就认邱姐嘛。然后他们一开始在一起，包括说到现在为止，就他们两个就甜蜜啊，有时候肯定会吵架干嘛，我觉得就是正常的恋爱，应该是这样。
6: 妮可会喜欢哪一个呢？好可爱啊，真的。这个好像他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眼睫毛很长。这胖版的妮可，胖胖的妮可，这好可爱。变身了。那个维尼小熊的挂饰也拿一个好了。对，哇，你别说，这些小玩偶的表情还挺像小抠子的。你看，就是他不同时间段的这个表情，然后这个就是他玩化了妆，然后晚上太累了睡在床上的样子，然后这样子玩玩手机，玩着玩着的时候呢，他就睡着了，像这样，他就睡着了。这个就像他一样，像一个公主一样，每天就会很忙，然后四处的奔波，但是呢，我又会把他像公主一样照顾他。哇，天哪，好肉麻！我平常都不会说这么肉麻的事情，怎么回事？算了算了，先别说了，真是有点羞涩。其实我最想放的就是这一张 poster， 因为这个状态感觉像有点像在跳芭蕾的感觉，因为 Nico 他很喜欢跳芭蕾舞嘛，然后他又真的和 Andy 还做一场的挺像的，这个是巧合是不是？是，好美啊 ，so 美。太美了，多可爱啊，是不是？嗯。
7: Hello， 两宝。
5: 怎么了？
6: 没事。
5: 怎么神神秘秘？
6: 走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5: 认识吗？
7: 对你。

0: 这个相框，这个花，
1: 对，
0: 是这个照片好好看啊。
1: 这就是感觉，就是他很开心快乐嘛。
0: 好好看，我好喜欢这张。
1: 你平常不是很喜欢那个毛绒的这个像公主系列的这种玩具吗？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这种，因为觉得那个上面那些玩

0: 些表情都很像你的。
1: 哦，好喜欢，好可爱，我不是都舍不得买这个。嗯，
0: 但这个是我们两个，你看。
1: 真的，真的。谢谢。
0: 如果你喜
1: 欢，很喜欢这个。
0: 想撑死的。
1: 感动。
0: 感动的小宝。

0: 跟西红柿一样，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呢又变成了番茄酱，成了绝配。
1: 薯条和番茄酱都开始打副本了。
2: 对，我们今天还是要聊一下那个账号的内容。
3: 对，就是你一直发的东西，后方这个人肯定就是互动，可能数据还不错。
1: 嗯。
3: 但是你要扣开这个流量池，你才能涨粉。
0: 嗯、
3: 你说那个延时视频其实涨了1000多粉丝，2000多粉丝了。那、其他的其实数据也还行，但这个不怎么，就很少，但是不会说突破这个。
4: 那么多。
5: 其实如果我们光看画面的话，我们不管他是谁，光看画面的话，这张画是最接近野兽派风格的。野兽派跟前面的，我们如果说从大的，
6: 好，换一下对方，不用看，我先走了。有了，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可以加你微信吗？方便吗？
7: 好。以后我们有活动的话，就是我们就多多合作。
0: 好呀，好呀。
7: 我不能问你。
2: 希望没来。
8: Oh no！ 所以我们赶快开完吧，开完然后去打个新妆。
9: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关于电影仿拍的这种东西，就是把你的优势放大化，让别人去看到。
0: 嗯。
2: 嗯。
9: 然后这样的话，别人就是会有记忆点。我觉得破圈主要就是要保持一个你的记忆点，就是别人想到这个东西就能想到你。
3: 就比如说这个衣服里面，它第一个能被想到。你刚想那个风格，可能就是 Cassie Every 的辣妹，然后后面第二个可能想到 Nico， 就可能长相不一样，但穿搭的话，你第二个才想到 Nico。
10: 对，就都差不多嘛，
9: 语言
10: 也是
9: 语言，
10: 对，所以他们也能听得懂。
2: 小扣，你买的花。小扣。你买的花？
10: 什么？
2: 你买的花？你没有照顾人家。
10: 啊！我的妈呀！我以为你是倒着拿它的，看看，怎么变这样了？啊！没水了。我无语了。
1: 哎，对，杭州那个人能把合同发过来、
7: 发过来了已经。
1: 怎么样？
7: 我忘记回他了。
1: 忘记回他了。
7: 嗯，我现在就回吧。
1: 不是每天我都是我催你发布。
7: 这也是我的呀，这也是我的呀。
1: 这怎么是你的？这是我帮你安排的。
7: 哦，那这个呢？
10: 啊，去活动当然你帮我所有当然是你帮我安排的了。
1: 对啊，那
10: 我又不所有，我怎么安排啊？
1: 那你周一二三都有学校的学习，
7: 那就周一跟周三请假呀。
0: 喂。我假请完了，然后你把那个明天工作的那个 rundown 还有那个 brief 都再发我一次。OK， 行，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把衣服收一下，然后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先装一下。其实有时候请假还是挺有压力的，就是，嗯。

0: 就是很怕请假请多了一些不熟悉我的老师，因为有些课很人很多，然后有些不熟悉我的老师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请假，但他其实不太知道原因。那不过我每次请假就会有跟任课老师说，但是他不知道你去干嘛，他肯定会对你有误解，说为什么这个人一直不来上课。就是在陆续的请假请完之后，我得补我自己没有上的课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又给到我了，就是让我觉得很无力，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之前有萌生，就是说要不先休学，然后先把就是这个等于说是黄金期嘛，黄金期给抓住，然后赚钱有资源，那我之后只要我愿意再回去上课，那我还是可以去上课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1: 我觉得到时候你去学的话，我觉得还是就你工作还是就是先停一下去学，我觉得会比较好。
0: 但是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机会啊，那些也是我们之前努力换来的，不是吗？
2: 那我觉得工作时间安排在里面，你到时候又考不好，那不是延长了你要去学习的时间吗？
0: 觉得一门心思全把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不管别的东西，然后就把这个考出来。
1: 那肯定啊，那你现在最终的目标还是这样子的呀？
0: 努力那么多了，然后现在就突然就停掉了，你不能完全都停掉吧？
1: 我觉得做事情就是，我如果认定我要做这件事情了，我就做到底，我跟他较劲较到底。那为什么？那如果工作的话，那我就好好工作。你又不是说现在你的处境一定要到工作和学习一定要兼备。你没必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但是为什么不能都要兼备？就是
1: 哎，算了，我不跟你说，我真无语了，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

0: 哇哦，
1: 是这样吗？
0: 嗯，
1: 我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下面都可以左右放。
0: 我也想着要怎么放呢。
2: 张一杰，
3: 哎，
2: 你的意思是把小的把那个高的那个放到右边是吗？
3: 没事，你就这样放就行了，没关系。
2: 不是呀，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放呀，你讲呀。好累，
4: 要连接了。
2: 快点，要连接了，那你是什么呀？
3: 就这么放的。
2: 你等我一下。
1: 这个还放什么呀？
0: 那边有一个了。OK。
1: 啊。
0: 嗯，就这样吧。
1: 看来不一样，把你放在一起就比较突兀。
0: 是。
3: 你确定吗？你还要装？
0: 我只是想把这个拆开，然后那个泡沫就可以一起丢出去。
3: 确定要现在丢吗？你自己录吧，我走了。

他又脾气又是很容易上情绪，有时候就是因为戳到他的一个雷点了。觉得他说的确实是事实，就是说你做的哪里不对，只有他会说，就我身边的人不会说我做哪里不对的。就是我也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不会往他的那个角度去思考。

0: 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很简单的热身的一些训练，把一些你们所有的脑海中不关于这个空间的东西都先丢掉，让自己先慢慢的安静下来，好吗？我等一下放一个音乐啊。好，开始，来找感觉，放慢速度，对，好，手和脚怎么动法，对，想怎么动怎么动啊，但是两个人一定要和谐，对，好像有一个球把你包裹在一起，分不清楚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你们都能够知道对方要去哪儿。
1: 其实发完脾气那一下就已经好了，但是不发脾气一天能噎着。
2: 哦，行，可以。很美，哎呀，好嘞，
1: 爽。
2: 可以，弄上来，舒服点。
1: 哇，舒服多了。
3: 爱情也会生病，就像脚上的痛风，发作时一阵一阵的刺痛。没关系的，我会走得耐心一点，配合他的节奏。
4: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5: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4: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4: 刘一涵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6: 你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4: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
7: 小秋说，人不能只是昙花一现的，他是对的。

0: 反正我觉得你那个学校的事情，读书这个时间过了就是没有了，就好像我以前一样。那我到现在还是很遗憾，我以前那个时候就是错过了那个时光。
1: 我在想，要不先读着呗。
0: 想好了吗？你确定吗？
1: 嗯，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我真的休学了，我要回来读，我肯定得鼓起很大的勇气才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就不是以前的那个，就没有同学了。
0: 那你有你的想法，那我也有我的，就是我过来的经验，我肯定也希望你去听我讲一些我的一些想法，我又不可能去害你或者说什么的。

0: 去天台看看吧，怎么办？
1: 好漂亮。
0: 对。

0: 这是最疼我的一个学长。
1: 你好。
0: 进来以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三年很快，你一定要好好在这个学校里面学。然后真的好快过的，像过了三天一样。
2: 对啊，就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
0: 对啊，我之前不确定自己要什么的时候，然后呢，他带我去接触了表演艺术，后面我就。

0: 然后呢，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最后选了表演艺术。羡慕吗？
1: 羡慕。
0: 关键是老师教的东西就很那个
1: 到位。
0: 对，就艺术上，你现在到那种社会上，别人比如说问你个画画或者空间艺术，或者说设计海报啊、表演啊、剪视频什么的，
1: 他都讲，
0: 你都能打上个一点
1: 一些。
0: 对，
1: 那很棒哎。
0: 对啊，然后现在做自媒体什么的，也是受了点影响。
2: 小秋选择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但他一直念念不忘在香港读书的时光。他带我回来，我好像懂了。
0: 妈妈给
2: 他要告诉我，人生不能放弃一些重要的经历。
3: 谁先进攻？谁先主动要事？哦，
0: 是。加微信是他加我。没有问他要，他加我。
3: 真假？
0: 真的。我们那天是三个模特拍摄，我另外一个男生还有他。然后呢，他说，因为我跟另外一个男生模特有聊天，然后他说你们两个聊得挺好，你们两个加微信。然后那男生说，哦，那我加你个微信。然后他说，然后他掏手机，我也加一个。这样子
3: 有趣哦。你那个时候已经想加他微信？
1: 我可觉得这个人很好玩，就很有意思啊。不没有没有，另外一个男生我不喜欢的。
3: 那个时候已经对上眼了对吧？有一点点就好感。
1: 好感呢、啊、主要是后面
3: 这件事情错在
4: 他以前常常就是自己的上课，
3: 就从你就一开始搞不懂自己要去哪里，到你现在这样子找我来拍，其实蛮开心的啦。
4: 嗯，是看到现在都老了，现在搬到拍的长大了，大家都长大了。朋
3: 友，哎，这个女生是谁？那个时候我就想，哦，好像外国人这样子，一直看，哦，原来你们已经一起了。
0: 对
3: 啊，到现在就真的见到，眼光都拿不准。
5: 这里是我的福地，有我的青春和兄弟，实现愿望都很简单的。我这一次带了我的 Mix 女朋友回来了，这一次就我们两个一起 make a wish 咯。
1: 写一个我们两个的愿望。
0: 对，
1: 近期的愿望就是，希望是真正日常，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顺顺利利的，然后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是很开心的。

0: 是愿望的声音。
1: 噔噔噔，走吧。
0: 好，去放一下。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小时候
1: 真的有秘密基地？
0: 小时候的秘密基地。
1: 也太好玩了吧！
0: 我们就把这个放在这里吧。
1: 什么 ？Oh my god！
0: 哎，真的，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原来，因为它是简体，当时才十六七岁。你可以在这里留个言。
1: 真的吗？
0: 对。

0: 下面写 Miko。
1: 你也要写吗？你写应该是我吧。圆。
0: 圆。

我做很多事情，觉得差不多80%应该能成，那我才会去做。那20%的勇气，一个就是我妈给我的，一个就是邱振杰给我的。

0: 反正就是他想去英国留学，
1: 英国对吧？
0: 对，英国留学。
2: 爱情是什么？我觉得爱像云，是我心里的那个位置，永远会留给我的那个他。
3: 不在乎世俗的条件吗？义无反顾。
4: 就是生理性喜欢，就是那个。
5: 这是一种可以让我看到最好的自己，但也能让我接受最不完美的自己的东西吧。
6: 我只要看到你，我就很开心。心里面遇到的最大的困难问题是什么？
7: 一直在一起的。
8: 有遇到过很多问题吧？
9: 就是互相包容嘛。
10: 就是这个哥很喜欢冷暴力，
6: 但当他冷暴力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10: 分手。
11: 遇到问题的时候嘛，就没有办法，可能见面的解决，就可能自己消化，他也只能通过言语的方式去进行对我一些安慰啊。就那时候会觉得，异地会有一些辛苦。
12: 就是小事的话，他哄我比较多，但是可能就是陪伴上面，可能我比他的比较多。
13: 他会死不认错，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死犟，然后我们就吵架。
14: 对，然后现在你慢慢的越来越
13: 不错了。没有，
14: 是吧？
15: 好好的沟通，然后有矛盾一定要快速的解决，然后不要让情绪过夜，那就是可以，
16: 就是有事情一定要说，就一定要把事情说出来，不能憋在心里。

每一种文化的活力都有被传统和叛逆的兼容，血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出于传统，很多西方人在吃肉时会格外注重将肉彻底煮熟至血液凝固。但法餐餐桌上有一道菜却打破了这一禁忌，

0: Bonjour.
1: Bonjour.
2: Ça va?
3: Yes.
2: How?
4: Ten menu.
5: Hey, it's June. 我是厨师，也是位生物学达人。我和好朋友张云佳正在探寻那些连接中法的美食。作为厨师，大口吃肉是我快乐的源泉。中国是肉类大国，畜牧业总规模世界第一，而法国人则无肉不欢，平均每年消耗113公斤肉类，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一集，我将穿梭在法国与中国的牧场和餐厅之间，带你领略一场肉食者的盛宴。
6: OK。
5: 这次旅程的起点是从法国东部城市布雷斯开始的，这些雏鸡的主人可是大有来头。
7: So today we're visiting a local farmer. He's known as the king of breast chicken.

0: 刚刚烹饪奶油曼顿布雷斯基的餐厅坐落在布兰科小镇，而我更愿意称它为雄鸡小镇。无论是路边雕塑还是餐厅商店，每走十步就会有一只不同模样的鸡出现在你面前，而他们的主人是米其林三星主厨乔治·布兰科。想见识一下国鸡的国宴版本，必须要去他的餐厅看看。
1: I'm finally here at George Blanc's restaurant. It's every chef's dream to meet the legendary George Blanc. Now, when greeting a man with such high caliber, you've got to dress respectably.
0: Legend started in 1872. 乔治·布兰科的奶奶艾丽莎聪明勤劳，采用黄油、鲜奶油烹饪鸡鸭等当地食材，深受当地人好评，餐厅被亲切地称作布兰科大妈家。原本志向成为空军的乔治·布兰科，由于色盲症并没有通过飞行员考试。1962年，他从厨艺学校毕业，帮助祖母和母亲经营餐厅。到访餐厅的名人不胜枚举，签名照片墙像是一条艺术长廊，记录着一个时代。能够吸引这些名人们到访，除了菜品的魅力之外，能见到 George Blanc 主厨也是原因之一。
2: I know you can tweet for a long time.
3: Yeah.
2: First time I was in Hong Kong for a promotion in 1982.
3: In 82, yes. Yes.When was the last
2: time? Quite different.
3: Yeah, it is. It's changed.
2: And I was
3: so much.
2: Many times in Shanghai and in Pekin.
3: Yeah.
0: 82岁的布兰科一生都在烹饪鸡肉，国宴版布雷斯基的做法已传给了三代人。他与其说是烹饪，不如说是一种仪式。想尝到国宴，共有三步。第一步。给布雷斯基美容整形，还要做个内科手术。第二步，做套衣服，100%纯手工定制。
4: 这是 corsal， 这个粗盐不是细盐。嗯 ，OK。Whole mouth is salt. Can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0: 最后一步，把布雷斯基请进烤场，接受高温考验。4个小时后，大功告成。

0: local chicken with the sauce made with local butter and local cream. And with just one bite, you get to taste flavors of breast.
1: 吃肉可以是一件复杂的事。在一家连续43年获得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品尝一口法国国鸡，这是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不远万里来到布兰克小镇的原因。肉是这座城市的名片，而在中国，同样有一座城市，它以一种肉和吃肉的方法而闻名于世。
0: In Brest, it's courteous to dress up and use proper utensils when fine dining, but in Ningxia, this dish is called Shou Zhua Yang Rou, which literally means hand grab lamb meat. And that's because back in the nomadic days, utensils were not readily available, and so the only way to eat is with your hands.
1: 这些羊肉来自于一个因盐而闻名的城市，宁夏盐池。在古代，盐是堪比黄金的重要战略物资。而这座拥有20多处盐湖的城市，自然成了兵家的必争之地。到了和平年代，盐依然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盐碱地成就了一种驰名中外的肉——盐池滩羊。不过现如今，滩羊好吃的原因，还要回到农场去找答案。清晨5点，滩羊们嗷嗷待哺，期盼着今天第一顿营养早餐。封山禁牧让滩羊安了家，原本是在盐碱地里找饭吃，现在却过上了排队打饭的日子。
0: 先吃粮，后面吃草，营养很丰富。
1: 专用的中草药配方能最大程度还原滩羊在野外的菜谱。不过，放牧变成圈养，改变的可不只是食物那么简单。早餐结束，列队集合。

0: 和人一样，滩羊也有身材焦虑。为了保持在32至36斤的最佳体重，滩羊早晚都会跑步锻炼。不过，滩羊难免也会偷点懒。好不容易跑回羊圈，迎接他们的是另一项考验。
1: 滩羊2个多月就要体毛，因为毛里会有那个寄生虫，然后夏天快来了，会防止过热。

0: 延迟地处干旱带，为了防止土地荒漠化，当地从2003年开始封山禁牧，科学养殖让滩羊肉的口碑不降反升。和布雷斯基一样，滩羊也是国宴餐桌上的常客，不过当地的牧民更推荐我最传统的吃法。
1: This Yanchi lamb is so good. There's no better way than the traditional boiling method.

目前滩羊只有很少量出口到欧洲，还好法国人吃羊也不多，因为在吃肉这件事上，法国人从不缺少选择。

0: 在肉铺大快朵颐之后，我继续上路去寻找一种肉牛，因为它被称为中法友谊的使者。
1: I'm in the Rhone Alps region, where the sky is blue and the grass is green. It's a paradise for the Charolais cattle. However, it's winter, which means they're hiding in the barn.
0: 这些乳白色的夏洛莱牛原产于法国中部的夏洛莱和涅弗勒地区，因其生长快、肉量多、性情温顺而闻名。
1: 感觉刷一个地毯一样，超干净。不要洗澡了你。
0: 夏洛莱牛的绝活是有着很强的适应力，这也是它能够走出国门被全世界了解的原因。时间回到50多年前，它和中国还有一段值得珍藏的记忆。
1: Over 50 years ago,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ardonnay's cattle began right here in these red brick houses. The elder I'm about to meet is a living witness to this history. 你好，
2: 在门喽。
1: 你好，你好。
2: 好，这个是74年建的，当时的种牛舍，这么好的，你看，51年了，没一点没变。这个当时左手住的我们这个养牛的员工，右手这一块是种牛室，原样的，你看看这个牛槽子。
0: 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赠给周恩来总理50头夏洛莱牛，其中3头公牛、14头母牛交由内蒙古自治区培育。
2: 你看看这个，我们这本地牛的当时饲养方法，越冬到这个季节都瘦得三角形的。你看这个白牛的膘，当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了。我今天也是过了这么多年，看着这个房子，心里都非常亲切。毕竟年轻时候在这住的啊，40-50年了。
0: 50多年后，夏洛莱牛在内蒙古有了新的名字——乌珠穆沁白牛。作为国礼，白牛影响了几代人的人生，也早已融入每一位百姓的生活。
1: In Liban, we had a magnificent spread of meat prepared in various French styles. Here in Inner Mongolia, the ways local eat meat rivals any competition. Come follow me.
3: 一点盐，其他的没。蒙古包子，
4: 全是肉，
3: 牛窝骨，牛膝盖，一边肥一边筋，
4: 加个肉肠。
3: 虽然那个盐是很深，但不是血肠，是肉肠，因为肌红蛋白很多。
5: 来个肉饼。
3: 那么多肉还不算完，老板还是特意为我准备一个必吃的主食。Let's go check it out。吃了那么多面，第一次在肉里面找面条。

0: 吃白牛，喝白酒。哎
1: 关于白牛肉的做法，我还是推荐水煮或涮火锅。但如果你想尝试点特别的做法 ，Jun 来帮你想办法。
0: 做汉堡肉饼一定要加点肥肉，我的比例八瘦二肥。

0: 200美金了，我们先回家吧，慢点走。
1: 这个比骑马简单多了。
2: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一项饮食习惯为大脑发育提供了巨大动力，那就是吃肉。现如今，肉除了提供营养，还提供风味。吃肉可以是种仪式，肉类也可以是一座城市的象征。无论是中国还是法国，肉的本质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在牧场与餐桌之间，肉记录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一个脚印。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们种的土地都是靠天吃饭的，但是在我印象中很少有风调雨顺的年份。我原来经常会想，老天爷是不是不想让我们活。
2: 那个时候我们下来吃水都是怎么吃的？沙地里面挖一个坑，那上面盖层薄膜，到第二天早晨那个水澄清一下子，拿个舀子在上面舀着喝。
3: 我就看着这个太阳，我就特别特别的难过，我想哭，我说以后我的生活路在哪呢？

0: 今天带咱们大家参观一下东西部协作的一个典范，就是闽宁镇，咱们闽宁的发展史。目前为止，咱们整个闽宁镇是有六个村一个社区。这个窑洞当时是模拟咱们西海固，咱们老家住的地方。这是咱们以前生活的一个环境，但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比，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东西，我是91年出生的，97年。我老父亲从我们海员那边搬迁过来。其实咱们一直说的这个西海固哈，就是它是个总称，分开来讲的话就是西吉海员和固员。学前班我是在那个海员我们镇庆那个村子里面上的。像我们那时候在那儿上那个学前班的时候呢，没有课桌啊，就你比如说刚才我在那儿看那个学生趴在地上那张图，我是深有体会，因为那时候我的学前班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1: 我的老家在石子县，那时候特别困难，比别人家都困难。我是2000年来到闽宁镇的，我当时想着能吃饱就行，有个平的地方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也没有考虑这么多。
2: 我们家是2013年8月2号才搬到元龙村的。我从小出生的地方是在固原，是一个小山村里面。记忆中交通不发达，信息呢也比较封闭，还有一个呢就是吃水的方面。人住的地方比较高嘛，那么水呢就在山底下，用那个水舀子，小孩把水舀好以后呢，就会叫家里面的大人或者孩子大一些的，两个人可以抬一桶水把它抬到家里。家里面最少有3口缸，水刚挑回来的比较浑浊一些，不能直接吃，然后倒在第一个缸里面，定上1000多，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会舀到第二个缸，然后第三天到第三个缸，第三个缸的时候就是定清了的水可以吃了。所以说您可以想一下，我们当初缺水呢比较严重。
0: 后面慢慢的懂事了，大了点之后呢，就问为什么当初我们要从那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水啊，来这儿的话至少这个田里面这个水是有浇灌的水，所以说他说之所以搬来这儿是因为靠近黄河有黄河水。

0: 睡着哦。这儿咱们这三年磨牙哦，这是磨牙磨的这之前了，这是最后这之前，你这个磨好。昨天下午我们去在上面看了，你磨下这牙齿怎么念？看，盖子没叫，梳头没包，这么个干还活不行，你知道吗？咱们是互相配合，互相信任。从打上新号子，把新号子打上墨竹子，一人过来能赢完，赢完再抽，赢完来就完了。再上来就把上牙，上牙看着，又把上牙掰掉。
1: 我有一个邻居，他在葡萄园打工，他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一天还能搞个20块钱呢。我说那行，我这钱我就跟他到葡萄园去干活。一天10块钱8块钱，我就这挣，我要不写

0: 他说这个一剑全部就中，一弄我下弄，我下始终我下弄，一弄他就弄完上面这个改造，这个改装到正常时候你就从这儿救了。从那时候姐妹们都相信我了，我就开始从我一个人打工，我就带动十个人再试一下开这个楼，最后发展到七八十，我就对着给我们周边葡萄园干活。我基本上对的全是妇女，我们村上有的就说是哎呀你厉害，你一个女的你咋这么厉害，我说我的厉害是我付出的，不是你们说出来的，我比你们辛苦了多少你们都不知道。我看还可以，小能干呢。我是85年考的高中，我母亲封建嘛，说丫头大了不许上学，考着已经念的这么多的书，我又把你嫁出去呢。他把我嫁了一个甘肃的，比我要大20岁，比我们家还困难。他的三大沟生吃不上水，我坚持不下去，我就跑回家了。我的老父亲特别封建，特别传统，他说是那不行，你要不去你就等到我死掉你再回来。能做成吗？你跟你走啥时候做不成，这就是意思。我小丫头去年七夕结婚了，这2年我就一直跟我们这个大丫头在一起生活，她在镇上上班，就晚上回来她给我做个饭，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生活。咋做呢？那推荐你得有盖呀，你盖咋做？
1: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在我心目中就是非常厉害。我爸爸比较封建，小学几年级的时候吧，那时候没有学费，要交学费。我爸爸说女孩子就不用上学了啊，然后我妈妈说不行，必须得上。然后那时候他就把家里的麦子给卖掉，然后让我们几个上学。我妹妹她是23年已经结婚了，她是每周周二周三就回家里了，到这边来看我妈看我，一天到黑离婚的结个婚。
2: 你看你这个
0: 我笑话对不对？对吗？
2: 观念就不正确
1: 了。那我一个人要候着你，非得要结个婚。
2: 那你就
1: 不
2: 用
0: 操心的事儿，只有这个大丫头，我有件操心就是她现在一直不谈对象嘛。
1: 我现在也是被好多人给误解，就是说，不结婚肯定就是有点啥毛病。像我们这边大多数都是结了婚之后，就是男的在外面打工。女的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不去上班了。我觉得就是我如果有考上一个好的工作，然后不管是结婚生孩子之后，我也想就是正常上班，有自己的生活。

0: 2013年刚搬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开心，看着这个敞亮的房子，交通的发达，什么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看到了一些个新科技的东西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激动，非常高兴。过了2-3天之后又开始惆怅起来了，因为没有任何的生活技能，家里面又没有积蓄，那么搬出来以后孩子要上学，我的生活目标在哪儿？我接下来下一步要干什么？那个时候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酒庄，丽兰酒庄代工的来了以后，我就问我说我可以出草吗？他说可以呀，只要你愿意你就去干，然后我就跟着去出草了。
1: 走可以干。
0: 我们董事长有时候也下地里去，看见以后就说这个孩子干活挺勤恳的，脑子也机灵，然后就问了我的情况，一听我也上过学，也会说普通话，然后呢就把我调到了酒庄。来酒庄以后就是从基层开始做，从打扫卫生周边的扫院子，然后等到慢慢的葡萄熟了以后采回来以后就开始进行了发酵期。我们董事长他亲手带着我教我葡萄回来以后你要怎么去筛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就这样一天天的学习葡萄酒知识。2015年我就被升为车间主任了。这个现在入桶时间是6个月的时间。

0: 时候呢，是以橡木桶的香气为主，功能是一样的。
1: 我也不能说合格的酿酒师，因为我觉得酿酒师这个行业没有合格不合格的，会做酒很简单，要做出好酒很难，一直都要研究的。
0: 不管是上菜也好，倒茶倒水倒酒，都得从右边去，然后转着正面给客户倒到杯子的最大横切面。
1: 在上学的时候有很多美好的梦想，第一个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等到不上学了，走出学校门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在走出学校门的那一刻，所有的梦想都抛开了，跟你没关系了。
2: 这个你做法你就做得不对了，小燕，你刚才碰到了杯子口，知道吗？
1: 我的妈妈，我的姑姑，比我年长的一些个，甚至一些姐姐，她们的命运是怎样的，我可能就是沿着人家一开始结婚有孩子种地，孩子慢慢大了，然后还种地，再慢慢老了，我那个时候已经看到自己的前面的路应该就是这样的，再没有过多的想法了。我觉着我们闽宁镇的移民妇女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幸运的呢，是遇上了党的移民搬迁政策；幸福的呢，是在这个葡萄酒产业中有适合我们女性的工作。我们女性撑起了半边天，我们成为了自己心目中的女神。所以说，我觉着我现在的生活实现了我以前做梦都没有想的，现在变成了现实，也超越了我当初在学校里面的梦想，都已经超出了很多。
3: 这样的呢，就是咱们接着拿走，就随便乱走。今天做上鱼翻译，全部连上鱼，我也接着拿走。
4: 外面还不能吃呢，外面这吃呢肯定落不行，还都把这毛都很吃光了，
5: 这个是这样
4: 做工作的，
6: 怪不得。嗯，为啥不去啊？他问我很紧。
3: 明明是他自己把这个土猪脚破坏了，然后豆汁、玉米、颜料。
5: 如果出现人为损毁，你们解决不了的，第四节烧不到芙蓉这儿，然后罗主任。如果说是街道组长这个上报这儿联系咱们这个村上的驻村民警，你们下去呢，还咱们呢，下去要到现场解决问题，因为他现在已经出了事儿了嘛，是吧？
7: 2010年的话是当时考上了大学，去了南方江西啊，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跑到深圳去，进入了一家那房地产，从2010年离开到2019年7月份，大概就将近在外面待了10年吧。当时跟家里面沟通完之后，我就说有些东西等不了啊，比如说像这个进校。所以说当时就从南方呢回到了宁夏的分公司，在银川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高，一年就是个几十万，在这个城市来说收入相当可以。
8: 我看谁是那个李明芳那个车子咋的呢，小心知道。嗯，
9: 在旅途的
8: 不是在那个
7: 任命我的当天呢，我爸是村民代表，所以当时我回来之后呢，我爸说你怎么回来了，我说今天任命村书记。当那个组织部宣读说任命李小龙同志为这个粤海村党支部书记的那一刻的时候呢，老爷子下就绷不住了，就起来走了。但是最后回去之后我跟他聊，我就跟我爸我说为什么当初你要带着我和我母亲他们要从海源这个地方要搬到粤海村来，他说这边有水啊，能更好的发展，种地啊，包括说吃的能解决掉。我说我今天的回来的目的呢，是希望能有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能走出这个村子，能去看看外面更多的世界。
8: 哦呦，这摇花豹
7: 贴地儿子照啊，
8: 这几个应该能救个绿景多吧？
10: 这四幺多是差不多吧？绿景。
7: 普罗旺斯就种给这么几棵，但是我感觉。2022年回到这个村子之后呢，就感觉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不知道怎么管，不知道怎么干。那最后我想着说，为什么不把这个村子当一个公司来经营呢？
8: 明天再拿不上货，明天我都这农户家你来，我等你着。
7: 比如说，经常我们去入户的时候，或者说老百姓来村上找谁解决问题的时候，解决完之后呢，扫那个二维码做评价。哎，我每周开例会我都会看老百姓是否满意，不满意的村两委和王哥院你要下去找到这个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
11: 说的啊，说死都不管吧，你说他还没那么修路的，把路活给成时间绕着你，那土土壮壮告着你，你啥子水呢，还难得忘说错了。
5: 那要不这么
11: 现在已经彼此半个已经
5: 过了，你先走，你这先到这呢，我这

0: 我看那个施工队得我弄点证件，我还到现场那儿我看，行吗？我这先做个中台去。
1: 咱们这个农户今天早上来在我办公室，情绪比较激动，就说他种的好多蔬菜马上要上市了。工程队这个每天在这个路上过来过去，那个大型车辆，然后那个灰尘比较多。
2: 现在这条路修路着呢，这个扬尘太大了，这不是这是人家备菜吗？哎，我是往这前面这儿停。
1: 没过这个施工队的老板打了电话，他这马上过来了。
3: 这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没一点水，因为啥一点水
4: 啥的水浮尘太大。哎呦，
1: 这么大灰尘，到时候会影响它这个价格。不过说有可能这个卖出去之后也会影响菜的品质，那有可能他以后这个蔬菜就走不出去。
3: 吃多直接
2: 老板，哎呀，你们捞这个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过来，我开这车，扬尘太大了。
3: 你来是，你把这个设计来一点土都没啥，你家这水高啊？你说这东西
1: 不？你说把这个路上你撒点水，
0: 水车我还走着呢。
1: 那么以前有可能说这个基层的难点在哪儿，就是老百姓他这个事儿不知道找谁怎么解决，所以现在通过这个相当于说把公司一套管理模式搬过来之后呢，就是要一个老百姓的满意度啊，这个是谁都做不了假的，就是老百姓他自己扫那个码做评价的。
5: 来，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1: 从2022年回到村上当村书记之后吧，我觉得说对这个家人也好，或者说对我的爱人也好，对孩子也好，是有亏欠的。
5: 老宝，咱俩跑。
1: 就像我爱人跟我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呢，至少每周会带他们出去，带着孩子呀，带着这个爱人出去玩一下。但是回到这个村上当村书记之后呢，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其实怎么说，我希望未来能把工作安排得更合理一点，至少每周能抽出一天时间，完全属于家庭。我经常跟我女儿说，爸爸现在忙是为了让村里的小朋友都能过上好日子，等村子发展起来了，爸爸就有更多时间陪你了。
6: 欢迎书记、铁梅姐一个二位来咱们酒庄参观。这边呢是咱们产区的一个介绍。我们永宁产区呢在贺兰山这一带的最中间核心地带。这边呢这些橡木桶里面装的呢都是咱闽宁镇种出来的葡萄。我们闽宁镇呢得天独厚，有良好的这个气候，两以及很丰富矿物质土质。每年种出来不同年份的葡萄酿出来的酒呢，都要经过这个橡木桶进行陈酿。这个小桶里面装的酒呢，品质比大桶里面的更高。
1: 那就是更贵。
6: 对，是的。当然这边所装的高品质的酒全取决于铁梅大姐种出来的葡萄，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的。
1: 那铁梅姐自豪吧，这些都是你们种的。
6: 那个时候就是搬迁的时候要照一个全家福嘛，大家都我们家一家四口都去照相馆去照相了，精神状态特别差，因为想着不知道怎么去生活。我们有一次聊天，怎么把我的一个照片拿出来，我同事一看我说，刘姐这你啥时候照的？我说30岁。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比你现在还老了？你今年多大了？我说今年43岁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比43岁都老呢？大家都在农村里面受过了很多的苦，搬上来以后呢，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更强了，对自己更重视了，尤其有工作以后，对自己的赤裸打扮很讲究了，大家思想都在每天发生着变化。
7: 我的生活现在的过得，不是说比别人好多少，反正是看前面的我不如前面的人，看后面我比他们强得多了。现在的生活像我那时候比，我们就没想过，想都不敢想。那时候吃都吃不饱，还哪想？现在我已经知足满足，心愿是让大丫头再找一个好的对象嫁出去，我就满意了。
1: 我的父辈那一辈，移民一代的话是最能吃苦的一代。我们这一代呢，就是赶上了好的时机。我希望未来能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哈，能把这个村子打造的是什么，老有所养，这个儿童呢能有所学。移民一代打下了天下，那么今天我们移民二代，怎么让这个天下能富起来，能让它去更多的延续下去？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代和二代的一个值得挂风吧。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74年前，把命运攥进自己手中，名为中国的广阔天地，开始由我们定义。这天空因为创新突破绽放新颜，这大地守候追梦的人步履不停，这日月锤炼钢铁意志，掌握主动，这星辰见证执着信仰，创造奇迹，这江山汇聚磅礴力量，守护人民，这人民携手同心筑梦，捍卫江山。这就是中国。
3: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让一下，让一下，
1: 坐一坐，瞧一瞧了，
0: 金汤，
1: 来一点，老板，尝一尝吧，尝一下，尝一下。
2: 这啥？
1: 双包子，
2: 快八，
1: 来一点，来一点，3.5块一斤，
2: 看一下啊，
1: 你尝两下，啊。
2: 不要
1: 不要？
3: 这是什么？
1: 这是双蘑菇，南方的蘑菇。哎，
2: 这啥贵族嘛？
1: 这学名双苞菇嘛？
2: 双苞菇、
4: 啊？对对对，双苞菇啊，这个菇很有营养的，富含蛋白质，里面有草酸、菌酸，您降血压很好吸啊。哎，
2: 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嘛。
1: 肯定没见过，这是南方的蘑菇，福建来大教授在咱这儿种出来的，3.5块一斤。这比南方运过来便宜多了，你要是成箱要，那一斤再给你便宜2毛。
5: 哇，真的双胞菇啊，没想到这边有双胞菇啊。
4: 你是不是福建的？
5: 福建的。哎呀，干爹干爹干
4: 爹，我们是种的双胞菇啊。
5: 我们福建就喜欢这东西
4: 啊。是啊是啊，
5: 没想到这边是福建运来的。
1: 啊，我这自己种出来的。
5: 自己种了。
1: 自己种的。哦，
5: 对。一斤多少钱？
1: 一斤3.5块。
5: 来两斤嘛。
1: 行，
4: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1: 我来。
2: 来，你给我来上一
1: 箱。你来一箱。
4: 自己拿我。我做了，
1: 你拿这个，你随便挑，
4: 我来弄，
1: 随便挑啊，
4: 打给了，治好再来啊。双胞菇，哎，
2: 要你啥？我先来一箱，要是好卖的话，我再拿啊。
1: 肯定好卖，老板你放心吧。
2: 这个先试一下，
4: 打给了，下次再来啊。
5: 谢谢，
4: 好。
1: 这是5千克，这是10千克，
4: 我总共
1: 是15千克，30斤。这还有1公斤，一块100块钱。
2: 100啊，
1: 100，
2: 好，
1: 咋样？
2: 好，
1: 常来嘛。
2: 那你拿好试试啊。
1: 行。
2: 哎，好谢。对吧？好，就是。
1: 慢坐，老板，过来。
6: 汤青草都很红甲。来
4: 两斤。几斤？
6: 两斤。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景泰冲的双胞菇来看一看。哎，双胞菇来一斤。

0: 四十把快活，老板，好，赶快啊！老板，上报工呢，坐吧，坐吧，来坐一坐，瞧一瞧来，来，老板，要走了，走，再见，来，坐一坐，瞧一瞧来，
1: 老板，要走了，
2: 哎，最后一点了，
1: 师傅，该走了，
3: 老七比预想的早哎，
1: 啊，
0: 是啊，
1: 我开始还担心啊，他还不出现。
0: 再把，六六，啊，你把钱数清楚、算整齐了再塞进去。
1: 好，师傅。
0: 你叫我师傅啊？
1: 反正以后你就是我师傅，我就叫你师傅。
0: 那我是你师傅，你是悟空还是猪八戒呀？
1: 去车站。
2: 点。
1: 哎，师傅，您等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
0: 哎，
1: 哎，
4: 我帮你洗澡呗，娘。

0: 看看，这股真的冒出来了。走，哎，你这股卖的咋样？
1: 走。
2: 哎呀，干啥？
0: 咋的嘛？
2: 这不是我的包吗？
1: 当年靠上鞋，咱妈给我做的嘛。
2: 咱妈给你做的，你又不用，我叫你看一下，为什么傻把这个包给装满？

0: 这都是，你这是卖蘑菇挣的吗？啊！哎呀，哎，这卖一茬子谷挣这么多钱？
1: 俺师傅谷棚的谷差不多也挣点真钱。俺师傅说了，这两个月你只会出，到时候你就看着俺挣钱吧。我把咱妈、咱妈还有咱谷都接过来。让他们也享享福，那还要把咱姑带到北京、上海去看病呢。这回咋说要把病看好？
2: 你师傅
1: 啊？
2: 哦，把你最甜的师傅都叫上了。哎呀，好啊，德宝，不错不错，你这次是给咱全村人带了个好头，我把你表扬一下。但是呢，哥还有个要求，
1: 你说。
2: 你要让全村都看见你的成果，然后咱们大力推广，借用你的成功经验，我们让全村的人都把谷种上。
1: 那这是你的工作，跟我有啥关系呀？我就跟着我师傅种谷挣钱就行了。
3: 咱们村要推广发展蘑菇产业，那肯定有很多人要找你学呢嘛。你挣你的钱的同时，你把大家也帮一下。
2: 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听见了，听你的，听你的。
4: 还有个事，
1: 你说，
4: 你水花姐在你棚里干了多少天？
5: 小三，问你话。
1: 我都记着呢，一共17天。
3: 你们在县城打工，一天工钱多少钱？
1: 一天少的话12-3，多的话17-8。
3: 那你就取个钟，算一下多少钱，赶紧给你水花姐送回去。
1: 哥，不用你说，水花姐在我这儿确实也下了苦，她现在过得也确实可怜。咱都不说这些，就凭水花姐当年对你的那份情，对我的那份好，我也不取中，直接封顶，1天20。
2: 咱跟我扯当年，我这是就事论事嘛。
6: 啊，就事
1: 论事。
2: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7: 天天没明没黑的往人家谷棚里跑，现在人家谷都种出来了，
2: 你老是啥呢？
6: 看你说的，咱就把新放款站，我当初去的时候不就跟你说了，咱是借着人家的大棚，学咱的技术，学咱的手艺，是为咱自己以后建棚种谷做准备。
2: 一个棚2-3千块钱，建得起吗？
6: 现在建不起，以后总有办法。哎，你看人大佑说，都自己贷款买拖拉机，咱有啥不干？
2: 你别胡折腾，这个想法你连冒都不用出门。我这个样子，凭你一个女子，贷了款万一栽了，这家还不得散了？
6: 女子咋了？女
8: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1: 翠花姐，
6: 哎，德宝，有事啊？
1: 哎，哎，永福哥，
6: 他就那人，别在意。
8: 星子，
6: 棚里是不是有活？
9: 鞋子，
6: 我这就忙完了，完了就跟你过去。
1: 今天不干活，今天给你结工钱。
6: 工钱？
1: 哎，
6: 啥？
9: 花生，
1: 你在我棚里干活的工钱？
6: 干活的工钱？你胡说啥嘛？我是去学手艺，那能算干活？
1: 当然得算干活了。你学手艺是跟我师傅学的，又不是跟我学的。

0: 你干活是给我干的嘛，对不对？你吃苦流汗的，咋能不算工钱？我算过了，满打满算17天，工钱就算我在县城里边打工的打工算，一天20，一共340。你拿着书法剑，
1: 不行，
0: 你应该拿的书法剑，这个都算我个人信你的啊。走了，书法剑。
1: 大宝，大宝。

0: 好学。
1: 嗯，一十，五十。
0: 星子。
2: 星子。茄子。
3: 别装了。小叶，这咋读呢？
2: 平。
3: 这个呢？
2: 过。
4: 哎，来一个，给
0: 你。哎，猫猫，哎，对对对对对。哎，你好啊，来来
5: 来，
0: 过
5: 来。
0: 好，
5: 谢谢啊，谢谢。
0: 不会不会。
6: 哇，这臭味好浓重啊！老师，我们走啊。到镇上去洗个澡啊，中午见人呢。
7: 不去不去，镇上太远了，没时间了。
6: 洗一下吧，老师，这个味道臭得很浓重啊，那身上也都是这味道啊。
8: 你嫌我臭啊？
6: 没有啊，
8: 我跟你说，我天天出汗当洗澡，干净得很。哎
6: 呀，吴主任要来嘛，我们洗一下，礼貌一下嘛。
7: 吴主任来哦，好好好，我礼貌一下。我去洗个头。
6: 好，谢谢你啊。
7: 这什么味道？
6: 哎呀，它香就好了。
9: 好香啊！
6: 哇，老叔，你看眼这回照，这是白色的回照啊，这已经……哦哟，你这有三五天没有洗头好吗？
8: 还是一个星期啊？记得。
6: 哇，天哪！我来冲水哦。
8: 好啊好啊，别闹啊，浪费水。
6: 哇，老师
8: 可以啊，
6: 你看一下这水吧，我拿一杆毛笔过来都可以练习书法了。
8: 哎，吴主任对蘑菇的事怎么说啊？
6: 都来吃饭了，你说他能怎么说啊？
8: 就是好吃。
6: 哎呀，没有关系吧，当然是好事了，听他讲啊。
10: 林教授，这是你最喜爱的五瓶绿茶，我这次专门带过来。
11: 吴主任，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吴主任呢、啊？条件有限呢，你多担待啊。过来。
10: 哎呀，有菌汤火锅吃，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11: 菌汤太香了。
10: 真实话，我真是吃不惯这里的饭。
0: 这里啊，菌面比较多，很少有米饭的。
10: 不见味，没办法。
11: 哎呀，这个厉害了。你今天跟我说吃菌汤锅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要是有沙袋粥啊，那太好了，我口水都被你勾出来，你这个太小气了。
0: 不是我小气啊，老师，这是吴主任特意带过来慰劳你的。
10: 我想你们在这边工作肯定都已经很想家了，肯定很想念我们福建的味道，给你带点粥料过来解解你的思乡之情。
11: 味道对啊，味道对，就说它家乡的味道。
10: 你喜欢吃，我下次还给你带。
11: 好
10: 啊，来来来。哦，林教授啊，我今天敬礼之前要跟你求证一件事情，你要跟我讲实话。我当时给你下军令状，要你三个月重拳轰出来，你跟我拍桌子，但其实你心里头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1: 有什么底啊？就算理论上行得通，但是没种出来，心里面就是没底，哪怕一点点地方出了问题，就很可能种不出菇来啊。
0: 吴主任啊，林教授这回和他的技术小组功不可没。
11: 哎呀，
10: 来林教授啊，我们今天以茶代酒，感谢你啊，啊，你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没想到，来，经常一起 啊，来一起敬林教授哈、
0: 啊。谢谢。
10: 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种蘑菇收益会这么快，一下子就给我们对口协作来个开门红。
0: 对呀、啊、对呀、啊，
11: 你们让我去完成的工作。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嘛，不然怎么对得起吴主任的沙茶酱？
10: 你喜欢吃，我以后天天给你买。
11: 好吧，
10: 好吧。

0: 林教授，其实我这次还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关于你说的要在金滩村搞大棚种植蘑菇的这个建议和规划啊，我在这次两省区的联席会议上做了一个专题汇报，两省区的主要领导都一致表态，一定要支持你的工作。我们福建这边呢，会给你派人，派十个最优秀的技术人员过来。
1: 太好了，太及时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啊，你讲，你讲。
1: 这十个技术员，我要自己挑啊。这里的生活工作啊，条件都太苦啊，一般人待不住。我要挑选那些能吃苦、有责任心，而且还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行啊。
0: 好，人你来定，名单你来提，我负责把人给你带过来就是了。
1: 呵，
2: 林教授在这里真的没有少去，那条件真的很艰苦，那棚啊，真的很臭啊。
0: 哎，金山，你要讲清楚，到底是蘑菇棚臭还是林教授臭？
2: 那臭到一起嘛！
1: 哎呀，这话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0: 不容易，不容易啊！林教授，来喝点汤来。金山，我这次也有好消息告诉你，自治区的领导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移民没钱盖棚的问题，由政府出资，对那些愿意建棚种菇的移民，每人每户补贴3000元的无息贷款。
2: 哇，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这样我就有信心去鼓励大家建棚种菇了，
1: 是吧？
2: 那这产业很快就可以扩大到整个移民区啊！
3: 谢谢你啊，吴主任。
0: 你不要光嘴巴感谢我，你要把这件事情给我办好，你不要给我丢人，是真的。
2: 好啊，好啊，我一定会以实际行动来感谢你啊，
1: 吴主任啊。不瞒你说，我向上汇报规划的时候，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些移民户建棚的资金问题啊。捡走、培养、培训这些问题都是小事啊。哎呀，看到德宝这孩子开心的样子啊，真的，我就希望这里所有村民都能像这样喜气洋洋的。
0: 是啊，只要这个种蘑菇啊能够让农民快速致富，我们就可以把它彻底推广出去了，对不对？
2: 是啊，按照马德堡这个收益啊，我想啊，整个地区很快就可以提前脱贫啊。
0: 我下午就会去银川找自治区的领导，我要催促他们赶紧把这个政策落地。这个政策早日落地，农民就能早日拿到钱盖棚，我们脱贫工作就能早日圆满完成嘛，对吧？你的心愿就早日实现了嘛。
4: 是啊，是啊。
0: 但林教授啊，你是要有心理准备啊，这个工作一旦开展，你可能几年都回不了家。我们是需要把整个项目推广到这个西海固地区去。
1: 哥啊，只要经常能吃到这么好吃的沙仔粥啊，母台鸡啊，
0: 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0: 那陈金山给你拉一车过来。
1: 哎呀，他这个太小气了。
5: 老师，你不要当着领导讲我坏话嘛。那蘑菇都被你吃掉了，老师啊，
1: 爱吃吗？
5: 功不可没啊，多吃。
1: 吴主任啊，千言万语就一句话，我林一农绝对不会丢福建人的脸。
5: 老师啊，你太谦虚了，你是我们福建人的骄傲。
1: 喝茶，喝茶。
0: 林教授，有你这句话我就心安了。我到现在啊都记得我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坐了7-8个小时的汽车到西海固，我一下车我都吓死了。我听说过西海固苦鸡甲天下，但我没想到这么苦这么久，心真的是太苦了。我来的时候是3月份，天很冷，漫天黄沙，老百姓在那里排长队。我当时还很奇怪，我想他们在干什么。我一问才知道，就为了卖一点点的马铃薯给镇上的那个企业，他们排一个晚上。

0: 有的农民啊披着麻袋啊，有的裹了一个薄薄的被子躲在那个地方，那个情景我一辈子都忘。我后来去参观学校，都不能叫学校，没有教室，老师蹲在地上拿树枝来教学生识字。有的地方有教室，门没，窗户也是破的，学生住在里面识字，卡在心里，非常难，眼泪直流。我当时就想我，我一定要让这个地方富起来。李教授啊，我真的是非常希望有一天，这里的戈壁滩变成绿植。我们闽宁村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有医院，我们有学校，我们有公园，我们有商店，老百姓在这里安居乐业，过着富足的生活。到那一天，我就把这杯茶换成酒，
1: 换成我们福建的老酒，
0: 还是我们三个人，还是吃菌汤锅啊！我们一起来干一杯庆功酒，好不好？
2: 吴主任，这一天我已经看到了，
3: 现在真像我刚参加工作时那个年代。来，干杯！
4: 干杯！
5: 双胞谷的种植成功，给东西协作带来了开门红。福建身为省政府后续的基建帮扶、产业帮扶、教育帮扶、金融帮扶、医疗帮扶等一揽子帮扶计划，都将在闽宁村落地生根。

0: 哎呀，那老板现在又挣不少了。你啥时候再去买股呢？
1: 从不逛不回来，你到银川上个二级挂回来。
2: 不去了。
1: 为啥？
2: 现在不用我跑了，有人专门上门收股。
1: 上门收股？
2: 啊，好东西，自然有人来上门收股。
3: 德福说的那是今天吗？咋还不来？
4: 就是今天。你没看德宝他们在股棚里忙着收股呢，过不了。
5: 哎，这股还不少呢，不少挣呢。大月哥，
6: 咋？
5: 你还接你说的话不？
6: 我说啥了？
5: 当初人家叫你种股呢，你千万别叫收呢。说出水才敢两腿泥呢，有这话吗？
6: 有吗？我说过咋了？
5: 人家德宝现在把股种出来了，把钱挣了。
6: 你再包皮叨叨的，你看见有人收钱了？你现在光看见他把股种出来，你看见谁收钱了吗？没有来收吗？
5: 哎呀，那你来弄啥来了吧？你还不是看有人讨这钱没有？真是的，
7: 这样能卖钱的？
5: 你上去。
7: 哎，来了来了！
5: 哎，你看这车来了。
6: 这还是真来收股来了。
5: 哎，走这儿，走这儿，
6: 走这儿。哎，伙计，你真是来收股的？
8: 啊，就是呀。麻烦问一下，马德宝家是在这儿吗？
4: 啊，就是这儿。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8: 哎，老先生。

0: 哎，刚才呢，看古咋样？哦，
1: 哥嘛都服。哦，好。哎，老哥，啊，你们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这个鼓啊，脚跪的很，你把外形毁了，我就卖不上价了呀。哦，好，好，哎，来吧，把那车倒过来啊，来，来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来，
2: 哎，等会儿让一下，忙忙忙，
1: 来来，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0: 行，来，再来一下。
1: 哎，你看一下啊，这个数值。四五六七八九十，来，你数一下啊。
3: 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千二，一
0: 好，你忙，你忙，谢谢。哎，好，师傅，嘿，林教授，怎么样？哎，谢谢你来咱们这儿巡捕啊。回头到了银川，再请你吃最好吃的羊驼。
1: 只要你帮我们好好宣传我们的双胞菇比试什么都好啊。哎，
0: 这是亮码事。这羊驼要吃，宣传说句实话啊，那还真是。
2: 怎么？为什么？
0: 哎，你们想一下嘛。
3: 就这么亮屏果，刚公安局加卖的，再来个呛声，那得报还不跟个涨个加啥？
4: 我要担心这个，只要我们这两棚不卖的好啊，我就动员全村都种蘑菇，到时候别人涨价我不管，你还是原来这价，我担保。
3: 哎呀，靠你恨，靠你恨！哦，那你们锁定了啊。
4: 好，羊驼要吃你，哎，宣传哥也做了啊。
3: 好，谢谢啊，谢谢啊，
4: 坐了啊，
3: 慢点，
4: 好，
3: 慢点，
4: 坐了啊，坐了啊。哎，
3: 过两天见啊。
4: 哎，哎，小豹。
5: 走给毛钱送一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仨东西嘛，能卖这些钱？
1: 大，哎，好十三，
0: 啊，
2: 这卧榻屋中的骨，我拿回来尝尝，到底啥味道？
1: 好吃吗？
2: 我还没吃到嘴。
1: 你有啥味道吗？
2: 人家德宝专卖的，人家这拿到城里一回卖一千多。
1: 这能卖一千多？
2: 一年挣了多少？
1: 我这拉去放仓的，挣了三十三，吃了个饭，那就二十七。
2: 哎呀，还要死了，吃点卖点拖拉机就好了。咱把这带得快，也该碰重苦，就不用心疼了吧，成天拉砖拉啥的，挣钱还贷款。
1: 你不是这还有点钱是吗？
2: 哎，你吃一个都行了。
1: 咋，占后卫？
2: 人有两只眼，那谁能看多远？哎，你说这成天都看着这个德宝在这数钱，你说这心里能舒服？这现在村里后悔的也不是你打我一个人。咱把这拖拉机卖了，让林教授给咱建个棚，咱也住。
1: 行行，我这刚开顺手，在这全村人都知道咱卖这个拖拉机，你这还卖了，你丢人不？

0: 丢啥人你？丢啥人你？啊，挣不下钱才叫丢人你。咱这都灵活启动，动脉电上不亮，咱大西边，咱绝对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知道不知道？
1: 要卖你卖，我反正不卖。
0: 哎，你个水皮娃你，敢说话不算话了。看人家挣钱自己不干，不是瓜子。
2: 哎，德欧，过来呀、啊！给你看一下，这是各村的报名情况。现在一共有26户已经报名种树蘑菇了，这都是马德宝同志带头作用起得好啊。另外，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看，这个吴主任的无息贷款已经申请下来了。有了这些无息贷款，我们去和大家动员，争取在这26后面再加一个零。太好了，还有建棚的物资也都运过来了，叫大家来呢，就是把带回各村，把它花下去。嗯，金坛村那边报名情况怎么样啊？
3: 又增加了2户，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相信还会增加。
2: 哎，我和你一起去，
3: 走。
2: 来来，小孙，艾特，等一下，我都签一下字。
4: 这边请。
2: 哎，这里。
4: 李爷。
2: 到。
5: 辛苦了啊！再见了，再见。
6: 哎，赵子大奖一个好消息啊！
7: 咱们有金蘑菇的钱，
6: 咱们有无息贷款了。所以呢，上种谷的人家就可以把谷棚建起来了。现在呢，想建谷棚办贷款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报名，报完名呢就可以领材料。这些材料啊，是政府免费提供给咱们的，不要钱。
8: 二哥，
6: 豆腐，
9: 那是不是这无息贷款咱拿来用了就不用给他还了？
0: 哎呀，你个瓜怂，不用还的，我叫救济款，贷款是要还的。你个瓜怂，他啥叫救济款，啥叫贷款都没弄清楚，指望你
10: 盖棚种瓜，
0: 瓜的很。
6: 都不说大老鼠，总算明白了一回了。我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啥叫无息贷款啊，就是说这国家把钱借给你们去用，你们可以拿这个钱去建谷棚，将来呢卖谷挣了钱了再把这个贷款还给国家。最重要的是国家不收你们一分钱利息
9: 啊。他咱都
11: 你走啊，修好这西坡咱都走不了。
9: 你说这万一咱把这事再给人弄日他了，这钱还吗还是不还？还起咱还不起，不还嘛也就是国家的钱。
12: 对，
9: 这咋办？
12: 你叫什么名字啊？啊，
9: 还叫什么？哦，
12: 哪两个字？
9: 哎呀，转绿的转，快手里问。
12: 不不，我记住你名字了，三怂。
13: 不是你能帮我买吗？
14: 可以啊，教授，不光帮大家种菇，还可以帮大家销售。
9: 哎，为啥要我包呀？
14: 我在这里保证，教授不光帮大家把菇种出来，还可以让大家像德宝一样挣到钱。
6: 好，情况都跟大家说清楚了，想报名的就可以来这报名了。来呀，
15: 那咱包吧，啊，报复性吧，对吧？
16: 这不是害我吗？
17: 帮帮他们啊，他们不了解市场不会卖吗？
16: 我也不会卖啊，
17: 你放心的，老子有我在啊。
6: 安静，安静。
18: 志华，你看呀，有啥疑问你就问吧。
19: 谢谢啊，先走。
3: 这贷款，我借着3000块

0: 枕的不用还利息。
1: 枕巾嘛，我给你看，这谢着你。你看啊，我看是，哎，这一行，你看，
0: 哇，
1: 对吧？
0: 看见了，看见了。
1: 放心。哎呀，淑华，
0: 哎，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股种好，日子也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0: 谢谢的，书记。
1: 谢我干啥嘛？这次政府的政策好了。那个，我还要去其他几户人家办点事。我就先走了。
0: 好，你忙。
2: 梁会计，
3: 哎，
1: 你给淑华把手续办了啊。
2: 哎，好，
1: 走着啊。
0: 好，
2: 来，淑华姐，
0: 麻烦你了。
4: 淑华，进去了。
0: 哎，来嘞。岳父，要点人事，给俩师傅。
4: 你自车啊？
5: 放心吧，记着你。
0: 来嘛，胡叔。
4: 哎，
0: 上高车。
4: 哎，
0: 行哈。
4: 师傅麻烦了，你忙你的啊。
0: 哎哎。
4: 说俺先生快来就行了。
0: 哎哎哎，可不该累坏了啊！我看这些天，你们天天往村里头捡棚，哎，真是太累了。
4: 再累，最应该帮的是你家的棚。
0: 哎，最甜的很。
4: 还有我的吗？
0: 好好好，你最更甜。

0: 高兴。哎，那我先走了，明天再打一天就差不多了。
1: 辛苦了，
0: 马上。
2: 哎呀，三妹，来苗。
0: 歇着玩的，没打算急嘛。
1: 哎，小宝，你俩的工钱。
3: 说好不要的。
1: 拿着。
3: 不，
1: 还错一点花钱。
3: 哎呀，行了行了，不要。
1: 错一点花钱了。
3: 哎，你要赚我没得不来了。淑华姐，你快回去回
0: 了姐。
3: 不要，算了，赶紧算了，回淑华姐，走。送了，淑华姐。回吧，啊。
0: 不送了，走了。
4: 出去
0: 麻烦林教授了。
5: 好。
4: 教授，哎，
0: 我这在不在啊？
6: 哎，林教授，啊，我等送粮去了。啊，
0: 需要帮忙说一声啊。
6: 好。
7: 学的都挺快的，
8: 就是一下子都建起来了。
9: 又来了，
10: 今天怎么上课呢？
9: 今天是礼拜天，上啥课嘛？
10: 哦，礼拜天。哎，白老师，你中午吃了吧？
9: 这刚十点多，吃啥中饭嘛？
10: 那我去给你拿点蘑菇啊。
9: 哎。你就直说到底啥事情吧。
10: 没啥事情，我就想问问你要蘑菇吧。
9: 你种蘑菇种糊涂了，你收一回菇就给我送一回菇，你送一大筐，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菇嘛。
10: 你把蘑菇分给学生娃娃们吃吧。
9: 分了每个人都有。
10: 都有啊，那你倒点水吧。
9: 哎呀，好了，你放下吧。你就说嘛，到底有啥事情？
10: 没啥事。
9: 真的没啥事？
10: 啊。
9: 行。哎呀，等麦苗回来。

0: 我得让他尝尝你种的这个蘑菇。你说妹苗这孩子出了门了，反倒想明白了，以前让他念书他不念，现在知道读书的好了，说在工作中想要做得更好，以后路走得更宽，离不开文化知识。
1: 琼姐，你这把钱都寄回去了，也不给自己留点，不是说明天后天放假咱逛街去吗？
2: 我陪你们逛就行。
3: 行，
2: 不得给自己买点啥的，要舍得给自己花钱呢。你看我月月送钱寄回去，我妈都嫌不够，说我哥要订婚呢，张口问我要2000块钱，我气死，我要给自己打包花去。
1: 你怎么把钱都寄回去啊？
2: 咱好不容易发点奖金，我想让我爸我妈也高兴。
1: 那还光撒劲？放两年假咱干啥？躺着床本上抹眼泪上下？
4: 所有不花钱的耍头吗？
1: 咋
4: 啥不花钱？咱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么喜欢海边，不然明天咱一起去看海，咋样？
5: 我想去，哎，我想去，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0: 白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爸爸。

0: 咱先从散路，包扎组装雾路，再到终点还得走一截，看还有没有更近些的。还是咱们那面厉害，就这地图看都看不透，保证都南西北。
1: 行，
2: 白嫩苗，行，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们好，你们要去哪里啊？
3: 我们今天轮休去海边耍耍。
2: 去海边呢？
3: 嗯，
2: 但是这边离海边还挺远了嘞，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3: 知道的，我们查好了。
2: 这边是公交车可麻烦了，要不你们坐我的车吧，我开车带你们过去。
3: 不用了，你还要工作呢，不麻烦你。
2: 哎呀，今天反正也休息嘛，没事没事，你们上车上车上车，我带你们过去。
3: 这么巧啊？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咱先妹妹上车吧，咱就转车了。
4: 转车，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咱这也太走运了吧，这可比公交车舒服多了。
1: 是不一样啊，咱是跟着麦苗咱了过。王国辉，好好看路，不光看人。

0: 穷家，咋了？没事没事，那就是高兴。要是能让两个娃也来看看就好了。穷家，咋能想个办法不让乡家？你看你又乡家了。
1: 这事家，他们以后肯定有机会自己来看孩子。今天咱们要自己享受。
2: 你们这些年轻娃不懂。
3: 要是要了娃就顾不上自己享受了，啥都想先紧着娃们。我就不要啊！走，你去。哎，走走走走走，
4: 飞儿。走，姐，你看这飞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喂，劳务站。
1: 哎，你好，我这里是京高约公司的车间组员杨明珍。我们这有5名连下来的旅工，到现在还没有回宿舍呢。
0: 几个人？
1: 5名。我们联系不上他们了。
2: 要不这样吧，您来一趟。
0: 好，我马上过去。
3: 这可咋办呢？我唱都要管门面。
4: 真不好意思，马上就，马上就。
5: 不是，应该不会太晚的。回去解释一下就行了。
6: 万就万了嘛，还能把咱咋？给，来没有？这个好吃。
5: 我去拿药来着。
3: 不行，你不要。
5: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7: 不吃了，不吃了。帮我把那个14的扳手拿来。
4: 刚才那个14的。好。
0: 哦，我在门口等着呢。啊，对对，就5个。

0: 你先去找找，我再找找，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好，畅雪有没有？
1: 没啊，肯定是出去了没回来呢。
2: 哎呀，这小孩真是。
1: 这个车。

0: 对不起，是我带大家出席的，是我的责任。
1: 你的责任？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们要真出了什么事，我们厂里都负不起这个责任。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我们是跟你们家里人做过保证的。
2: 美苗，杨主任知道你们没有按时回宿舍，把畅丽和附近都照遍了呀，就差报警了呀。你们出门至少应该和畅丽大声招呼吧，不然大家多担心。
0: 娟子姐，杨主任，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也没想跑太远，就是出来这么久了，大家都想家了，这一放假闲下来就更想家了。你就想着带大家换个心情，正好大家都没见过大海。
1: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理由，我们厂里是有厂里的规定，不能违反，不然我以后怎么去管理其他的工人呢？一个人罚50，让你们长长记性。
3: 杨主任，这不合思吧，这50。
2: 奶娘，认个错。
0: 好，我们认罚。
2: 好嘞好嘞，都赶紧回宿舍吧，都回去休息吧，快走，快回去啊，走走走。杨主任，我用一下电话
1: 啊。你用。
2: 喂，陈县长，我问过了，他们是去看海了，他们就是想家了。

0: 教授和他的团队走遍了整个戈壁滩，去每一户种菇人的家里，手把手地教技术。在他们不辞辛劳的奔波中，越来越多的移民就多了一重孤民的身份。蘑菇产业在戈壁滩上蓬勃发展。
1: 教员来了，
2: 来了阿姨。
3: 教员看，要下油啊、嗯！来，姐姐刚过来啊。
2: 李雪花，
4: 哎，李同志，
2: 你好，
4: 能认识你呢。啊这些天你跟林教授忙前忙后的，教我们这些农夫种蘑菇，我们私底下还说起你来着，说你一个城里姑娘长这么秀气，还怎么能吃苦？
2: 别这么说，你叫我小妍就行。嗯，我叫你水花，行吗？
4: 好着嘞。
3: 我女儿叫小妍，
2: 这么大了，哎，我们俩真有缘分。
3: 小妍，叫姨。
5: 姨，
2: 哎，你好。以后啊，你们家的菇棚都由我来负责。嗯。咱们现在就干活吧，
4: 干活
2: 来。
6: 现在棚里的温度已经达到40多度了。
2: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料铺平，高度达到15厘米，再通风。等到这些料降到适当的温度之后，我们就可以种菌苗了。这些你都学习过吧？
4: 都学过，本子里都记着呢。
2: 来，开始。嗯。

0: 哎，水华，哎，我听你们金潭村好多人的名字里面都有水字啊。你叫水花，
1: 还有一个叫
2: 水娃啊，
1: 水娃，哎，还有一个叫水娃，
2: 水娃，
0: 还有一个直接叫水水的，为什么？
2: 上面太挤人了，把水看得客气。

0: 上面啊，沙山子父子和康，用着宋寇去吃。沈边和尚几口水呢？念达最会伺候沈客嘞。的办法就是踏线出来，真不容易啊。放心吧，水花，以后啊。 你们除了种这些菌以外，还可以种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
1: 正点，
0: 日子呀，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夏燕，谢谢你们，谢谢你。

0: 可以吗？好聪明了。那小严，老板，也不知道你成年人吃不吃得惯。谢谢。别人，哎，等会儿，哎，你慢慢，你忙，好。要有机会玩了，吃完饭我们就可以不进种了。行。师傅，我这些天都闻不到这肥鸟有味道了。我们现在都是有味道的人了。
1: 啥味道？我咋没闻出来？
0: 哦，我师傅身上。
1: 是学问的味道，是本事的味道，是师傅的味道。
0: 我也闻不到你身上的臭味啊，我只闻到啊，徒弟的味道，好学肯干的味道。
1: 小强，你
0: 这叫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1: 我知道这意思，就是近朱者。 吃，近朱者黑，对不对？没想到我们德宝现在已经是文化人了哈。我也没想到啊，你说你一个大教授，一个大专家，比我们农民还能吃苦，还有你助手黄大哥、徐同志。我听黄大哥说，徐同志他家是开工厂的，有钱的很，人家正经是个大小姐。没想到也这么能吃苦的。
0: 跟你说，小平跟小黄是一对啊，他们在我眼前还装，有什么逃得过我这双眼睛？你看出来了吗？
2: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
0: 哎，
2: 人马，
0: 哎，你有没有对象啊？
2: 我没有。啊。
3: 看你这个表情就不是没有，这叫一概泥当，知道吗？跟师傅说说嘛。师傅，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4: 林教授，
3: 哎，你在这儿呢吗？今天
4: 吃饭？
3: 吃了吗？吃了。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 现在其他几个村也有很多村民要申请中国的，这是名单。看，齐沟村的、黄原村的、于泉村的、广义村的，哎呀，现在这么多人，你们的人手是不是真的不够了？
0: 是啊，那怎么办？我有个提议，我们专家组啊，要加一个人，马德宝。
2: <笑>啊，师傅，我那是啥专家，我砖头子家差不多。
0: 还行吗？
2: 你不要小看于德宝啊，年纪轻，脑子灵啊，身体素质又好，要干体力活的时候有体力，要轻拿轻放的时候又轻又快，天生是个重钩的好手啊。德宝，你是我亲传弟子，一定要有信心。明天啊，就到各村去。

0: 叫农户们种沟渠，独当一面。
1: 好，拱金不如从明。
2: 哎呀，谢谢林教授
3: 啊。
2: 马专家，听见没有？林教授这么重视你，你要好好干呢。
1: 啊，
2: 专家嘞。好，林教授你们吃。
1: 那还有私礼，
0: 真不吃礼啊？
2: 那不吃礼，不吃礼，我走了。
0: 啊，
1: 马专家。
4: Thank you.

0: 哎呀！
1: 爸，
2: 嗯，
1: 我要跟你说，你不要打我拖拉机的主意啊！你要建古坟就自己贷款，不是都无息了吗？
2: 哎呀，就是这个无息贷款的事情啊，弄得我心里还直打鼓。哎，你说这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啊？那即便是掉馅饼，那也就是掉一个，大家一块抢着吃。这现在变成了给每个人嘴里塞一个，这还把我弄得真是不敢吃了。
3: 真要是出点啥事情，爸呀，恐怕你的名下还得多背一个贷款。
1: 为啥合适我？哎，这拖拉机要把我压得受不了了，可让我背。
2: 你才吃了几天粮食嘛，你有啥压力吗？你记不记得当年你白校长跟你的咋说的？
3: 咋说？
2: 啥叫压力？压力就是动力，没有动力哪能干成大事情？
1: 你还不要胡编乱造了，你白校长都没有咋这样说过。
2: 啊，对对对对对，就算白校长没有说过，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吧？啊，
1: 我跟你说，要背就你背，你个人好好研究呀，咋把这压力变成动力？哦。
2: 哎，你个水怂娃，你媳妇儿还没娶，你就跟你大哥尿不到一个壶里。
1: 我
2: 啊，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把那拖拉机卖了，在这儿盖棚种谷挣钱，必须的。
1: 啥就定了？啥就定？我跟你说，拖拉机就不行。
2: 你再说一句。
1: 我说不行。
4: 哎，太阳你
5: 啊，对呀。
3: 老爸，
1: 你不是嫌臭，你咋进来了？今还行，今还不是很臭，就是闷。就你事多得很，先闷你出去嘛。哎，我最近听说你到处在村里面雇人给你收钱，你这还缺人吗？有这事呢，咱也有规定呢，只招女性不招男性。你看你够条件不？
3: 嗯，人每秒够条件，人咋不回来？咋了？不高兴了？
1: 天天数钱把人数的烦的，你说能高兴吗？
3: 这怎么牛皮给你吹扯的？你说，哎，你说正事，
1: 啥正事？
3: 就问你这种蘑菇难不难啊？有没有啥风险啥？
1: 咋了？你还没决定呢？你爸真是个钟摆摆不停嘛！村里一大半的人，人家都开始建古棚了，快的都开始点菌种了。你要再不弄，这个季节估计是赶不上了。
3: 他就是想种的嘛。他非得把我拉进来，然后用我的名字贷款，所以我才问你这有没有啥风险。
1: 有风险，大的很。
3: 啥风险？
1: 怕你到时候数钱数不过来，把你大拇指头给你数折了。
3: 真的吗？假的？
1: 真的吗？
3: 我的，这人挣钱。
1: 哎，不要闹，不要闹，不要把我蘑菇干啥呢嘛？那你拖拉机咋办？不要卖了。
3: 哎，我真的真不想卖我拖拉机，我确实爱开我，掏都掏多烦。
1: 出来跟你说，我跟你说注意，既能让你建棚种谷，又能让你拖拉机派上用处，挣上钱。
3: 啥主意？
1: 现在村里还有一部分人刚开始建棚，对不对？
3: 啊。
1: 你想，建棚就得买材料。除了发的这些羊母架子、那草帘子，还有一些要自己买，化肥、塑料薄膜、铁丝、炉子。我当时为买这些东西，光运费花了不少钱。你明白啥意思吧？
3: 啥意思？
1: 你动一下脑子先。你要是能把村里人……

1: 人这些的活饱了，批发采购这些材料，不但能让大家少了麻烦、少跑路、少收罪，你还能从中间赚差价、赚运费。你想，这利润能少？
2: 哎呀，怪三哥当时你这闹的可好用啊，
1: 人家这都是
0: 贵些。
1: 你妈，
0: 咋？你真干？
1: 你不干什么瓜子人不干。
3: 那说好了，我给你出垫子，到时候分成你啊。
4: 分散，分散。
3: 说好了，到时候一人一半啊，不要耍赖啊。
5: 对，锻炼就去传扬。
6: 今年8月15，东东同志个车，等这个车通了，咱仨回方家啊，东东坐车回去。
7: 好，好，好，好。
3: 卷子姐耍了，是咱陈县长给咱开通的这个车，而且还偷偷跟俺耍了。
7: 能通这个车，跟咱商会跑去看海，又很大的关系呢。
8: 这呢，
7: 虽然咱被罚两块，还是陈县长知道了，咱有多想家，所以才固劲儿把这车给通了。
8: 没事的，罚了我50块钱，我难受了好些天了。
9: 姐，你走到那前是卖车票了？
8: 是的。
9: 哎，刚刚去拿信，刚好有封地。
8: 我的。
9: 哎，跟你说，从海吉到莆田的直通车开了。
8: 咱回去只要3天啊！
9: 之前这头很的物流天，
10: 没这车，是咋开的？得是每个礼拜都有的。
9: 俺不知道呀，没通知你们。
10: 有事你答呗。
9: 哦，是。
10: 家里没啥事吧？
9: 没事。那吃饱了，先走了。
11: 这次你带我们出去那天，
12: 不要紧的，也就是警告处分嘛，又不扣工资的。
11: 对不起啊。
12: 没事，就是车坏在了半路，结果害你们被罚了工钱，应该我道歉了嘞。
11: 没事。
12: 这是家里面寄信过来了吗？
11: 哦，是。

0: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1: 找你嘛，
2: 瑞鑫，
1: 找你嘛。

0: 哇，水花，你摘的比我都快，太厉害了。哎，
1: 小严，你可别夸我了，我一个乡下人，不贵的东西太多了。小严，嗯，来的那个黄同志是你对象吧？
0: 是，我们都是林教授的研究生，我还比他早考上一年，算是他的师姐呢。
1: 我看你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你俩是真心喜欢，我在旁边看着都高兴的。
0: 你呢？没结婚之前，你和你爱人恋爱是不是也很幸福呀？
1: 我和男人的婚事啊，是我爸做主的，结婚前我都没有见过他们。
0: 但你现在过得也挺好的呀，你女儿那么漂亮。
1: 哎，是，日子总要过下去嘛，而且要越过越好。我就想着我女儿啊，将来一定要像你一样好好念书，好好恋爱，随着她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
2: 你咋来了？
3: 啊，我不放心。咱村只有水花姐一户是只有女人家种，而且许同志也是女的，我来帮帮忙。你呢？
2: 我不是谁家需要帮忙我就过来帮一下。
3: 哎，你现在进不去，里边闷的，现在进去不方便吗？
2: 哦，对对对。
3: 哥，你咋一遇上水花姐的事就犯糊涂呢？
2: 我说啥呢？我犯啥糊涂？
3: 你要不想让人说，你就不要干有说头的事嘛。水花姐都结婚这些年了，你是见个缝就擦整的巴巴呢。你也不结婚，你不要一直打光棍，挡着我前面，到时候耽误我结婚。
2: 每天忙得跟啥样，哪有时间？你结你的嘛，为啥非要我先结？你跟谁结嘛？人家麦苗去福建那么长时间了，你跟人家多写信呢嘛，不要一心想着要憋个大动静，到时候时间耽误了，人家麦苗等不住了。你不知道，福建那个地方，攒金的男娃娃可多得很。
4: 水花姐，
1: 哎，
4: 哎，差不多了吧？我跟我哥来帮你一块儿搬。
1: 哎哎，好嘞，好嘞，来，你帮我续。
2: 来来来，哎。
1: 哎呀，你看这是。

亲手种的菇换成了钱，种菇的人笑了，尝到了甜头，学到了手艺，也弄懂了科技扶贫、庭院经济这些新名词。他们对今后的生活有了希望。

0: 月，来，坐慢着。月，休息会儿，漂亮的花裙穿。
1: 嗯。
0: 等妈赚了大钱以后，我给你买，好不好？
1: 嗯。
2: 妈，你吃呀、啊。

0: 他是督战男带姑姑，也想把男休息。哦，好好好，
1: 不是假让我们讲效率一点，不要影响他休息。星浩只是飞部收算，万一烧出点赏把，我可咋交代？嗯，
2: 润肺的，
0: 谢谢杨主任。
1: 喝掉要喝光光了，这是我们杨主任专门给你月的老的汤哦。哎呀，
0: 你这是真的是厉害，为了抢我们厂的物资，命都差点送掉了。哎，这样的同志啊，厂里面要好好关怀一下啦。
1: 好，这几天好多记者要采访你，我都拦下来了，想让你再多休息几天。
2: 啥采访？
1: 你英勇救火的仙境事迹啊！
0: 我不会说话。
1: 我们麦苗天不怕地不怕，大伙都敢冲进去，咱还怕说话呢？
0: 行了，卷子姐，怕我说不好，让人笑话咱海景人了。
1: 你英勇抢救生产物资，是海景人的骄傲，咋会有人笑话你？
3: 成天不行。
0: 怎么不行呢？你忘了你那天跑到我的办公室为你们工友讲话，讲了这巴拉巴拉巒了，讲了一天都在讲飞起来了都。我看你这个水平很高的。
1: 你知道，我不知道说啥吗？
0: 可以。
1: 吴越娟主任让市团委派了一个专门负责宣传采访的干事给你传授经验，你就放心吧。
3: 算了吧，觉得。
0: 哎呀，
1: 先喝汤，
0: 喝汤吧。喝光光啊！

0: 来了没有？
1: 哦，你好。
0: 你好，我叫丁世俊。
1: 哦，我记得你在联谊舞会上讲过话。
0: 其实我也记得你。
1: 你记得我？
0: 嗯，那行，那咱就先演练一下。嗯，我现在是记者。请问你当时是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去抢救物资呢？
1: 我们有些海街女工在厂里容易被人瞧不起，我想争口气。
0: 有没有可能这种你认为的瞧不起是你自己的主观感受？
1: 你觉得我说假话？
0: 不，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人的立场不同，那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就肯定会不同。就比如说你感觉到了你们受人歧视，但也许别人只是需要一个认识你们、了解你们的机会，对吧？还有这次采访呢，你代表的是所有海籍女工，是个集体形象，要不然你再好好想想。

0: 你怎么说话跟我爸一样？
1: 你父亲也是干宣传工作的。
0: 我爸在山沟沟里教了一辈子书，他说话就像你一样，酸溜溜的。
1: 你父亲厉害啊，教了一辈子的书，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艾瑶，你再想想啊，你能冒着大火去抢救这些物资，除了争一口气，那是不是还有从小来自于家庭的这种品德教育，或者说是你成长的环境对你有一些影响？
0: 成长环境的影响。
2: 大家坐记者请安啊。在众谋姑的棚可以参观了一下哦。来来来，小军来啊。
3: 谢谢谢谢
2: 请进。
3: 好，谢谢。
2: 你看看这蘑菇都好漂亮啊。
4: 别抱，
2: 都种出来了。
4: 过来
2: 来呀来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县里的周记者啊。啊啊，
4: 你好。
3: 刚晚我分量能在咱这个地方种植双孢菇确实不容易，你们不简单啊。哎，听陈县长说你是第一个毛遂自荐来种蘑菇的人，而且还自掏腰包拜师学艺，我得好好采访一下他。
5: 你采访你得找个师傅，这些只有他才能说明白，我身上嘴长到脸上就是个摆设，话都说不好。
3: 林教授肯定要采访，但是你这也不能绕过去嘛。
5: 哎，不行不行，你得采访我教授。
2: 哎，你不要紧张嘛。
3: 就是嘛，不用紧张，咱也不是啥电视台的采访，就把你做过的事情按照实际情况跟我说一下就行。
2: 对，有什么说什么。林教授和小王人呢？你告诉他们今天有采访了。
6: 哦，我跟林教授说了，他一听要采访就一口回绝了，还说是隔壁村要请他去讲课，然后就带着小黄早早就走了。
2: 好，那你先采访啊，周记者，麻烦你啊。
3: 好好，
2: 多拍照片呢。
3: 行，谢谢啊。好，谢谢。
2: 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啊。
6: 啊，不要紧张，
2: 走走。
4: 不用紧张。
2: 哎呀，这个林老师啊，真的是做事情总是埋头苦干，关键时刻又不愿意抛头露面。哎，随他去。等一下，我带周记者啊去各家各户都去看一下，让他看一看我们金滩村这个蘑菇种的壮观景象，让他拍照片发到报纸上，这样也会有说服力。
6: 太好了，

0: 在做 night。 小西啊，来吃吧。
1: 你
0: 一二三。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不孝子忠。

0: 地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5: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6: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5: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时间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喝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周记者辛苦了。
1: 哎，不辛苦。
0: 真的没想到你们还来采访我们。哎呀，
1: 这次我看到你们的蘑菇棚，那真是真不错。没有想到啊，这个蘑菇还真能改变人的命运了。
0: 是是是，那么希望将来能发展越来越好，就拜托你来给咱们大力宣传呀。
1: 你放心，我回去以后我想跟主编要个大的版面，给你们好好报道一下。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了啊。
0: 哎，那个陈县长，周记者呢想让村民在这个村口来一张大合影，将来报道的时候用得上。
2: 哦，好呀，那好呀。
0: 好。
1: 个子低的往前啊。哎，
3: 高个子往后站一些。哎，高兴一下啊，大舅叔，高兴一点。
4: 好，
3: 来来来，都高兴一点啊。
1: 好，一二三，再来一张，大家笑一下啊，
3: 笑一下，
1: 开心。一二三，哎，
4: 好，
1: 够了，谢谢大家配合啊，
5: 谢谢主持人啊，
3: 没事吧？
5: 哎，对不起啊，我等一下，我也想拍一张啊，我想跟大家合个影啊，
1: 可以吗？
5: 没问题，
1: 来来来来来，
5: 等会我们一起啊，
3: 行吗？
5: 来拍拍一张，
3: 来来来来，给县长来一张合影。
1: 不用了，
6: 好，来来来，抓一下，
3: 都靠拢一些啊，靠拢一些，
1: 来靠拢一些啊。
3: 大舅叔，
4: 哎，不，
7: 来来来，说来来来，站站站，来起，哎呀，来来来，
4: 不是，
3: 假装还行。
5: 一会儿喊一二三，你们就喊茄子。
4: 茄子是啥意思？
5: 就是茄子，就是笑吧，拍出来好看吧，
4: 让你高兴一下。
8: 喊茄子，那个应该喊西瓜。
5: 你看，
8: 西瓜，哎呀，
5: 好，西瓜，来来来，一二三，
9: 西瓜。
10: 老师，
11: 我把一些种菌菇的重要书籍还有洗漱用品都给你留下了。这个头发一个星期至少要洗一回，不然很快就脱发了。
10: 你得不得没说？
11: 哎呀，他们忙嘛，我又怕他们张罗。走之前呢，我又处理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10: 向你汇报一下。一呢，是我们种菇的经验要宣传出去，还告诉大家，也是我们先搞起来的嘛。还有呢，就是海脊到福建的这个通车问题要解决，那些工人想回来探亲就可以回来探亲。这两件事做好，我就放心了。
12: 医生啊，不得不说啊，你任职这两年，还真的干了不少事啊。
11: 也是大家配合我工作嘛。我觉得人呐，最怕的就是懒惰。对美好生活有所向往，有激情，这就是好事情。还有就是我们也在相互刺激，很多时候他们也让我很感动。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里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在这里怎么熬到两年嘛，时间过得真快，现在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12: 好啊好啊，回去给我记沙袋酒啊，
11: 你放心了。
10: 是吧，陈县长，你要走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11: 你怎么知道我要走了？
10: 我刚才去送手机热，他跟我说。
11: 陈县长，你为我们做的真心事啊，就单说你把我师傅介绍给我们，教我们种菇赚钱，还让我们上报纸，就凭这些我一定要好好送送你。咱再这样，吃了再做啊！
10: 不要再

0: 羊啊，不要宰羊，不要麻烦大家，我悄悄走就好了。到时候我们打电话联系，他们接送我的车子在门口，你们没有看到吗？
1: 你现在就要走？

0: 我本来是想自己顺路过来看一下，你有一天要送我，
1: 本来就没有机会给你好好送个行吗？那这一段路，我说啥也要陪着你。
0: 我来的时候是你接我过来的，走的时候你再把我送走，有始有终。
2: 哎呀，这个陈同志啊，你能不能不要抓这么近嘛？
3: 太贼了，不好意思，我怕掉下去。
2: 没事，你放松。
3: 我放松，这里真的很颠呐。
0: 也好啊，就送到这里吧，回去吧。
1: 陈先生，谢谢你这两年对我工作的指导，也特别的谢谢你对我们金滩村、迷民村的付出。
0: 哎，不要搞那么凄凄惨惨嘛，我还会再回来看一看的。时间会过得飞快，你在这里啊，要好好工作。等我再回来，我希望看到你带领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
1: 好，我努力。
0: 那我走了。
4: 我好好工作，等你回来。
0: 很标准呢。一路平安，回去。

0: 谭书记。
1: 嗯，麻先生，哎，坐坐坐坐坐坐。
0: 谭书记，今天的报纸
2: 啊，
0: 您还没看呢吗？
1: 哦，
0: 有篇大文章，写的是咱县管辖内的吊庄移民区金滩村的，写的非常好，也非常有价值，头版头条。
3: 哎呀，这文章写得好啊，很有典型性，尤其是在当下，对我们县村级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农民摆脱贫困，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引导性啊。
0: 对
3: 啊，
0: 所以书记，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心里就按捺不住的激动。
1: 嗯，
0: 您知道，我分管农业好几年了，一直苦于在工作上找不到突破口，很想为咱们这个县的农村面貌上个台阶。也很想给咱这出了名的贫困县出把力，直到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一下就找到方向了。这文章里写，一个红谷米就能赚到两三千块钱。
1: 两三千？
0: 对，这要是能推广到全县的各个乡镇，那就是了不起的科技扶贫大项目。这要是在全市能冒尖，在全自治区也肯定能引起震动。
3: 哎，好好好好，先等一会儿啊。哎呀，这个马县长，来喝点热水，没事。
0: 好，好。
3: 哎呀，你的思路很好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
0: 我是这么想。
3: 嗯，
0: 县委县政府可以先在金滩村召开三级干部县长会，然后让各乡镇村级以上干部

0: 去观摩取经，解放思想，为在全县推广扩大大棚蘑菇产业打好第一枪。
1: 好，你这个思路很好啊。此刻我先给宋县长打个招呼，咱们先开个茶会会嘛，对吧？就这篇文章和县长的思路，咱们具体讨论一下这个方案。马县长，还有个事啊，我想让你先到这个金滩村去一下，实地做一下这个调研和考察工作。
2: 这你也知道，我刚上任不久嘛，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太了解。
1: 你下去，不仅代表县委县政府，主要是还要代表我这个新上任的
2: 时机嘛。
1: 你调查的结果，就是我们开不开这个县常会的重要依据。
0: 好，书记，您放心。
3: 开玩笑，哥的技术能手，虽然说你慢，但是肯定比你好。
4: 位置，位置。
3: 行。哎呀，
4: 小兄弟，
5: 这都卖了几十台。
4: 美的很。
5: 哎呀，
3: 是吧？你这骑个电驴子干啥去了？
5: 到县城转了一圈，加了一箱油嘛。
3: 哎呀，
5: 这玩意儿你这家具整的，
3: 这有喇叭，
5: 喇叭
3: 有吗？
5: 走，哎呀，把孙带上逛一圈。
3: 哎呀，行了，你说是我裤裆里跳蚤没见过天，等你这茬菇卖了，你也买个这，天天骑着车城里转一圈。
5: 哎呀，好五哥的，要不是蘑菇掉价，我上一茬都买个电驴子了。
3: 你说种菇，乌泱乌泱的，你就都种菇，我菇种多了就不值钱了嘛，就是再值钱，我到时候也就是一个带爸爸的洋芋，有啥嘛？
5: 哥，你这说这两子话，
3: 那你不是也种啊？
5: 你还说人家的？
6: 到星期二咋还没来呢？
3: 不知道吗？
7: 就是嘛，说好了上午来的，给我到这会儿都不来。
3: 哎，我看这瓜怂就是故意的，他就是等咱的菇都晒蔫了。到时候好拿咱家去，
5: 那可不敢拿
3: 小路啊！
5: 我咋给你？上一回拿到两块二，我这腿上就像叫人拿刀割了一担子肉一样，到这儿还疼呢。
7: 你放心，南屋一种菇，咱村的风水都改了。我这头茬菇不可能低于两块二，
5: 说的对，
8: 就是。
5: 行，对，那还没来呢。
3: 来了
9: ，哎呀，不容易，
3: 把车给你坐，
9: 赶紧，快，赶紧。
3: 好，再好，
9: 往前开。
7: 这当老板的就是牛皮。哎呀，
9: 来，
7: 你说好了上午来，你看你这会儿才来，
9: 啊，就是。
7: 哎，吃面，来。
10: 要不是有言在先，给林专家一个面子，这趟苦我真是懒得来使。
6: 哎，啊，这样吗？这啥事吗？
11: 物以稀为贵嘛。哎，这也是常规。你们看。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吗？你们闽宁村、一鸣区这些天一下出了100多个菇棚，
10: 这全银川的人顿顿吃菇，还吃不了吗？眼瞅着我这菇就卖不掉了。哎，你们说，换成你们敢敞开口收菇吗？
5: 敢。
6: 是，但这，
10: 哎，今天这菇啊，估价是1.5块。啊？
4: 1.5？
6: 还
4: 不行吗？
5: 胡说呢吗？
6: 说1.5，
3: 你这太便宜了，1.5
7: 能不减少？哎，你这胡哥就在乱加价呢。这菇从2.8加到2.2，2.2加到1.5，那你让俺还种不种菇了？
11: 就是，
8: 就是。
10: 你呀，愿意卖我就收，你不愿意卖呢你就留着。娘们娘家那不是我说了算，市场行情决定。
7: 不是，老秦，你这啥？你看看我这菇，哎呀，我的妈，我这是头茬菇呀！
5: 你看，
7: 这菇个大，多圆，颜色好，这都是我爷爷辛苦经营的。你1.5，那你还让我干啥吧？哎呀，赚不赚吧？哎，
10: 我不多说了，就这价了。你们愿意卖呢，我就收啊；不愿意卖呢，哎，我先去走了。
7: 你说的道上来，你到现在才来，你还想加到1.5，让俺咋弄的嘛？
5: 哎，石大宇，老秦，你听我说，咱都是老客户，稍微涨点意思嘛，对不对？
7: 就是多少是个意思嘛，你
11: 涨一点。
10: 哥，跟你说句实话吧，我1.5收你的，我一定是赔了。这宁是看着上几回的股价卖上钱了，要不然不可能。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到市场上打听一下，我老秦出的是不是个良心家？哎。但凡你们能找到比我出钱高的，我不话撂着了，那300不500倒赔给你们，行不行？好吧。
5: 我意思，那你

0: 按你说的说，这股不敢再放了。
1: 德爸，来，你快说。说什么啊？这股才卖一千多。这是没有办法了。哎呀，我商量给你降过了嘛。
2: 老板，
1: 真是个奸商，我跟你说。
2: 喂，你叫什么名字？
0: 老董。
2: 哎，
0: 刘毅，你帮我看了。
2: 哎呦，你看看这个闹子，这段时间生意太坏了，我都忙忘掉了。
1: 还有说。
0: 你看，上回到银川就给你卖了，在车上放着，一会儿买完了给你拿去。
3: 谢谢。
0: 哎，
3: 行大哥，多少钱？
0: 这个轮椅啊，我看了好几家，最低的320块钱。
3: 320？嗯。
0: 哎，行，邢大哥，你先帮我称过。
3: 哎，我这完我给你。
0: 好好好，一会儿你拿去啊。好嘞，
3: 谢谢。
0: 来，放下去。
3: 你看这个炮弟有一块物，哎，没办法，真是没办法。 哎，这一箱是40斤的，来，慢走。一箱40斤，来，慢走。行，20斤，走。你这个一共是160斤，差一点点。算了，就给你算160斤吧。啊，哎，
0: 谢谢。一共是240块钱。
3: 还差80。
0: 啊。
3: 邢大哥，你看啊，能不能你下次来锁骨的时候，能买了给我一并给你。
0: 我下次不来了，这是最后一次了，你们从手骨了。哎，
4: 不来了，大有哥做我人，你把我生气去。哎呀，
3: 不是生气，我真是赔了呀，我跟你说，要不是看唠嗑，我才不来呢这一回。哎，
0: 那我管吧，你看才行。
3: 哎，你们下一回该谁家来了？来来，郭帮，郭帮，上去郭帮，赶紧吧，
0: 快来了，
3: 真是赔了，我跟你说，
0: 你又不熟。
5: 赶紧，赶紧，赶紧！哎，
0: 那石化，
5: 哎，这个那以后给你送家里去。哎哎，好吧，哎，邢大哥，到嘞。
0: 就这儿啊。
5: 辛苦了。
0: 哎哎，
5: 邢大哥，放在这就行了。
0: 啊，就放这儿啊。啊，好。
5: 孕妇。
0: 啊。
5: 邢大哥，帮忙从银川卖回来的。
0: 啊，麻烦你了，邢大哥。
3: 不麻烦，不麻烦。
5: 进来坐嘛。
0: 不坐了，凳一会儿啊。
5: 石化给邢大哥倒杯水嘛。哎，你看一下邢大哥。
0: 嗯，
5: 对着了吧？
0: 啊，行，那我走了啊。
5: 谢谢。
3: 石化。哎。咱还给他钱的吗？轮椅的钱。那轮椅。
5: 不是300多块钱吗？那买了几天的谷，不还有着钱呢？股价跌了，现在一块5。
3: 多少？1块5？那他这不是欺负人呢吗？哎，
5: 谁欺负咱呢？全村都是这个价。邢大哥说，现在中谷的人太多了，卖不上价了。
3: 你卖不上价也不是这个地方，那价钱是他一口定的。
5: 邢大哥说了，这都是看咱唠嗑户的面子才给的这个价，不要说了。
3: 你把这个退了去。
5: 卖都卖了。
3: 你别掺和不做啊！你别掺和不做！你把这拆了还咋退嘛？现在啥情况了？还用这个东西？股价跌成这个样子，贷款咋还嘛？
5: 来嘛，咱们骑马坐上试一下。来。

0: 停停停停停！
1: 可以了。哎呀，
0: 来，俺俩一人包一箱惊喜啊！挨家挨户的问，我还都不信呢。
1: 他不给咱个好价钱，
0: 把这盖上。来，拿。
2: 我的手骨不？
3: 啥骨？
0: 双包骨，金坛村的。
3: 金坛村的。
0: 哦，
1: 哎，
3: 星哥，
1: 你怎么卖开骨了？
3: 水王。
1: 啊，
0: 哎，你俩认识？
3: 认识。哎，这不是看人家收蘑菇把钱挣了吗？
0: 嗯，
3: 我也想发财呢，但是这两天行情不好，你看这货上的。
0: 嗯。
3: 前一阵子你来，那还可以。现在不行了，
0: 大哥，
3: 行情不好嘛。看你从金坛村那么老远来，也不容易。我说，一块二。
0: 你说啥？一块二？哎，人家上门收货都是一块五，
3: 价钱掉了，一会儿一个价。我一块二能收的不错了。
1: 不是哥，这骨原来就卖两块八。
3: 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你原来拉过来送货上门，我3块钱收的。
0: 那你现在咋不收了？
3: 我现在咋能收你嘛？我赔钱呢。
1: 你看价看太狠了嘛？
3: 蘑菇市场饱和了，价卖不上去，我有啥办法呢？
0: 那你收不收？
3: 我不收，你走到别家卖去。
0: 耶，
3: 赶紧走，不要影响我做生意。
0: 真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啊！
1: 还掉馅饼？那一开始你就不要中了。人家别人最起码还吃了一口馅饼，咱这头餐估计都烂到手里。
0: 没事，咱就是当试一下市场。你当一打我没留后手？
1: 你有啥后手吗？
0: 这大不了把这脸扔到后脊背上，到时候我再寻我收骨的老心，我都不相信他不给我面子。下一家。
4: 哎呀，我跟你说的话咱就不信嘛，我没有骗你们嘛。
0: 哎呀，老谢，你到村里头收的都是一块五，这不到一天都变成一块了。
4: 那你看一下，我告诉你为啥来，你看一下。谢谢，都是今天从你们村进下的骨，一筐都没卖掉。我还想着找个朋友找个冷库存起来呢，就这，我不敢继续进货嘛，不敢。
3: 先吃了，
4: 是不是呀？你
3: 哎呀。
4: 我也知道你们出下骨不容易，要是让你们都拉出去，哎，你们赔了一分钱都赚不上，所以我才一块钱收了。就这，你要嫌少，那就拉走。我实在是没办法，点儿办法没有。
3: 哎呀，哎，要不然咱把它拉回市场一块二卖了。
4: 哎，你再别想了，不可能。你这个锅放到明天全烂完了，一块二根本不可能。
3: 你才不要
5: 呢！我操！赶紧卖吧，这拉回去成一块了，回来成八毛了。
0: 啊，大家的！行行行行，卖卖卖卖

0: 林老师说了，他今天回来，这会儿应该快到了，咱们再等会儿吧。哎，回来了！林教授，
1: 师傅，你可算回来了！师傅，你三五回来，全村人都急死了。
0: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1: 现在是，这几天股价是天天跌，现在商家都不来收股了。
2: 村民们撑不住气了，他们又不知道咋办，我也想不出来解决的办法，只能等你回来商量。
3: 走走走，先带他这里看看。
0: 好。
4: 林专家，你看这，这是这几天的沟吗？
3: 啊，
2: 亮田就怼成这里，地下的都粘了，再这样下去，
3: 这一棚骨都是他的。
0: 你看这，
3: 老谢，这怎么弄啊？这，老谢，拦我都断来了。
0: 等会儿，可不可以借村部开个会啊？好，没问题，没问题。这边，
3: 哎，回去。
0: 哎呀，刘师傅，林教授，哎，
3: 林教授，你可回来了？
0: 哎呀，
3: 不是不是，哎，你们来干啥嘛？你就咋弄嘛？ 你想跟老师说办法，教授正在想办法着呢嘛，那不是要开会去呢嘛？哎呀，你们来这有啥用呢嘛？这不添乱的嘛？
0: 这不是添乱，这我根本都卖不出去嘛，咋弄嘛？
3: 那你们来这能解决问题吗？人家开完会不想办法呢嘛？
0: 那是咋弄嘛？
3: 哎呀，想办法呢，回去回去，教授教授，咱们开会，咱们开会，
0: 开完会就有办法了嘛？有办法我通知。

0: 你们好不好？靠里二三，
1: 别把大家都说了。
2: 你们都是行家，都清楚眼下问题的严重性。

0: 陪陪转转，那可不是咱们的本分工作，咱不敢自己往肩上挑啊。
1: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硬着头皮进了硬二路，你这么说只能说明你对这里的吊庄移民户了解的不够，对他们的贫困程度掌握的不够。你们来第一天我就跟你们说得很清楚，在这里工作和福建完全不一样，公民任何的难处都是我们无条件要解决的大事。话到这里就打住了，不许再有人提出这种不符合实际的理由。现在我说说我们下届的应急方案，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我们要启动吴主任专批给我们的湖石款，在一千营搭建两个临时的冷藏保鲜库，公民出棚的鲜菇能储存多少就先储存多少。你们都到自己负责村里召集那些有搭棚经验的人，用最快的速度把棚建起来，时间紧任务急，大家混头干。

0: 德福哥叫我帮忙去捡龙出库，我去了啊。不去。为啥？
1: 我说不去就不去。这事情谁揽的谁收拾？凭啥让你老跑腿？
0: 你俩德福哥叫我来嘛？
1: 他叫你去你就去呢。你是啥？你是他马家兄弟的狗腿子？他叫你干啥就干啥，不去。
0: 是你冲我发啥火呢嘛？你自己算计来算计去，最后确定要种的股。
1: 你打我算计啊？你打我算计是为了啥？我不是为了你，你要是能干像俺马家兄弟那么能蹦跶，你打我用得着那么算计吗？你看你韩水叔，人家躺在涌泉村都不出来，人家在屋里相情妇的，你打我不相情妇？
0: 那个韩水叔也忙儿子背贷款嘛，我这儿子不敲响，你老子也不敲响。
1: 哎，你个水怂啊你！

0: 这个冷冻机电压都解决了吗？
1: 解决了，马书记找供电组的人搭了专线。林老师，这回没问题了，调试运行都正常，可以储物了。
2: 好，太好了，马上通知所有公民按号排队，把所有线布都运进棚里。
3: 已经去通知了。
2: 好，
4: 淑华，别摘了，除了流汗的又买不了。
5: 别说，冷库今天就建好了，先把这些先出点，放进冷库保鲜。

0: 新出的房间女保险，
1: 哎，
0: 那这放了几天你咋办嘛？那冷库会有多大？天天摘股，天天卖不出去，那冷库装得下吗？
1: 总有办法的。
0: 啥？你都是总有办法，有些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哎，你把这个推下去。

0: 永福，咱不找钱，要是能买来股，轮椅咱就不用推了。
1: 还不着急？你为啥就不能听哥的话呀？咱家欠着贷款呢，还不把这个推了还钱？我当初跟你说不让贷款，不让中股。我是个废人，家里有啥实验室我打不上手，我就不明白你为啥就不能听我的话，为啥要中国？是不是以为骂得服？

钱却存骨里。

永峰，以后你发火喊三妈啥都行，就是不要把我和德福往意大利扯来。我要是骂他骂了，是你媳妇说出这样的话，伤我，还伤你自己呢。你要真是混蛋的人，现在早就打着算了。

0: 我不能退，唯一死活卖给你的，我就是想让你坐上去。
1: 这很残酷啊，就很大程度解决了这个出工的压力啊。
2: 这销售在北洋，全部还是在你们办公室，还是你们。另外没办法，传单的问题。
3: 陈三，
2: 学来的。

0: 来来来，往里搬。
1: 这小孩子这个汤都是你的吧？来来，先把你放到就行。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找一下林教授。
3: 你找林教授有啥事情吗？
0: 你是？
3: 我是警探总的总支书马德福。
2: 哦，你就是马德福啊？啊，巧了，就是找你的。
3: 哦，大人，
2: 马县长来了，我是马县长的秘书啊。这个他说让我找你和林教授了解一下你们这儿种菇的先进势力。哦，
3: 来来来，教授在那边呢。
2: 啊，
4: 高文龙家养蜂。
5: 哎。

0: 我们都忙成这样，为什么要来见领导啊？
1: 我也不知道呢。县长，嗯，你要跟你叫来的。啊，县长，
0: 林教授呢？他咋没来？
1: 这叫什么？
0: 哎呀，林教授，你，哎呀，我今天看我这眼神，还真是一下没认出来。
2: 县长，我们认识吗？
0: 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呢。怎么认识的？哎，报上，你看，穿西服打领带的，哎，和现在这样，还真是有点对不上啊。来来来，坐坐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哎，林教授啊，你真是。
2: 一心为民、赤胆忠心啊！就您这个清明的形象，就值得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好好学习。
0: 我们那里确实挺忙的，领导把我和德福叫来，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有啊，而且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林教授，您看，这篇文章上报之后，在全县、全市乃至全自治区，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特别是林教授您贯彻东西部扶贫政策，以科技扶人扶志，让金滩村的吊庄移民赚到了钱，过上了好日子，让我们这个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今日的聚宝盆，这是多么动人的事情，而且极具典型性和推广意义。县委县政府决定，在金滩村召开科技新村蘑菇富民的专题现场会，县委县政府派我来。
1: 做咱们这次现场会的调研筹备工作，时间紧，任务急，我就把二位请到这儿来了。下面，我就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次现场会的一些具体情况。
0: 县长，那看这个会您还开不成吗？
2: 为啥开不成？
1: 你这个领导啊，就不应该把我们拉来，你就应该亲自到农户那里去看看，就知道为什么这会开不了啊！哎，赶紧送我回去。
0: 哎，林教授，您不要介意啊。我们村真的是事情太多了，太忙了。我看这个会就不要开了吧。然后那就也就先回去。
1: 哎，你给我站住！再急你也得给我留下。
3: 林教授在外边咋办？
0: 你先送他回去。
4: 哎，好。
0: 马豆腐，你作为一个村支书。
3: 你怎么一点组织纪律线都没有？
4: 县长，这么重大的事情，书记、县长都着急等消息。你不说清原因，你着急走什么？
0: 对不起，县长，那也是太着急了。那现在就给你汇报一下哈。
4: 你说，
0: 快说。
4: 这通知库了，只送刚出的鲜果，你这都放了多长时间了？都腐烂了，不能入库。
0: 哎呀，伙计，我就上面一件有问题，地下全是耗的。
4: 求求你给个面子啊！要不然的话，我这骨髓是就耷了。
3: 你消消消，快点！
5: 下线，
3: 干干
5: 干干干干，
3: 不能光顾你一家吧？
5: 等等。

0: 算了，对面后面排我们多少人啊？算了，站住！你这说，到底让不让进？
1: 这是林老师定的规矩，谁也不能破坏。你看，林
0: 老师咋了？林老师定的就不能改，他被谁交的稿？要不是他串的，那们这么多人待块、建棚、中国，这一会大家都亏了钱了。还能弄了个博案不让进去？
2: 高，
0: 他跟着是杀死心。
3: 金宝，金宝，
0: 咋了？
3: 教授来，教授来，
0: 他来了咋了？看群啊！我真心态，
3: 你跑啥急？
2: 什么事啊？
3: 蘑菇拍好几天呢，然后还要晃你面子。
0: 林老师，
2: 什么事？
0: 哎，你说这么多股，你不让进库，那咋弄嘛？看着这些股眼睁睁烂了。
4: 哎呀，大友哥，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先保先沽啊。
0: 那你定的时候不能改吧？
5: 为什么要改？这是简易冷藏库，只能减少大家的部分损失，不能挽回所有损失啊！这装不下嘛！哎
0: 呀，浩哥的爷呀，那你早知道装不下，你为啥要鼓动俺这些人盖棚种谷嘛？你是不是把俺往火坑里头推呢嘛？
5: 你为什么这样说话？
0: 行行，我不说，我不说。
5: 来，
0: 谁拦着我给谁接上？
6: 快！干啥事儿？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

0: 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是暂时滞销，卖不出去，对不对？
1: 对吗？
0: 这不就是一时困难，咋就开不了现场会呢？我倒是觉得，越是困难的时候，这个会越是要开，而且必须开好。这篇文章我看得很仔细，也很明白。林一农教授研发的这款双爆菇产品，不但营养价值高，口感好，而且极具市场竞争力，对不对？
1: 对，您说的都对。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个营船的市场饱和了，我们的菇种出来卖不出去吗？现在大量的菇都烂在棚里了，你说这种情况这会咋开吗？
0: 德福啊，你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你还是年轻啊，看问题过于片面了。虽然眼下我们是遇到了一点蘑菇滞销的瓶颈，但不能因为这个瓶颈就否定了林科学家带领金滩村科技扶贫的成果，否定你马德福这个优秀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奔向致富之路的感人事迹，否定你们金滩村这个刚冒出尖的新典型村。现场会必须开。

0: 这不光关系到我县农村工作和农民收入的具体问题，这也是提升我县农村工作迈向新高度、打开新局面的历史性会议。我这么一说，你应该明白这个会的重要性了吧？
1: 明白。但是县长，
0: 好吧，德福，县场会的事儿，我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在一起工作交流。
2: 我还要赶回县里向县委常委汇报这次县场会的筹备工作。小燕，快！小燕，
3: 妈，你咋才回来？
2: 你大舅爷在冷库那儿犯病闹事，拿给单位里整。哎呀，这就给你们做饭去啊。
1: 饭都做好了，快来吃吧。
3: 我爸做的葱油饼太香了，我都吃一个了。

0: 还是结婚那年，赐给你裸的葱油饼脸。
1: 坐着椅子跟灶台高低更合适。
2: 以后你去忙吧，那做饭
1: 好吃。

0: 哎，你干啥去啊？
1: 我去南庄什么练的？坐。哎，你去哪呀？
0: 去福建嘛，从前还贷款了。
1: 哎呀，你这岁数啊，你是炸了吧？你是炸了吧？啊！我跟你说，你这还以后不可能再当个连长了。你要实在想打，
0: 我个人两大。
1: 对。哎，你站住！
0: 坐呀！
1: 志光，你回来！
2: 好，狗子一定不过来。咱都不过来，
1: 把他家的，咱把这日子糊涂掉，咱都不过来。狗，那都不过来，把咱糊涂掉他，这他妈的，大日子这我他是个这的吧？
3: 你大有说啊，今天我真是看不过眼的。
4: 咋了？
3: 我父母在，没人能管他。哎。是哪样对林老师？林老师一个大专家，能把他炸呢？
5: 救火！快救火！大爷，快下着火了！
6: 着火了！快！救火！
7: 放心，你小心啊，小心！

0: 下次不用打了。哎，要撤离了。放心，明白了。
1: 全砸了，
2: 大教授，你咋能犯这糊涂呢嘛？
1: 这我全干了，我龙空鬼子，赶紧想想办法，把水王给我接回来。
2: 水王咋了？
3: 双咋了？
1: 咋了我？
2: 我虽说，
1: 跟我反了，刚才跟我动手。 他要去福建打工，
2: 啥？
1: 你把我一个人扔到这儿打洞房，啊！

0: 水光是俺孙子的，这会儿应该已经进陕西了。你为啥不拦着嘛？白友说他觉得他自己可怜了。水光从这一路眼里都没停过，说他是吃他打的鞋底子长大的，你知道他家捡棚跟卖拖拉机啊，为两笔贷款待在三名下不？白友说这搭档的真有意思，两笔贷款都在他儿名下呢。
1: 水光说他要到福建去打工还贷，你说跟他拦他？
0: 你这些钱干啥呢？我在看你天天往县里跑。
1: 股不挣钱了，人不能在一个树上吊死，那得给我寻出路呢。
0: 啥出路？
1: 起步远我不想结果，等有眉目了再跟你说。
2: 那个女士，你可不能胡来啊！
3: 你还不相信啊？
4: 1月3日走啊！明天一早就出发。小严，你们留下来的人一定要看好这两个冷藏库，不能出任何问题，明白吗？
5: 明白，明白，明白。
2: 好，散会，去忙吧。
6: 那咱们就坐那一层。
7: 小李，你叫上你爸。好嘞。王万亮，哎，对，忙完了。回去了啊。好，坐了。慢点啊。李教授，你来了，我真想去找你啊。坐。李教授，真的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
6: 有什么委不委屈的，我要是沽名，我也会着急上火。所幸的是，你大有得盟事件啊，虽然损失惨重，但吃醒了我。眼下的情况，就算我们盖多少个冷藏库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蘑菇卖出去，把销售途径建立起来，这样村民才没有顾忌，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建棚种菇啊。
7: 对，所以啊，我们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出一个全国的销售方案，组建了3个蘑菇销售小组。我带一个小组去上海、浙江、江苏那边跑市场，小黄带一个组去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还有一个组呢去西安、郑州、安徽。剩下的技术员啊，负责这两个冷藏库的正常运营。 这3个小组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6: 明天，越早打开全国市场，村民的损失就越早的降到最低。我带人出去之后啊，你的压力会很大，你大有毁棚事件啊，可能会给很多村民带来负面影响。你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我们的蘑菇质优厚好，很有市场竞争力。我们是搞技术的。 之前忽略了销售环节，这个短板我们一定要补上，一定要把蘑菇卖出去。切记，不能再有毁棚事件发生，不能再让老百姓的钱白白打水漂了。
7: 啊，这个你放心，我会逐家逐户去做工作，让这种。

0: 不利之的会朋行为不会再发生了，那就好。但是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呀。明天你还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先生已经决定了，这现场会必须得开，大概在约处，已经没有几天了。这现场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告秘书说了，这个现场会逆时助局。
0: 助体法言谨言接收，斗得你来做。你看，他们连这个法言提纲都写好了，让你按这个提纲把法言告写好，然后我给缴上去，由马副县长请字审阅。这个马县长，无辜都滞销，他来都不来现场一趟，开什么现场会？现在是开现场会的时候吗？净搞这些形式主义！
2: 你先不要生气嘛，啊！哎呀，我也是为难，人家请寇跟我说的，说这个事情是政治任务，大于会议本身。你说你要是走了，我没有办法交差了。
0: 你就是个代理村支书，就算他把你撤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蘑菇卖不出去，家家户户都得赔钱。我这股东种蘑菇的人面子往哪里放？以后做产业项目推广，谁还相信我？
1: 所以我要亲自跑市场，我不但要把蘑菇卖出去，我要建立一个长期的销售网，你知不知道啊？我知道。那你说，到时候县长问起这个事情，我再咋说嘛？
0: 你就说是我说的，这会开不了。

0: 关于在金滩村召开的三级干部现场会的有关事项和调研考察，我就汇报完了。
1: 刚才这个马庆云同志的汇报大家都听了。马庆云同志为了这次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细致的调研和考察工作，为我们这个现场会的召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开会的日子都定了，从今天起，我要求在座的各位一定要积极配合协作，从各方面要保证把这个现场会要开好呢。哎呀，这另外给大家说个事情啊，
2: 我昨天到地区开会，
1: 就把这个开现场会这个情况
2: 向地位的杨书记做了汇报。
1: 哎呀，杨书记听了高兴的很嘛。当年杨书记在咱们县做县长的时候，主管的就是调庄移民的搬迁工作。调庄移民第一批搬迁的指标，我经手人就是杨书记。经过这么多年，特别是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新政下，金滩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嘛。真正让调庄的移民做到了搬的吃、稳的住、能致富，这个典型抓得好。这个会开的也很及时。这个杨书记还表示啊，开会那一天他一定到场，表示祝贺和观摩学习。啊，是啊。

0: 哥，哥，
1: 你咋了？
0: 马县长，你这是来村里检查演唱会的情况吗？怎么啥都没弄呢？人家说走的时候又说这会开不了。哎呀，我都不知道一会儿见了马县长该咋说。
1: 看你愁眉苦脸样子，那要是你，那就不干这处理不讨好的事，想谈个没钱的小村官。
2: 老傅，老傅，
0: 哎，大爷，
2: 你赶紧看看去，是他又说闹着要回涌泉村的。
0: 人到哪了？
2: 哎，来到村口了。
0: 大又是，别动，
3: 哎，
0: 摩托
3: 啊。
4: 哥，
5: 叔，
4: 你们已经走了，
5: 不要走了，
4: 叫我大摊子，
5: 这一单来的，
4: 不要
5: 走了，一单走了，你这一个人算咋回事？哥，
0: 拿点钱吧。
5: 哥，你请人吃也行，
4: 哥不来了，
2: 哥，等会。

0: 大又说，你这走手干啥呢嘛？彭少了，钱亏了，我五十王爷刨了，你说我还在这干啥啊？
1: 哎，哥，快说！
0: 咱从来这一点，
1: 赶紧！
0: 就说你岁数最大了，为啥就说你最不胜行嘛？你说啥？
2: 我说你为啥越捞越红嘞？
0: 哎，你个水说话，你都这样跟你说说话呢？
2: 赶紧赶紧撕吧！要不是你一天到晚净姓刘的胡求闪传，让咱全村的人都投钱盖我他妈棚，祝我来送苦，谁能赔这么多钱？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好吗？
0: 你等等你，我是万万姐，盯着你大不在，没人管你知道？我替你大号，就是你，
2: 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大号，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先到大了，先到大了，先到也灌不着我。兄弟，别拿过来！不是，兄弟，兄弟，哎，先生，先生，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别放，俺得拉药水从那扯上去。
1: 是，
0: 田花，不要跟张北赌气，快些。队长这边。
2: 法支处，法支处，啊，我们麻县长这次来呢，是想看一下现场会参观点的落实进展情况，最后再跟凌教授座谈一下发言稿的事儿。你说咱是先从哪开始看啊？
3: 刚才这是你说啊？怎么上手那么狠啊？他为啥要打你啊？
4: 说出来都丢人吧。说，又没别人。还不是为了咱们现场会的事吗？高明手上炫石斛参观店了，我这手就是其中一户。他攒精了一辈子，租个石垛庄稼，那棚里的谷种的呀，耗得很。我就让他把棚收拾一下，让你们来验收。但是呢，最近这蘑菇卖不出去嘛，都烂在棚里了。
3: 没有说要开现场会呢，他这行李我货已着急，你把货把棚给垫了。啊，
4: 你看，走死这儿，你看吧。
3: 哎呀，那天那个火大的呀，差点连房子都着了。
2: 我这个手呢是朋友捎的，钱也赔了，而且要还贷款去福建打工了。他一气之下呢，就闹着要走呢。我一听就急了嘛，我怕他这一闹腾一走，影响村里其他人呢。一拦我也冲动了，我就吼了他两句，他就受不了了，然后就拿鞋打我。合适合适。其他参观点呢？今天还能看几户？
3: 他这一闹腾吧，村里其他人心里也慌了，人家都着急着咋卖谷呢。哎呀，都地下设置，谷都卖不出去，你还开会，不是闹笑话？所以县长，这工作实在是开展不下去了，我也尽力了。

0: 你批评我吧，你处分我也行，我都认。
1: 你都认？你一个小小的村支书，你能认个啥？县里决定来你们村召开三干会，那是常委会全体商议通过的，
2: 连地委的杨书记都表态要来参加。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敢一票否决？马德福，你已经浪费了好几天的黄金时间，现在我再给你三天，县常委会场和十个参观点，你必须按标准按要求给我弄好，三天之后我来验收，到时候要是达不到标，不是我拿你试问，是组织拿你试问，你明白吗？好了，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我们赶快去找林教授，先讨论一下他那篇发言稿的事儿。
3: 先生，还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及给你汇报呢。
1: 又咋了？
3: 林教授带着福建来的专家组，他们分了三个组，去全国各地推销蘑菇去了。
1: 那你赶紧通知他回来啊。
3: 问题是人家去的都是啥西安呀、浙江啊、江苏那种地方，没有固定地址嘛，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跑哪儿了。
1: 你为啥不早说啊？你是不是故意在隐瞒？
3: 我哪有那个胆子嘛，那不是这几天你没有来吗？你看你一来我就马上要给你汇报了。
1: 马德福，你先回避一下，这是突发情况，我和高秘书要商量一下。
3: 好。
4: 真不是我偷懒没盯着他，
5: 我是想吧，我把发言提纲已经给林教授了，上面具体的各种要求包括初稿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结果他根本就没当回事嘛。
1: 高秘书，你有没有想过林教授不在未必是件坏事。你我都很清楚林教授那脾气，他要是在，要真不想开这个现场会，那才是咱们最大的问题。
5: 他要是不在，那主题演讲谁来做啊？啊，还有那个经验介绍谁来讲啊？
1: 马德福。
5: 马德福。
6: 来，
7: 德福，
6: 先生。
7: 来，今儿咱们好好喝一顿，不要那么拘谨嘛。
6: 县长，那都不好意思，你还带我出来吃饭。嗨，
7: 这是咱们现场会筹备小组的开工宴，当然了，也是专门为你这个现场会的主角加油鼓劲的。
6: 我哪是啊，主角，我连餐馆店的事情都办不好。嗨，
7: 那是没给到你该给的荣誉。没有刺激到你焕发工作热情的兴奋点，
6: 我还要啥荣誉呢？我还当啥主角？
7: 你当然可以是主角。你是市农校毕业的？
3: 对。
7: 中专？
3: 对。
7: 那咱俩一样啊。
6: 县长也是农校的吗？你是哪一级的？
7: 不是，我是市师范毕业的，不过也都是中专学历。
6: 啊，师范，那离我们学校近得很嘛，我以前还去过呢。
7: 老马，咱们这个中专学历啊，在官场上混世事不容易，学历低还常被人瞧不起。来，为咱这个中专学历再喝一个。
6: 来，
5: 好酒量。
7: 德福，你今年多大？
6: 27。
7: 我27，已经是副科了。德福，你要努力啊，你得学会进步。怎么进步？就是要懂得抓住机遇，明白吗？
6: 对。不是特别明白。
7: 哎呀，这独木桥你走过没有？
6: 没有。
7: 那你回家的山路你总走过吧？
6: 走过。
7: 高速路你走过吗？
6: 没有。
7: 我告诉你，现在全国好多大城市都通了高速路。我走过。这个高速路啊，是又平又宽，而且

0: 还分了车道，是全封闭的。你想想，是你回家的山路好走，还是这高速路好走啊？
1: 那肯定是高速公路好走嘛。哎，
0: 对，
2: 就是嘛。
0: 让你做现场会的主角，就是想让你体验一把高速路。
3: 马师叔，我们马县长的意思呢，是让你眉毛胡子一把抓，既要负责现场的搭建，十个观摩点的布置，也要替林教授在台上发言。啊，这场会可以说你就是绝对主角。这个会开好了，这就是你最大的政绩，你就一战成名了。到时候你还怕升不上去啊？还敢有人拿鞋底子抽你啊？没有了。
1: 哎呀，啊！但是我没有上过台讲过话。
3: 没上过台没关系啊，不要有压力啊。你呢，就把工作重心放到这个布置现场，还有这个观摩点上。至于这个发言稿的事儿，你交给我，我来写。到时候你就照我写的稿子读就行了。怎么样？

0: 喝，要说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啥问题嘛？你先坐着歇哈。
1: 三。白老师，高速公路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1: 独木桥你也知道吧？啊。那哪个好嘛？
0: 你这叫啥问题嘛？
1: 这叫哲学问题。你跟我说一下，走哪条路呢？
0: 这个独木桥对应的不该是阳关道吗？哎，
1: 对，阳关大道就是高速公路嘛。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哈，你看，你比如说我现在就站在一个交叉路口嘛，这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这边呢就是独木桥嘛，你说，哎呀，你说我该走哪条路嘛？你知不道我说啥呢吗？
0: 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啊，独木桥有独木桥的好处，它危险，但是让人警觉，对吧？那高速路是平坦。但是人容易麻痹，就容易出事故，而且高速路速度快，一出事就是大事嘛。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明白了，明白就好，走走。我不愧是我的老师。哎呀，我一直就是你老师，走，咱回家了。好了好了好了，明白就好。来，哎，哎，哎，老婆快，来，再吐点儿。都吐出来就好了。吐不吐？
1: 我告诉你，哎呀，
0: 谁有吗？
2: 哥，你咋喝这么多酒嘛？就是人家那名字，咱自个儿的嘛。

0: 大夫哥，不是不给你练，那只猪骨卖不了，谁还有心情让人来参观呢？这骨卖不了，我和万生就菜了自己吃。可这人也不能一日三顿都吃骨吧，大家都不想吃了。再说了，这东西炒起来吧，它费油。那你要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呢。
1: 你要是不炒吧，它放着就臭了，我都看着也可惜的很。
2: 那院里我谷都抽完了，你站到院里头，味道大的人都站不住。
0: 是。
1: 德福，那要是参观，你把人家领到咱院里来吗？
3: 哎，德福，这林娟儿还回来不？
1: 肯定回来。
3: 他说是不是咱的妹的恨嘛，舍不得咱造小路呢？
4: 这都出去了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的。
3: 刘教授不知道说话算数不算数？他当时可是陪着强子跟我承诺的。
2: 人家承诺啥嘞？
3: 他当着咱全村的人面说是只要我种蘑菇赚了是我的，赔了是他的，还要跟我立字据。哎呀，我就是后悔没立这个字据，也不知道他现在说话还算数不算数。
1: 以我对林教授的了解啊，但凡是他恨下心要干的事情，就没有干不成的。他没有把蘑菇卖出去，就不会传消息回来。一旦有消息了，那肯定是个好消息。我们能不能多一点耐心，相信林教授再等一下，好不好？哎，你让大家咋等呢？你现在还提外人说话呢？村里人都现在都陪上啥了？你不给大家想办法？
2: 还要开啥线上会？你到底安的啥心嘛？我跟你说，你大有叔拿鞋底抽你，一点都不亏。这回俺都不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0: 抽嘛。那巴不得人来抽，我得练呢。来嘛，谁能来？你们一个个能的，是不是？咱村没有这样的能人。
1: 你是村支书，你不帮大家想办法卖股，你还指望谁呢嘛？
2: 老婆，这当官不为民做主，那不如回家卖红薯去。
3: 说的对，
4: 当初建蘑菇棚，你鼓捣了大伙儿都建棚了，现在蘑菇卖不出去了，你不想办法，谁想办法了？
0: 就是你。好，大家是不是特别想把蘑菇卖出去？
4: 就是啊
0: 。那你们就听我的，好不好？
2: 德福，估计能卖出去。
0: 我不能打包票，但是有可能。前提是，看你们能不能配合我。哎，
1: 咋配合你说了？
0: 你说嘛
5: 。
0: 按我说的弄，把现场会的筹备工作做好，迎接县领导的检查和验收。
1: 哎呀，你这又是在先跟我说呀？
0: 听我说。我说之前呢。大家要给我做个保证，今天听到的话憋到肚子里头，你们能不能做到？
6: 能吗？
1: 林教授外人你都信得过啊？咱村这些人你还信不过谁吗？
0: 咱们金坛村我没有信不过的人，但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说漏嘴，不然事情还没干，我们要的结果就半日塌了，到时候股卖不出去，损失的也是大家。
1: 只要能卖出去股，咱金坛村的人就是一股绳，一条心。
4: 对，一条心。
0: 那好，你们听我说。

0: 明天开始，你不要乱跑了。你按我会上手的表中，你把这个硼手上好，明姐检查验收。
1: 哥，啊，我就没见过你像昨天那么嘴巴。高速路独木桥的，胡说了一晚上。你这么做，到底是要走高速路还是独木桥？
0: 我走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蘑菇烂在大家手里头。大要在这儿，轮不上我管你；大不在这儿，我就得替大说几句。你上了2年农校，全家还让你勒紧裤腰带供你，不容易。你吃公家饭这几年。
1: 汗跟苦，都撒在这戈壁沙滩上，也不容易。你不要跟大有鼠一样，脑子一热，图一丝的痛快。林洛，你不在戈壁协力头，你不知道那是个啥滋味。这个灰是必须要开的，那要是不配合。 不光要挨处分撤职，党籍甚至都要开除，开除公职都有可能。我就想着，既然这回要开，那就打算赌一把，看看这个会是个咋开。这次我们面对的不光是马副县长，他后面还有书记、县长。 还有所有的常委，那真哥就是一个仙门，知道吗？那是逃不掉的。赌输了咋办？你最近不是跑得欢，在外面寻挣钱的路子呢吗？那要是输了，就拜你为师，给你挣钱去。你敢信我？
2: 那你到时候得叫我哥，我叫你走都行。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者，王
0: 墙根，好，别太密，3米一个，别太密啊！哎，来来来，大家都拿把手来，拿不了。哎，你防着，咱要等会儿。行，不错不错，弄得挺好，弄得挺好。哎，
1: 咱们这边
0: 3天时间能弄成这样，哎呀，这个年轻的村支书。
2: 有魄力，有能力，有潜力，是。哦，我们县长到时候这个为了增添这个县长会的气氛，专门调了锣鼓队来。你开会那天就在这儿给你扬威助阵。啊，凳子摆齐了。
0: 小高，把那个发言稿赶快拿出来给马支书熟悉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0: 马支书，
2: 辛苦。
0: 这个是今年介绍，后面这个是发言稿，挺重要的，你熟悉一下。小高。
3: 哎，
0: 你要盯着马支书，让他把那个发言稿吃透，千万别念出错别字来，别让领导笑话。
2: 行，没法，你放心，我带他逐字逐句按标点符号的过，一定没问题。

0: 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咋还能这么踏实？那咋办？到了这一步了呢？
1: 德福，你还是母鞭，还是这么干相干干？
0: 把我的手得这么干净。

0: 那也没有那么勇敢，生恶性恋没有定，不知道这个会开完明天是个啥结果。
1: 退下来还来得及，
0: 来，能退一下呀。
2: 不错，
0: 而且林教授还在丛林，这个现场会能开，要是陈县长还没有走，面对丛林卖不出去的蘑菇，他能像个软蛋一样不作为吗？我虽然不能跟他们比，但是他们不在嘛，我就必须要顶住，不管是个啥结果，我都要尽我的能力呢，起码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咱丛林。
3: 王大福，你咋躲这儿了？人家领导马上进会场了，走走走走走。
4: 哎呀，杨书记一路辛苦，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欢迎，非常高兴
4: 欢迎，辛苦辛苦。哎，
6: 这刁长移民校村变化还挺大的嘛。你们这现场会搞得还挺热闹。
7: 咱们金滩村自从有了东西部对口扶贫的好政策，再加上福建来的科技工作者带领村民搞的这个大棚蘑菇扶贫产业，让大家伙都挣到了钱，大家心里高兴，所以就为了这次现场会，他们这个都是自发自愿弄的。
6: 自发自愿以后也不能这么搞，咱们就是来开个会，又不是搞娱乐活动。刁长移民到这儿来不容易，挣的全都是辛苦钱，这么花你们看着不心疼？
8: 杨师傅提醒的对啊，以后我们下回努力啊，带头上去。

0: 王书记，要不我先给大家讲几句。
1: 不是说过了吗？俺们来就是听，就是看，你们怎么安排就怎么开。
2: 现场会现在正式开始。下面先由玉泉营经济开发区干部兼金滩村党支部书记马德福同志做经验介绍。

0: 总经理杨书记、谭书记、总经理各位领导、各位代表，我叫马德福，兼职担任经谭村党支部支部书记。今天这个现场会嘛，我想斗胆的把名字改呀，把这个推广发展大棚蘑菇产业现场会改成经谭村大棚蘑菇宣传推销推广会。
1: 说，照口念，照口念。
0: 书记，这个是给我准备的发言稿，但是我今天不能照着稿子念，我要给各位领导、各位代表讲一下我们经谭村的真实情况，讲一下我憋在肚子里的话。
1: 马德福，你干什么？走，
2: 把他放开，让他说。
0: 杨书记，我先说明一下。我不是想趁着领导在这儿捣乱的，我也没有啥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想要借着现场会制造影响。我就是想趁着你们领导在这里，我代表大家向你们求助，想请你们给我们想想办法，把我们种出来卖不出去的菇给卖出去。
2: 马支书，对不起，我要打断一下。报上那篇文章我看了，不是说蘑菇销路很好，一度还遭到市场的疯抢，谷民一个棚就能赚到两三千块钱。难道那篇文章有问题啊？
0: 文章没假。

0: 数字也重缺，情况都属实。那到底是咋回事情况？
1: 这家伙从陈县站还没有走，叫记者来采访的时候设计的。你给大家详细说。那个记者采访完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村民看见钟鼓能增钱，一下子大家都开始建棚钟鼓了。那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钟鼓嘛，周期段，这一下子产量就起来了，然后股价就一天一天的往下跌。 直到现在卖不出去了，当然，刚开始建棚种谷的人确实赚着钱了，但是后面在种谷的人都赔了，村民们也没有经验，也不了解市场，看着自己种的谷一批一批的烂了，一下子都啥样了。林教授帮着大家建了一个保险库，但是一个保险库储藏不了多少蘑菇，还是有大量的蘑菇每天都在烂。书记，我能不能请我们的？
2: 专家组的人给您详细的讲一下具体的情况。各位领导好，我是福建技术团队中的一员田无坚。
3: 你坐过来说。
2: 各位领导好，我是福建技术团队中的一员，我来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的具体数据。现在呢，正是出菇的旺季，就拿金滩村来说。 共建大棚28个，平均每个棚每茶菇出300至400斤，整个玉泉营共建棚156个，总产菇量已经超过了37万斤。简易冷存库根本没有办法缓解出菇压力，林老师就只好带着福建来的技术员，组织了3支队伍，兵分三路到全国去推销，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进展。
1: 这次林教授。 能不能把谷卖出去？我心里真的也没有底，所以我才想趁着你们领导在，我代表大家求求你们，帮我们想想办法，把卖不出去的谷给卖出去，帮帮我们金滩村的人吧，帮帮我们整个命宁村的人。这个谷不等人呀，一天天在出，一天天在抽啊！你们看。

0: 来，都闻一闻，闻一闻。这是不是良心坏了的味道？大家好，接下来这个灰就由我给大家主持。说主持，其实也没有啥异常，灰内容只有一项，就是帮金坛村的所有股民、密宁村的所有股民，把卖不出去的蘑菇想办法给它卖出去。 我在这里给大家表个态，我承诺，这批知晓的蘑菇，俺们地区党委机关全部包了，所有的干部、党员、机关食堂都要带头卖股持股。
1: 好，好，好，好，好，
0: 谢谢我的村民，账就不要顾了，人家福建来的科学家，教咱移民间捧中股。 可成果出来，蘑菇卖不掉了，他们就率先带队出去造小路，这就是福建的科技工作者和干部的作风。可咱们的干部呢，为了搞政绩、做宣传，给自己脸上贴金，竟然瞒上企侠弄虚作假，大搞形式主义，这不仅伤害了村民，丧失了政府的公信力。 也对不起人家林教授和他的科技工作团队，这就是咱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耻辱。另外，为了尽快把股民把产出来的蘑菇卖出去，把咱们的蘑菇品牌打出去，让这个新兴的富村富民的产业落地扎根，让林教授和他的科技扶贫团队。 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扶植和培养更多更好的中股能手上来。俺们回去以后要立即开会，研究蘑菇的滞销问题，要成立蘑菇推销小组，由商贸局牵头，要建立一支过硬的专业。

0: 小收队伍尽力配合林教授的大红蘑菇餐饮的发展，俺们要把蘑菇的销售工作做实做好做大，让股民们放心地大胆地无后顾自由地建棚种谷。
1: 哎，大勇，你怎么回来？
2: 夸松骗，我屋我不能回。行，你都回，我没事儿。
3: 大叔，对不起啊，那天我不该那么说你。哎呀。
2: 吃了宋爷些底子了啊！哎呀，宋爷子心疼你。跟你说，吃过宋爷些底子的人，就骂我随王我随宋。我现在还想抽你一些底子，你娃就是个冷怂嘛，你咋敢干我事情啊？这宁是杨书记是个好人，要不然你娃的官运就到头了。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3: 宋啊。其实我心里有数呢，我的官运走到头了，我还有别的路走。但是大家伙中国的路走到头了，就真的没路可走了。
2: 行行行，你都回去，没事了，走了。
4: 白老师，白老师，
5: 小林，
4: 我刚接到上头电话，一会儿省台要放对口扶贫的专题片，说的是专题片里有咱海籍女工在福建打工的情况介绍呢。
5: 现在吗？
4: 马上。哦，走。
6: 前不久，福田金高威电子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发生了火灾，来自宁夏海籍的女工白麦苗奋不顾身带头冲进火海，带领宁夏女工抢救货物遏制火势，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白麦苗同志，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不顾危险第一时间去抢救物资呢？
7: 在我的老家宁夏海籍县涌泉村，家家户户都很亲，都是一家人，谁家有难都会去帮忙。救火的时候我没想太多，就像是自己家着火了，一心只想着去救火。
3: 你先不要着急嘛，你电视上麦苗不是好着呢吗？白白净净的。那这样吧，你要是不放心，我给那个娟子打个电话，我也赶紧去看一下能不能。
8: 哎呀，我没受伤，没烧着，就是撩了几根头发。住院就是呛了点烟，哎，吊几瓶水就好了。你不是看新闻了吗？你看我啥事吗？哎，爸，还有人看新闻了吗？啊，那就行。那你可别跟人乱吹牛了。嗯。
3: 哎。
8: 啊，行，知道了。啊，你也注意身体啊。嗯，挂了。
4: 吴主任跟我说，你这次的采访非常成功，很有感染力，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组织一次报告动员会，用你的经历和事迹去动员海籍的女孩子走出大山，出来打工。
8: 我去动员？
4: 当然是你啊，主任可下任务了，你是这次的主要报告人，而我呢，

0: 这次活动领队，咱们俩可得好好的准备下这次宁夏巡回的报告啊。要回宁夏？
1: 对。
0: 那，去米宁吗？啊，这个还没决定呢。哎，不过主任刚刚会就回通知我们。哦，
1: 怎么样？
0: 要回家乡了？开不开心？
1: 啊，开心。
0: 你别高兴得太早啊，到时候可是你一个人当着很多乡亲父老的面做报告，紧张吗？没事儿，放心，有我呢。

0: 这个是福建特色菜，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尝尝。我从你提供的素材里啊，选了你三次离家。这次咱们的稿子就围绕这三次离家来写。你看啊，第一次，陪水花姐逃婚，但失败了，所以水花姐呢就服从了她父亲的安排，忍痛和德福哥分开。你从那个时候就认定，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次，你的发小马德宝答应你要带你去新疆打工，但他食言了，自己先去了。第三次，就是这次，劳务协作，你真正离开了家乡。
1: 我不想提第一次。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是接水花界心里的伤疤。啊。我也不想提第二次啊，因为那是接
0: 行，那咱把侧重点放在第三次。
2: 哥，快点
3: 来嘞，那刚才说那几点你今天必须落实了。
2: 好，你工作这么忙，要不我一个人去算了吧。
3: 我心都不放心。
2: 老金为啥不干了？如果他有个摊位，别人给收了。

0: 给石院长。哎呀，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其实银船的农贸四畅。
1: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追击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0: 去干啥呀？卖蘑菇啊？
1: 对吧？
0: 这市场不已经饱和了吗？你去卖给谁啊？
1: 再去看一下，蛤蟆，万一有人收你，能卖一点死一点吗？现在这个蘑菇又开始烂脸，林教授也没有回来。
0: 行了，不用去了，回村部说吧。啊，走走走走。还有你，多吃点去。
2: 哎，谢谢，来来来，
0: 您盛，
1: 这不用了，
0: 先生。
1: 等会儿，
0: 好，
1: 那你们自己来。
0: 嗯，行，行行。我吃几碗来着？
3: 仨碗。
0: 啊，哎呀，知道了，我为啥吃那么多吗？
3: 饿了。
0: 最近啊。 这杨书记带头吃菇，带头买菇。这几天县里的机关食堂一日三餐，从早到晚，吃的全是双包菇，真是吃菇吃菇，把人吃哭啊！真的，一点不夸张。你问高秘书，
3: 嗯，

0: 香。
1: 我们这次来，除了跟你们说正事，我俩就是想改善改善伙食，吃点别的，只要不是蘑菇就行。
2: 那再给你盛一碗吧。啊，
3: 嗯，够够够够，真没用，过了眼就好了。
1: 哎呀，好了好了，不吃了，咱说正事。我这次来是给你们带来个好消息。
0: 啥好消息？
1: 这个杨书记啊，我估计啊也是吃不动苦了，所以呢，让我们海吉县出资，在开发区和闽宁村再多建冷储库，把你们的蘑菇都存到冷库去。啊，出多少存多少。但是，冷库再多，也有存满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呢，县里为了这个事情，就成立了一个蘑菇推销领导小组，专门解决蘑菇滞销问题。就一件事儿，帮你们卖菇。明天，县里组织的客商就要到各村来收菇，争取把咱们的蘑菇卖到外地市场去。哎呀，
0: 谢谢县长，谢谢县长。哎呀，这真是一个太大的好消息了。
1: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些客商啊，毕竟是咱们组织来的，咱还是得热情招待一下，是不是？
0: 是。
1: 像你们这个搞搞卫生啊，管个便饭什么的，是不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0: 对对对。啊，
1: 咱们呀，要想办法把自己的路铺得长一些，不要动不动就来找政府的麻烦。
0: 对对。哎呀，那个县长，那天县长对你
1: 好了。就是就不重提了，我已经向组织做了检讨，也接受处分。你呢，也代我向村民们道个歉。咱眼下最重要的是将功补过，帮大家卖菇。
0: 好，县长，你放心，只要你把科长叫过来了，我们一定热情招待。
4: 来了来了，来了，
5: 好，谢了，
4: 辛苦了辛苦了
5: 辛苦，
4: 来来放这儿放这儿，来了来了，凳子凳子。
6: 大爷，这样可以吧？
4: 小玩狗啊，先不要走，饭还留下来吗？随便吃，随便饭。
6: 没问题，
4: 快起来啊！
6: 小伙，小伙，在这边。
4: 来排队排队啊！排队排队，有排队。
7: 哎，师傅，发价吧，
4: 8毛1斤。
7: 好，你这发价太低了吧？
6: 你村里叫你来的吗？
7: 你管谁叫你来的？哎，我腿也不卖，
8: 就是的。愿卖就卖，不卖算了。又不是强说，
9: 我家是行情定义，行情不好，我能咋办嘛？
10: 哎，你说，前几天市里和县里收了好几车，那能卖都是1.1块。哦，
11: 就说这个做不能比县里市的价格还值吗？
10: 哎，就是嘛，
12: 大哥，不是你看，哎，
10: 你说这菇卖8毛钱，那这咱不能赔钱了？
12: 就是嘛，
10: 对不对？对。
12: 你光见谁输，我见是过谁难当嘛。
4: 这个事情我去解决啊。对，稍等一下。
10: 对对对，这德福给说去。
4: 你说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事情价格没有跟你商量好，我就让村民把菇都拉过来了。但是呢，大家说的都是实话，前几天市里来收都是1.5块收的，你们现在来8毛钱，那实在是太低了吧？
10: 我县里市里收菇，给的我是福利价，我垃圾也不是卖的，垃圾我到食堂分来吃了。我垃圾是要到市场销售的，我价高了我卖不出去了，砸我们手里咋办呢？
13: 马书记，我说你村这伙人也太不懂事了。
10: 当时蘑菇卖不出去，你哭着喊着要求政府给你找人来收。
13: 现在人家客人来了，你又嫌价钱低，你村人咋这么难说话的？一个萝卜两头切，好事全让你占呀！
0: 你看一看，这村民嘛也是种菇困难，卖菇也难，所以心里着急上火，咱们也理解一下。是这行不行？你看啊，咱们来日方长，这次咱把价格再往上提一点，好不好？
10: 价也不是我定的，市场定的嘛。你嫌低，嫌低找高不少。哎呀，
13: 马书记，你这是还想老新有个价格呢？我跟你实话说，没有了，老新现在都不干了。

0: 你们少瞪眼，老婆，咋样？大杨哥，老婆，这王府先生到底是帮咱呢，还是害咱呢？啊，这是冒收股的，这坑咱呢吗？在这儿，
1: 小戴，听我说啊，小徐，前几天那机车库，那是领导让市县量级干部来给咱解决空难的，咱不能按那个价钱要了。 这些科长也是我去求仙丈了，仙丈考虑到咱村的紧急空难，才让这些科长过来的。你说，要是人家要坑咱，那不早来坑了？还用县里来安排人家来坑咱吗？是不是？哎，
2: 他加点嘛叫？是吗？
3: 对，
2: 他加点加也行，不能一口加嘛。
4: 就是，哎，我说。
5: 家都是这个家，又建模家，要卖都卖不卖拉倒，俺去别村了。
6: 上家不卖都十多了。哎呀，来，少等一下，少等一下。哎呀，少等一下。哎，过去死。哎，俺屋的古坟虽然是烧了，我这几天没上到你的古坟里头瞎转，你看看我古一茬一茬的往上冒呢。你这是再不卖咋弄吧？人家说了，石头烂了都是财，钱多钱少都是钱。
7: 卖了，
8: 没，肯定说的对，对，看看看，石头烂了都是财，哎，这都卖，
9: 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
0: 林教授，
1: 林教授，
0: 你来了。
2: 你们这是去哪？
1: 刚去了蘑菇。老徐，
0: 老师回来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3: 这两天有过分来收菇，好多村民都把库存拉去卖了。
2: 今天在哪收菇啊？
3: 现在还在景山村呢。
2: 小王，跟我去看看。
4: 哎，老徐，我把我那边情况和你设计。等等，
2: 路上说。
4: 啊啊。
5: 教授，
6: 哎，安好，
7: 地址。
8: 肯定。
5: 下一个
8: 马达。
9: 来来。介绍几
10: 斤？一共是320斤。
9: 啊，好。
4: 多少斤？
9: 320斤。
11: 320斤。
9: 俺完省。
11: 能先垫上啊。
12: 哎，你搞的，不小心我成坨砸了，把脚砸了。
10: 这都啥？
5: 可以。
13: 37斤呗。
5: 37斤。
2: 我们总比咱们去强吧。师傅回来。
14: 38。
15: 师傅。
14: 哎呀，林教授，你可回来了？
2: 怎么回事啊？啊，
14: 这是县里组织科长来收菇，这两天各村都在卖菇。
2: 多少钱一斤啊？
14: 8毛。
2: 不能卖呀，我拿回来订单比他高很多啊。
14: 多少？
2: 热情点杀价嘛。和几个大城市的商场菜场签了合同，下了订单呐、啊。具体我还没来得及算，刨去各种费用，可能到你们手里不会低于2块啊。啊？
14: 2块。
16: 马书记咋不装车了？
2: 这车够不卖了啊？不卖了，不卖了啊！
16: 不卖了，
2: 不卖了，不卖了，不
16: 卖了！咋回事嘛？
14: 是这样，我们林教授带回来的订单呢，那个价钱要比你们给的高多了。
17: 马书记，咱是不能这么干嘛？你订单没回来，求着我们收；你订单回来了，就一脚把我踢到2粮上去。
2: 咱不能这么老板，这个老板不要生气啊。我们跑了这么一大圈呢、啊，发现其实我们的菇不是卖不出去，是我们的信息太闭塞了。我们的菇好卖得很呢、啊，你这8毛钱，这本来就不合理啊。
16: 啥叫个不合理嘛？8毛钱是你市场行情嘛？
2: 你听我说的嘛。
14: 哎，林教授，
18: 哎，在你回来以前呢，这些科长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不然好多菇都烂掉了。你看，要不今天
2: 不行啊。别说这车菇，这个价钱一个菇都不行啊！
16: 林教授，林教授，你这话说的有点操蛋了。哎，
2: 咋的？
16: 师傅说话呢？
2: 你死也来了，
16: 你咋说话呢？
2: 咋的？
16: 哎妈！
2: 你说啥呢？
16: 我是武术冠军。
2: 听我说，
14: 这样
2: 吧，都听我说。你们想把菇带走啊？没关系，你们收菇和我的订单不冲突的，只要你们把价钱给够了。让他们能挣到钱，欢迎你们来收菇，好不好？
16: 哎，都是兄弟，兄弟，
2: 两块，两块，两块，来，两块拿走了。
16: 对，
2: 大家听我说啊，大家把菇都送到冷藏库，我们统一卖。
9: 好。

0: 过代是吧？
1: 不好意思，
2: 对，就是你把枪给我拿了。
3: 王老师，
4: 王老师。
5: 大概算出来了，按订单上的收购价哦，刨去运会、入会、人工会啊，还有一些达人保鲜会这些七七八八的成本，每斤的净利润按你说的2块钱，怕是有些悬乎呢。
6: 成本这么高？
5: 丢啊！而且这块啊，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损耗的，我都没有算进去。我觉得给沽民们报价1.6块的话，可能会比较保险了。
6: 不行不行不行！2块这个价钱我已经唱出去了，
5: 但万一赔了就要办嘛。
6: 怎么可能赔嘛，我们1000蘑菇都还没有卖，你怎么肯定我们一定会赔呢？我跟你说哦，我们跑这么一大圈算是看清楚了，这个蘑菇市场啊很有前景，我们要发展这个产业，就要实际的收入给公民信心。
0: 等我担心我。
6: 后啊后啊，你不要瞎想了。吴主任给我们联系了银川的货运公司啊，明天一大早你就带队去兰州，我呢就抓紧时间到各个村去摸底，看这菇产量到底有多大，好下订单。
0: 我
6: 好，不跟你说了，我忙去。
5: 哎呦，老西啊。
6: 怎么回事啊？
7: 哎，林教授，哎，你来了。
6: 怎么了？
7: 啊，这事干不成了。
6: 为什么？
7: 8毛钱一斤。
6: 那你还卖？
7: 不卖咋办？放到地里放臭了。种菇的时候，我臭味我都闻够了。
6: 不是跟你说，除了菇，先放到冷冻库，那里卖上价钱吗？
7: 林教授。这我也听说了，我是自收菇，不给钱，这儿少是少了，但是真的没人嘛。林教授，我要忙了，这事干不成。
5: 哎呀，你好，你好。
8: 王总。
9: 反正反
8: 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
9: 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
8: 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
6: 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反正
10: 出啥事情了？啊，
11: 那些客商还在8毛钱收菇呢，只是绕开了金滩村。我们今天去别的村摸底产量的时候才知道，林教授差点跟人打起来。
10: 可难过死我！
12: 回来，你这臭脾气把教授都传染了。
10: 林教授，菇不卖就等着放烂，他们也没办法嘛。
6: 再烂也不能卖啊！这么搞，蘑菇事情都发展不下去了。
11: 他们忽悠沽民，说咱只收菇不给钱，谁知道将来卖不卖得了？沽民们想赚现钱，就信了他们的话。
10: 其实咱们村的人心里也不踏实，都来问过我，说先交菇后给钱，这万一钱到时候收不回来咋办呢？
6: 孤贱伤农啊！农民没有了信心，就不会再种蘑菇。已经有人在拆棚了，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棚。
10: 哥，咋办吧？
13: 他们能动摇大家，那咱们就要想办法弄住大家。
14: 收回想了，这次。
7: 好，你算一下啊，
14: 36，36加上18，加上

0: 你收脚骨，你收脚钱，你给我拿你现钱吧，千张你莫不给钱，你知道不？
1: 给钱你，
0: 我拿你现钱，我拿你现钱给你在这儿交来，
1: 我来你把钱给你，
0: 你给你
1: 这边看，
0: 两块钱，
2: 这边看，
0: 两块钱，
2: 来
0: 来来，
2: 过来。

0: 你们离开家乡的时候还没有这片树林吧？
1: 对。
0: 丁干事啊，
2: 对，
0: 你们宣讲团里头这一波年轻人啊，都是这两年在福建打工，一点点成长起来，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
2: 对对 对，
0: 一定要让他们跟当地的年轻人多交流，多讲一讲我现在外面世界的变化都是什么样子。
3: 主任放心吧，他们呀，有一肚子的话想跟自己的家乡父老讲了。
4: 是啊，
0: 你们要多鼓励他们，要像你们一样勇敢地走出大山啊，给自己给家乡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不好？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0: 麦麦有几年没回家了？
1: 哦，快两年了。
0: 很想家啊？
1: 是。
0: 有空回去看看爸爸。
1: 哦，

0: 美苗回来了呀！啊，在哪儿呢？县里统筹的去开会，这个会是福建大贡县的人物选将会。我在这个选将团的名单上看见了美苗，你看。
1: 各位乡亲领导，大家好，我叫白麦苗，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 也是宁夏第一批富闽务工人员中的一员。我的老家就在西海固用泉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回到家乡来演讲。在此，要感谢公司对我们的表彰奖励。 感谢领导的关心，感谢各地同事的帮助，感谢海吉县人民政府、共青团海吉团委及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能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让我回到家乡跟乡亲们讲述我们在福建的工作和生活。我是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太阳爬上山头。 又从另一个山头落下，我的生活里只有大山和黄土。其实人生和溪水一样，只有汇成大河，奋力地把山劈开，把土划破，才有希望奔向大海。如果失去了勇气，就会成为内陆的盐湖，直至干涸。所以，怀揣着这种想法，我报名参加了第一批赴闽打工的队伍。现在想来。 我是何其幸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当我第一天踏上福建的土地，我还是个啥都不懂、缩手缩脚、来自贫困山区的女孩。在工厂车间里，我和海吉姐妹们经历了第一次上工的手足无措，也经历了第一次考核的紧张和焦虑。为了快速掌握技术，早日达到合格的标准。 我们抓住所有的机会，勤学苦练，生产线见证了我们的汗水和泪水。

0: 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一个个畏手畏脚的山里姑娘，成长为了不服输的生产能手。
1: 那气力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0: 那得看你有多能干了，有些厉害的一个月能挣上千。
1: 上千？
2: 妹妹姐，那去了以后饭咱吃不吃得惯吗？
0: 除非你不爱吃好的，就爱吃咱的洋芋散饭。
3: 姐，我也想去报名呢，可是我们远，我害怕我会想俺家。哦，
0: 这是最难的事，肯定会想家的。我每回想家的时候，就问自己，你是想家，还是想让家里的日子过得好些？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闽宁一家亲的人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您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7: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难命，不得善终。

0: 齐齐呢？找到他了吗？
1: 他给我老师留的请假条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查了他申请实习生留的家里地址，也没有人。
0: 他肯定怕我们，躲起来。
1: 对了，你的信。啊？
0: 哦，给你贺起来。哎，这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不行吗？下午五点，太和门。
2: 这是你妈妈失踪的线索吗？
1: 小雨，你要不再试一次？如果有确切位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我们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如果回到7年前的话，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 好像就在这个区域。
1: 啊，好。

0: 太和门是时空门。
1: 什么？
2: 对，就这本书，月光马儿能激活它的时空属性。
0: 月光马儿是什么？
2: 书上说月能移时间。
3: 佳
1: 雨，佳雨，梨花怎么了？
3: 天宇长出事了。
2: 你们快去吧，我再找找月光马儿的线索。嗯，
0: 随时联系。
2: 嗯，
0: 走吧。

0: 是程仙子。
1: 慢点慢点，
0: 程仙子又来天一城了。
2: 仙子不是只有在中秋节才来吗？
1: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还听到长老们说什么山洞。
1: 走，去看看。
0: 那丽花呢？
3: 哎呀，不好，绿兔肯定是又要去薅月桂树了。
0: 那还得了，我要去抓他现行。

0: 想伤你。
1: 等等，
0: 妄图自毁龙源，就是懦夫。我已经控制不住，随时会。

0: 受伤的那么严重，但他一直没让我们知道。原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的事儿，是我错怪他了。哎，想哭就哭吧。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一道光。
1: 7年前就能找到一道光的线索，还有宪阿姨。嗯，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7年前。啊，仙子，您走了，那稳寿怎么办？放心，我很快回来。
0: 仙子，等一下。 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
1: 你们问他做什么？

0: 乌龟爷爷生气了。啊哈，又是新的一天。
1: 那是谁？
0: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了？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乌龟爷爷的声音。我们去看看乌龟爷爷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1: 擦洗完就把我的窗户给打坏了，别让我知道是谁弄坏的。去问问大家有没有看到是谁弄的吧。哎，也不知道是谁打坏我家的窗户。
2: 可破坏的这个家伙真是太可恶了。要不我们去找找线索吧。真是可恶啊，乌龟爷爷，我们会帮你的。
1: 那我就先谢谢你们了。
2: 鼠阿大，你能不能用魔法找到是谁干的呀？
3: 我还没有学过这种魔法呢，帮不了啊。
2: 鼠阿大，那你快回去学吧，我们先帮乌龟爷爷把窗户修好吧。
1: 好啊，那我就拜托你们了。
0: 啊哈，经过大家的努力，乌龟爷爷家的窗户已经修好了，但是谁打坏的还是不知道啊。
1: 辛苦了，谢谢大家来帮我把窗户修好。
2: 乌龟爷爷，不用客气，您是长辈，我们帮您都是应该的嘛。
4: 可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是谁打坏了窗户。
5: 那我们就多注意一下吧，看到可疑的人就把他给抓起来。
2: 对呀，我们碰到可疑的人就把他抓起来。
6: 好了好了，大家也累了，先回家休息吧。
2: 也是啊，帮忙修窗户我肚子都快要饿坏了。
5: 范范，你的肚子真是太容易饿了，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呢。
1: 等一下，抓到这家伙我一定要好好的惩罚他一下才行。
5: 当然了，乌龟爷爷，我们可不能让那个坏蛋逍遥法外。
1: 咪咪鼠，辛苦你们了，都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大家都要注意安全。
3: 完了，哎，他们应该不会发现是我打坏窗户的吧。
2: 你在嘀嘀咕咕地说什么呢，鼠阿大？
3: 我在说抓到那个家伙后一定要好好的惩罚他，谁让他搞破坏呢。
1: 好了，你们帮我修窗户也

0: 也都累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吧。
1: 这本侦探小说真好看。忙了半天，肚子也饿了。哇，怎么没有白糖了？那就加点芝麻吧。看上去还不错，差不多可以烤了。哼，这个肯定也是非常美味的。
2: 明天再去找豆豆鼠他们玩吧。
3: 唉，睡不着觉怎么办啊？乌龟爷爷的窗户是我不小心打坏的，要不去道个歉吧。唉，真的很心烦啊，去看看魔法书吧。
4: 大家都安心睡觉了，不过鼠儿大好像睡不着啊。
1: 昨天累了半天，回去你们睡得好不好？
5: 唉，我在想那坏蛋都没怎么睡。
2: 昨天太累了，我吃饱后一会儿就睡着了。
1: 唉，说实话，我也在想那个坏蛋，想把它找出来。
5: 你们想到什么吗？
2: 这个我是想不出来了，我的脑子全是吃的。
5: 你不担心他会再来搞破坏吗？
2: 担心又有什么用？我又不能抓到那个家伙。
1: 这个不知道乌龟爷爷那边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2: 应该没有。
1: 帆帆，抓不到那个家伙，我有点担心他会出来再搞破坏。魔幻镇不能有坏蛋存在。
2: 你说的对，那我们怎么做呢？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没什么想法呀。
5: 哼，鼠阿大，我们正在到处找你呢。
3: 找我？正好，那我们来玩你追我赶的小游戏吧。
1: 那谁来追，谁来跑啊？
3: 那当然是你们来追，我来跑了。怎么样啊，豆豆鼠，你们能不能追上我呢？
2: 我觉得没问题，我肯定能追上。
3: 范范，这么有自信啊？那你们做好准备，我先跑喽。我看你们根本就追不上我，真像个跟屁虫。
5: 鼠阿大，你
1: 秘书，算了吧，别生气。
5: 好吧，我不和鼠阿大一起玩了，他太讨厌了。
3: 他们怎么这么开心啊？我也去看看他们在聊什么呢。范范，你们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给我说一说，让我也开心开心嘛。
2: 在聊弄坏乌龟爷爷家窗户的坏蛋，以他为角色编了一个故事。
3: 我还以为什么呢？哼，你们真够无聊的，这有什么好编的？不跟你们玩了。
5: 你这么生气，不会是你弄的吧？
3: 你可别乱说啊。

0: 鼠阿大，你在想什么呢？不会真的是你吧？肯定是你魔法又失控了，打坏了乌龟爷爷家窗户的。
1: 怎么可能？

0: 我鼠阿大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我的魔法有这么容易失控吗？哎，我是应该去跟乌龟爷爷承认错误的，可是我又怕受到惩罚啊。哎，我还是去跟乌龟爷爷认错吧，希望乌龟爷爷能原谅我，不要惩罚我啊。乌龟爷爷，
1: 鼠阿大，你这么着急的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有事就赶紧说吧。
0: 乌龟爷爷，我来找您是因为打坏您家窗户的事情。
1: 哦，就这个事情啊？怎么，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0: 乌龟爷爷，窗户是我打坏的，希望乌龟爷爷能原谅。
1: 啊，是你呀？那就要看你的表现喽。
0: 您就原谅我吧。
1: 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不过鼠阿大，我还是要惩罚你的。
0: 是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您的惩罚，只要您能原谅我就好。
1: 让我想想，惩罚你什么好呢？
0: 乌龟爷爷，您慢慢想。
1: 哎，算了，我就原谅你吧，因为你敢于承认自己的过错。
2: 太好了，鼠阿大勇敢地承认了错误，小朋友们做错事了也要勇敢地承认哦。

0: 今天找大家过来是要宣布一件事的，那就是我们要举办梦幻镇一年一度的才艺大赛了。
1: 耶！
0: 比赛第一名还有奖品哦。
2: 哦耶！
0: 大家要积极参加比赛，把自己的才艺都展示出来。
3: 乌龟爷爷，可是我没有什么才艺啊。
0: 可别撒谎啊。
3: 乌龟爷爷，我可没有骗你啊，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我还能展示什么才艺呢？
0: 才艺并不是只要求唱歌跳舞啊，只要是你擅长的事情，你都可以展示给大家看。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总之大家都去准备吧，我可是非常期待这次的。

0: 在的。
1: 乌龟爷爷，是我的目光太短浅了。
2: 看来我们的耍大真的在精心做准备呢，让我们期待下他会有什么好表现吧。哎，
1: 让我找找我可以表演什么才艺能让大家大吃一惊的那种。对了，应该先去打探一下，看他们有什么想法，我再决定表演什么才艺。就这么做，到时候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的，我就能出尽风头了，第一名肯定是我的，想想就开心。
2: 耍大的小心思到底能实现吗？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1: 哎呦，我得低调一点，不然大家都知道了。我还是先单独找咪咪鼠打探一下情况吧。
3: 才艺大赛的事情我都完全没有想法呢。
4: 我也是啊。
5: 我也给不了你们什么好的建议啊。
3: 完全一点头绪都没有啊，这可该怎么办呢？
4: 你别着急。
5: 对啊，乌龟爷爷不是说过什么才艺都可以吗？
4: 范范，那你已经想好要做什么了吗？
5: 是啊，我准备吃很多东西挑战大胃王，目前也只想到这个。
3: 好吧，不过我听你们一说吧，我感觉现在脑子里有些想法了。
5: 那太好了，
3: 我得谢谢你们呐。本来我还在发愁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些思路了，我再回家去好好想想，到时候一定给你们个惊喜哦。
4: 好啊，
5: 那你加油。
4: 豆豆鼠，我也先回家了，等会去找你。
5: 那我也先走了。

0: 好困啊。
1: 嗨，咪咪鼠，在浇花呢。才艺大赛的事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想好了，等会儿就去实施。
1: 咪咪鼠，你觉得准备什么才能吸引大家呢？
0: 想要吸引大家的目光，肯定要很特别的，比如一个超大的泥雕像什么的。可惜我不会雕刻。
1: 嘿嘿，那你就好好期待一下我鼠阿大的雕刻吧，到时候可一定要给我投票哦。
0: 但是恐怕时间不够了吧？
1: 还有一天时间，你放心吧。
2: 不好了，不好了！紧急特报，木幻镇要下大雨了，还可能是大暴雨。
0: 是时候该开始制作我的手套了，加油！这个颜色好看，就它了。大家一定会喜欢我制作的手套的。慢慢来，今天就能做完。

0: 印度一定可以的。不知道鼠阿蛋怎么样了？告诉他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了，他应该还不知道，还是先去通知他一下吧。
1: 鼠阿蛋，原来你在这里呀！
2: 咪咪鼠，你怎么告诉别人了？那还有什么惊喜呀？
0: 鼠阿蛋，我不是有意的，对不起啊，你别生气。我过来是想提醒你的，今天晚上可能会下大雨的。
2: 太阳这么大，我才不信呢。你是嫉妒我，害怕我拿第一名吧？
0: 鼠阿蛋，你太过分了，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鼠阿蛋，咪咪鼠真的是好心提醒你呀。
2: 大致的样子有了，我是不会相信你们的，你们走吧。

0: 走吧，
1: 你好自为之吧，我不管你了。
2: 分明就是嫉妒我。
0: 鼠阿大根本就听不进我们的话，
1: 他不听劝呐，唉。

0: 是太完美了，他们分明是嫉妒我，明天第一名肯定是我的，大家一定会很崇拜我的，到时候我就是梦幻镇的明星了。
1: 嗯，果然开始下雨了，我大嘴鸭的预报可从没错过，爽大这次可要遭殃了。

0: 赛还有好一会儿才开始呢，我先去逛逛，去看看我的雕像吧。哎，我的雕像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楚阿大，你没事吧？我们昨天都提醒你了，你就是不信。
0: 我以为你们在骗我，现在怎么办？你们为什么不阻止我，让我现在拿什么参赛？你们就是想抢我的第一名。
2: 我们提醒了你多少次了，你根本不听，还说我们想跟你抢第一名，现在看你怎么办。
0: 我错了，我没脸去看才艺大赛了，我还是回家吧。你们怎么来了？大赛快开始了呀。
2: 我们当然是来等你呀，没有你那多没意思啊。
3: 鼠阿达一起吧。
4: 走吧走吧。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

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倪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2: 发奶，
3: 光奶，
2: 快叫发奶。
3: 对，我记得。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4: 欢迎大家啊！
5: 开心
4: 啊！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6: 这个瓶玻璃呢加的是水，
7: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肠管一直到这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7: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8: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两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9: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10: 我去洗碗了，老板。
0: 对对，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1: 紫雾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11: 我们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1: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0: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俊杰。
1: 我是俊杰。
0: 我是俊杰。
1: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0: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抽地官带、犁地、挂锅种，这六个工作同时进行。
2: 哎呦，还有大量工。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2: 科学技术
0: 展示第一生产力。将为其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2: 加油！
0: 加油！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3: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0: 刚开始灌浆，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
3: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0: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3: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0: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闷不舍得去拔一颗。
3: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4: 哎呀，你我们做过实验了。
3: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4: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纯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0: 像这种情况呢，
4: 这个100%是扎株的，这个肯定是扎株，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把它带着，我们也只能带15公斤。
0: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给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总讲了嘛，种植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4: 这个肯定是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3: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5: 开饭喽！大盘鸡来啦！喂，
6: 把吃的放到六六家大盘鸡。
5: 奶奶做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7: 我
8: 干杯！
7: 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啊！
5: 祝我们全家
0: 风调雨顺，大丰收！
3: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0: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这个五。

0: 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1: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0: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实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2: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0: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2: 无人机可以飞。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1: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3: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1: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4: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3: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1: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5: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0: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6: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个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常有这种

0: 友们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通透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吗？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
2: 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来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来种地。
3: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4: 对，
3: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被全球都哄骗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5: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6: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的。
7: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

0: 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1: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久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4: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4: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3: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和往常一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工人街社区书记倪艳红的一天，照例在忙碌与挑战中开启。
1: 我是从2012年，然后加入到社区这个工作的，从这个郡和干部到社区书记，也是一步一步蜕变。
0: 倪艳红所在的工人街社区是大武口区首批廉租住房安置区，居民构成复杂，是公认难啃的硬骨头。
1: 当时呢，试点的小区建成了以后呢，肯定是要先紧着我们这些最困难、最急需要住房的这一部分人进行搬迁。那么当时我们工人街社区呢，就形成了四多现象，比如说残疾人多、老年人多、困境儿童多、困境妇女多。同样呢，也影射到这个社区治理难度呢，也稍微有点大。
2: 高血压，撞线，
3: 血压也高，
2: 血压也高，高血压一直吃着呢，加减药也吃的挺
3: 勤快的，
2: 加减
3: 加减完了就加减
0: 压力化作动力，社区的需求繁杂琐碎，倪艳红像一根针，穿起千头万绪的民生线。

上午的忙碌告一段落，下午的重心则落在了那些更需要关怀的人身上。在工人街社区阳光家园，一支由残疾人组成的表演队在此准时开练。

0: 我当时是受启发，随着这个2017年组建这个手鼓乐队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
1: 曾经不经意的想法，如今已成为社区一大亮点。音乐在社区扎根，并开启了更多可能。
2: 我加入这个文艺团2年多了，那个时候就是彩礼给我介绍叫我过来，之前在家里待着什么事也干不了嘛，自己来到这儿真的挺开心的，结识了这么多的姐妹们真的特别开心。就我呢，
1: 从单一的音符到如今多彩的文化拼图，这些由诚心汇聚的特色活动已成为了社区最温暖的注脚。
0: 总结起来就是，他们能走出家门，看看蓝蓝的天，去看看绿绿的草吗？当我工作懈怠的时候，我去看看他们，跟他们交流交流，看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也是我们居委会干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夜色渐沉，社区归于宁静，但倪艳红一天的工作远未画上句号。13年扎根社区，每一页笔记，每一个字符，都承载着他对社区居民的承诺。社区的故事不会停歇，而他的守护也将在每一个晨光中继续。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康复室。康复室一般什么呢？就是手不灵活的做纸浆上的这个康复，
3: 就做一些手工。
0: 那咱们看看。
3: 对，好的。倪艳红书记的13年，把南垦的硬骨头熬成了家门口的幸福。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头雁，他的就业套餐音乐疗愈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扎根泥土的治理良方。他的故事正是中国基层顶梁柱的缩影，没有惊天动地的创举，只有日复一日的穿针引线，努力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社区的故事永不落幕，因为总有人在晨光熹微中守护着家门口的星河。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即将到来

0: 的端午假期天气情况。未来几天我们将有望度过一个艾叶香中暑气消的小长假，预计端午假期期间我区多分散性降水，其中19号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市灵武市盐池县有雷阵雨或阵雨，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20号全区天气转阴，海原及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21号雷阵雨或阵雨主要出现在吴中、中卫和固原市，在阵阵细雨助力清凉之中，影响我区多日的暑热也会随风藏匿。全区的气温开始逐步下降，预计端午假期的后半段，我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很难突破30度大关，尤其是固原的气温跌幅更加明显，21号的最高气温仅仅只有14度。所以在假期期间，如果您打算去固原游玩，建议可以准备冲锋衣之类便于穿脱的外套，既可以保暖又可以防御风雨。来看具体预报。银川阴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石嘴山阴转雷阵雨，15到28度。吴中阴转多云，18到32度。固原阴转多云，13到28度。中卫阴转多云，16到30度。宁东雷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爹，我回来了。
3: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鬼使在场，
6: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刑，不得善终。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

0: 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宁夏广大干部群众、技术专家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倍感温暖和振奋，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再上新台阶。
0: 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宁夏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宁夏各地举行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提升群众安全防护与自救能力，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0: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投运，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宁夏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倍感温暖和振奋，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再上新台阶。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从过渡期到常态化，从脱贫致富到协同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更清晰。迈入新发展阶段，闽宁协作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阔步前行，激励着两地人民携手同心，不懈奋斗，把共同富裕的愿景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
4: 习近平主席在这时就强调，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的反贫致贫，体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及时行动之呢，也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

0: 花料及合作墨汁，应尽更多的先进种植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产品质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对农机制，让村民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1: 随着东西部协作不断深化，闽宁两地正努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互利共赢。今年六月，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鸿星尔科闽宁生产基地在闽宁镇正式投运。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落地宁夏，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找准互补结合点，不断朝着两地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目标迈进。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为桥，以产业为本，以富民为要，持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助力闽宁协作出新经验、新样板，为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扩大产能，完善产业链，带动更多本地群众就业增收，继续锚定稳就业、惠民生的目标，把就业、闲置资产利用和产业配套这几件事做扎实，让协作成果更多转化为民生福祉，续写山海情新篇章。
1: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如今东西部协作这场山海同心的双向奔赴仍在继续，更多动人的山海新图景正在金沙滩接续上演。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海原县将持续深化与福建省漳州市对口协作，重点完善医疗、教育领域常态化协作机制，切实把对口协作成果转化为惠及群众的民生实效。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下一步做好东西部协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十五五开局，常态化帮扶新起点，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三十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主动担当，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6: 巍巍六盘山，滚滚闽江水，三十年山海携手，闽宁协作交出了东西部共同富裕的时代答卷。从过渡期到常态化，东西部的差距不再是鸿沟，而是互补发展的空间。在脱贫户的大棚里，福建技术员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让昔日的干沙滩长出了致富金果果。在移民村的车间里，老百姓在家门口端稳了就业饭碗，产业红利顺着协作脉络实实在在落进了普通人的口袋。从协作帮扶走向协同发展，闽宁协作的实践不只是给了多少，更在于激活了什么。当闽宁制算中心落地银川，东部旺盛的算力需求精准对接西部充足的绿电资源，数字经济新赛道上两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当从福建带来的菌草扎进西北的黄土地，成了带动农户增收、促进生态治理的幸福草，绿色发展的新征程里，两地绘出了浓墨重彩的同心圆。如今闽宁协作这条通过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正成为共同富裕最扎实的底气，让跨越千里的山海情在时代浪潮里不断结出新的硕果。
7: 六月十五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宁夏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十四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

0: 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棕熊。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牢扛起管党治党责任，加强理论武章，夯实基层基础，推动机关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机关队伍。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啊，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将紧紧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宁夏的实践，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有价值的科研、有方法的科研，履行好数学理论建言献策的职责使命，力争呢在以全面村治党、引领保障、美丽新宁夏建设新闻志愿中呢彰显学术担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3: 对自治区党校而言，贯彻落实这一思想的核心是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围绕十四个坚持的重点内容，开发具有实践特色的本土化课程，做好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同时聚焦基层党建难点、堵点、干部队伍建设重点、政风肃纪热点，开展对策性研究，做好宣传宣讲，打造理论传播主力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党校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
4: 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体制增效工程，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从严从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为十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形成，也必将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展现出磅礴伟力。大家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5: 社区直面群众，党建就是治理火车头。作为社区党委书记，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领党员下沉扎根一线，将党的领导贯彻小区设施改造、便民服务、矛盾调处等民生工作，以务实服务凝聚民心，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楼栋、深入人心，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严守监管廉洁底线，把基层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市场治理效能，守牢安全底线，优化市场服务，用心守护群众消费安全，不断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活力，以扎实过硬的市场监管履职成效，践行新时代党建工作总要求。
3: 6月1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围绕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银川市西夏区开展调研，并召开专题协商会。
0: 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调研组来到镇北市集、会盟剧场、烟火巷等地，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演艺小镇打造夜游演艺、非遗体验、特色消费、休闲度假全链条业态体系取得的成效。西夏陵景区西夏月集行进式演艺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调研组肯定景区打造文化加科技加演艺加体验新模式，探索遗产保护、文旅发展、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

0: 的做法。在随后召开的专题协商会上，大家听取关于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协商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三名政协委员、八名企业代表围绕丰富文旅融合新业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打造品牌 IP 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民委、文旅厅负责人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会议指出，要一体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文旅融合促三交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深入协商议政，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精准把握协商建言重点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全区统筹，深入挖掘梳理宣传阐释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宁夏三交故事，深化跨省跨区域文旅联动，打造精品线路，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丰富旅游加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活化文化遗产，培养复合型文旅人才等难点堵点，积极建言献策，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参加调研并主持会议。
1: 首届中国宁夏中亚经贸对接交流会6月17号在银川举行，大会以跨山海塞上携手普新篇共赢未来为主题，搭建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交流平台，以务实合作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本次交流会由宁夏贸促会和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中方联席秘书处联合举办，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商协会和企业代表，以及国内能源、现代农业、数字经济、跨境贸易等领域企业代表参会洽谈。交流会期间，共促成23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涉及进出口贸易、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会上还发布了宁夏中亚农业贸易合作研究报告，为深化双方农业经贸合作提供智力支撑。
2: 目前我们区与宁夏在农业经济上面有很多的相似性和互补性，我们希望在这一方面达成一些合作的意向。
3: 我们会持续大宗平台的功能研发和线下的服务能力，使更多的企业可以足不出户，在家里就能与更多的企业进行线上贸易，实现大宗商品互联互通。
0: 近年来，宁夏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合作领域不断拓展。2025年，宁夏与中亚国家贸易额达2.84亿元，同比增长126%，目前已与中亚国家建立9对国际友好城市关系。
4: 未来我们将立足15发展新起点，持续扩大内陆开放，充分发挥能源产业、特色农业等本土优势，持续深化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常态化经贸往来，不断拓宽宁夏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空间。
5: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安全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提升群众安全防护与自救能力，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0: 石嘴山市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大武口区青山公园举行，活动现场陈列各类应急救援装备，并同步开展实操互动教学，向群众普及生产、消防、交通、防灾减灾等安全常识，讲解隐患识别方法与应急处置技巧，
6: 让群众了解到了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7: 希望大家那个后期啊，咱们多举办一些这些活动，给咱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多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0: 中卫市近日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616安全宣传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应急装备实物展示、安全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日常应急避险方法与自救互救使用技能。

0: 新厂工作人员的奖金，我才明白，家里用的电器、电动车充电、安全消防、应急逃生，这一些安全生产的一部分都是。
1: 面对面的咨询活动特别好，就是实实在在的安全知识，让我们学到了真本事。
2: 安全生产月期间，中卫市将面向企业、农村、社区、校园、家庭开展安全科普、演练、隐患指导及普法，并深入排查矿山、危化品、燃气等重点领域及新兴业态隐患，严查违规作业，通过演练曝光、案例警示，压实责任，消除隐患。在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中，固原市组织公安、消防、交通执法等多家单位及辖区国有企业，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实操演示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燃气安全、防灾避险和企业安全生产等知识，并就群众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解答。
3: 6月17号，由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与厦门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永宁县闽宁镇投入运营。
2: 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占地25亩，规划总投资50亿元。一期建设涵盖移动智算中心机房、一座室外油机缸平台及移动综合楼，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匹的算力规模。项目架设4条100G高速直连电路，可实现宁夏算力与福建东部市场毫秒级直连，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
4: 结合我们银川市、结合永宁县、闽宁镇，我们自身的从教育、医疗、农业，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和模型的这样的一些输出，赋能我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的升级。
2: 未来产业园还将依托中国联通福州智云数据中心与中卫云数据中心，串联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专业算力与人工智能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党组织建立100周年。6月18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党史研究室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启动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宁夏故事全区党史七进宣讲活动，并进行了首场宣讲。
2: 启动工作即首场宣讲采取区市县三级联动方式，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分别设分会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王琼做从红船到巨轮，一个大党和一个大国的前途命运专题宣讲。活动现场宣读了全区党史七进活动方案和第一批宣讲员名单，要求全体宣讲员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贯彻好、落实好，坚守初心，深挖资源，聚焦大局，创新形式，把党史讲清、讲活、讲实、讲好。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2026年端午假期运输期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计5天。银川火车站及管内各站预计发送旅客24.5万人次，日均4.9万人次。节日期间，银川车站加开高峰线动车组列车30趟，包括银川至西安北11趟、庆阳至西安北11趟、银川至兰州西8趟。
5: 6月16号，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型石嘴山站首场讲座在石嘴山市第九中学开讲。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吕雪静以“锚定目标破焦虑，蓄力前行赴中考”为主题，为现场400多名学生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心理赋能课。2026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 CMB 全球获奖榜单日前发布，银川产区表现亮眼，25款精品葡萄酒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奖牌总数、金奖占比双双位列全国单一城市产区首位，彰显银川作为国内优质葡萄酒核心产区的硬核实力与独特品牌魅力。一东一西，跨越山海，一闽一宁，同向同行。30年来，闽宁协作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一条充满希望的发展之路不断向前。

0: 延伸，成为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典范。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闽宁协作的火热实践，感受跨越千里的深情厚谊，见证携手奋斗创造的发展奇迹。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

0: 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

0: 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八旬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5: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还不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4: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

0: 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1: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0: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

0: 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

0: 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房贷升级平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房贷。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贵姓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凌虐，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5: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8: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5: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9: 有我在，连心不倒。
5: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
13: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3: 好的。
5: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做皮的流程啊，制皮、选皮、过稿啊，那在那块雕刻、上色、组装，一般是七步。可以做点头发也行，就随意发挥，它不一定是那么死板教条的。外边人家想看着呢。
1: 我叫赵增涛，从事这个民间艺术30多年了。我最早其实做剪纸出身的，我在陕西，我又学的皮影，接触到皮影以后吧，我把剪纸和皮影融合在一起，我想终身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被它美感所打动的啊。当时我也说不太清，后来我在珍品部开培训班的时候，我教学生在那个。

0: 课堂上面吧，我跟行政讲这个呢哈，我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他这种美感就是在咱们自己的咱们这个民族这个基因里边的。说平时有副对联，叫一口诉说千古事，两手舞动百万兵，写意的效果，趣味性、故事性和预示性，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讲文化嘛。
1: 什么呢？他快乐吗？
2: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的女儿！
1: 你去大山里寻找其他被山石封住的精灵吧。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3: 那我们请赵增涛老师到我校呢，来参与这个项目呢，就是想用艺术疗愈表达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非遗呢活起来。活起来，让孩子们呢，最方便的去接触，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发现自己。
0: 第一次做这个皮影疗愈剧，这是那个皮影戏能够解决个现实问题，这是它应该具备的这个功能。在个戏上创新，故事上创新，与实际人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现代的故事，来表达现代的心声，让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容易拉近距离嘛。你看这个德芙，这也是现代的，根据山海情那种做的，它要符合这个现在人的审美观了。艺术创新才是常态。以前就是传统的故事都比较多，以前人喜欢《西游记》的故事呀，武松打虎的故事呀。现在这个皮影戏啊，就符合现在要求，就是说还要随着时代走，看客户怎么要求。

颜色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一定要淡。你看影子出来，这儿的深，这儿浅，这样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浅。演戏特别明显，这么看着好像是无所谓，不影响使用，但是它影响美观。说艺术是一种变化的技术，你得学会进入角色里面，先学会因时因地而变。因为这个非遗是它是个广谱传承的嘛，所以说不管是你在社区在学校，只要有民众的地方，有受众的地方，你就去传承啊，这是你的使命，也是你的工作嘛。我进学校过千所了，去了非常多地方，对吧？社区里边也是，就像我们西雅区这所的事都走遍了。

0: 我第一次演皮影戏是在山西大同，但是那边我们搞展览去了，那主办方能不能给演唱皮影戏，我说可以啊，我从来没演过，就上去我就给演，晚上好多人好多人看，哎，演完了他们感觉还挺好，我感觉我演皮影戏来对我来就是好像与生俱来一样，就很自然发挥出来的。皮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是我做这个事情吧，我一做下去什么都不想了，就啊，都不会想其他的啊，就我要是做这一天不动都没事儿，一天从早上能撑到晚上，通过做这个事情，你才在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使命就是干这个的。我喜欢这个皮影艺术，因为它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东西，传播文化的哈，它对社会有益啊，对人类有益，有帮助。我希望皮影艺术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永远与时俱进，永远和这个社会结合，永远为社会服务。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0: 皇上忙，不见。再跪在院子里，名为求见，实为要挟。皇上要治你的罪。
1: 哼！
2: 樊将军，樊将军，樊将军，樊将军，樊将军，樊将军，樊将军。
3: 哦，哎呀，件重要的说，太皇太后病了，我一会儿得去问疾。
4: 啊，于谦有一建议，托人给到了我，臣觉得尚可以听。
3: 嗯，说。
4: 瓦剌在关外各部族中，实属最为悍勇，可单单这一支力量，还不足以正面对抗我们。如果他敢杀张克俭，他一定有勾结其他部族兴兵对抗的野心。于谦说，大明早一日遣使和旧日的兀良卫三部通好，他们之间的恩怨本就盘根错节，稍加利用就能控制瓦剌。善战者攻心为上，可以兵不血刃。
3: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马上派专人放下手里所有的事情，立刻去办。你为什么当时不早点报啊？
4: 折子报上来，奏事处一看是于谦的，就给留中了。幸好他抄了一份谍稿放在兵部，他留心关外的事情比我们这些老臣精进的多了。
3: 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没用的？
4: 臣想请一道旨意，能不能秘密的派人？现在举国汹汹，人人好战，要是朝廷知道内阁悄悄的与其他部族通好，一人一口唾沫，我们也别办事了。臣也觉得可行，只是要悄悄去做。
3: 举国汹汹，我看是太平日子过够了吧。马上派人去办，我不管是秘密还是公开，多多用钱。
4: 恭送太后。

0: 樊将军，怎么又是你啊？公公没空。
1: 公公，公公，这个我那个先拿着，先拿着。我们出门没带多少钱，大家伙凑了凑，给王振公公买杯茶喝，求求让我们见一下皇上。我帮你问问，
0: 稍等啊。
1: 我樊中这辈子都会给太监送钱，要是让太宗皇帝知道了，

0: 什么？皇上说要改，好在那儿离宣大道不远，骑兵一日一夜就可以到了。
1: 一日一夜，50万兵马陡然改道，这供给怎么办？运得上去运不上去啊？城堡卫所有警戒岂不是都没用了？这孩子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太后，那边的冰雹最近十日也是大雨滂沱，车驾行进很缓慢，瓦剌也先的骑兵短时间内在这种天气下也不会出兵的。我已经命大同的守将陈文荣率兵接应，沿途补给。
1: 谁？陈文荣？就是那个在朝会上放屁的？
0: 正是。

0: 军报往返至少需要三天，盼老天爷赏脸，雨莫停，皇上还不会有什么风波。快马急报皇帝，让他马上向宣大靠近，按兵部的行军路线走，加盖我的帐。
1: 是。
0: 哎，等等，一并抄送给陈文荣，告诉他皇帝危急，他能顺利接驾，我记他首功。
1: 是，臣马上去拟旨。
0: 狠狠骂他一顿，用了印，800里快马送出。
2: 太后，摩肩司送兵帖的人到了。

0: 这一次啊，我们到了达邑国，当地人生活贫瘠，哎，但是长于歌舞啊，他们的马主尤其的好，身材高大。当年汉武帝啊，称为天马。秋末冬初，放牧到山顶，和龙交配所生。
1: 哪有这样的事儿？
0: 哎，也许是有方士，这跑到宫里来骗人，也说不准。
1: 是，久居这深宫之中啊，总是要被人骗的，就像我这样。有人说去去就回，结果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继续说啊。
0: 后来啊，我们起锚去往波斯。
1: 嗯，
0: 这当地这丝绸啊，还留着唐方。哎呀，灿若云霞，我多多的买了，给太后做衣服。
1: 灿若云霞。
0: 嗯。
1: 那边一定盛产美女吧？
0: 哎呀，那些个美女啊，从头到脚都被包裹着，

0: 堂堂中华使臣，那也不能撩起来看吧？真没撩。啊！后来我们的船经过一片海峡，那是当年波斯最有名的杀手团伙的首领，山中老人就住在那儿。是土匪吗？山中老人是最有名的，他呀欺骗自己的杀手，给他们灌下一种药。 然后把他们搁在一个事先布置好的山上，等这些杀手一醒来，那举目所及全是美女啊！哎呀，房屋豪奢舒适啊，这河里流淌的全是美酒。<笑>等这些个人醒来之后啊，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啊，已经死过一回了。嗯，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呢，那就是天堂。” 你们只要跟着我，那你们死了之后啊，就可以留在那儿，再也不用回来了。你想这还了得？这人人争先，个个奋进，这所有的杀手啊，悍不畏死。这几十年下来，这山中老人那是威震西域啊。他的名字叫霍山。哦，来如流水兮，逝如风。
1: 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说的真对啊！不管你是贤，是愚，是贫，是富。
0: 到头这一生，难逃那一日，可真是生为摇曳。四位休息。太后身体不适，请擅自设衙，贫道就在贤良寺，随时候召。
1: 走，你得陪我。你这刚来，我还没来得及问，你为什么穿着这一身衣裳？
0: 跟太后刚才说的一样，生为摇曳，死为休息。人活着，不过是有声有色的一出戏。

0: 皇上，哎，范将军，什么事这么急啊？我听王振说你们每天都在外面跪着。
1: 皇上，万倍于小多了，我们以及早启程为由，附近方圆百里都没有大城作为依托，万一瓦剌野先来袭，我军会根基不稳，不如及早走脱。
0: 哦，好啊，好啊。

0: 好啊，皇上，离此地20里就是怀来城，线头部队都已经打扫干净了。今晚您就宿在那里，大同守将陈文荣会率兵来接应，应该很快就到了。
1: 行啊，我知道了，你们赶快退下。
0: 皇上，军报紧急，请您阅读。
2: 其政务而闻而改道，侵害莫名，国法如流，军令如山，而怎敢视之如无也？毋庸多言，立即换境。
0: 有意思吗？
2: 我只是换个道，你们就炸锅了，拿着东西到母后面前搬弄是非，有意思吗？
0: 皇上。
2: 大队人马行军，沿路各兵站都要提供供给，共为重要，这样才能保证军队在行进当中不被侵扰。把辣野县的骑兵本就行动如风，兵锋所指，不可琢磨。皇上随意改道，休闲！
3: 休什么休啊！我在这住了2天了，你的凶险都去哪儿了呀？
2: 你们是不是欺负我年幼无知啊？啊！当年太宗皇帝。 远征关外，几次迷了路，饮血吃战，也立了旷世奇功。那个时候怎么没有人说要补给，拱卫中央啊？滚！朕不走了。
4: 滚！滚出去！
0: 皇上，三思！
2: 滚出去！快出去！
0: 皇上。

0: 有旨，踏田者死。注意脚下，皇上说了，踩田的杀。
1: 我走了。
2: 你干嘛呀？起来。
1: 这是人走的路吗？
3: 你就是个废物。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样让爹看见了还得抽你鞭子。起来。
1: 是
3: 起来，上马车上坐着去吧。去过去。
1: 我倒了八辈子霉了，就摊上这么个爹啊。就这个路让我直接死了算了。走。

0: 末将陈文荣见驾。哎，快传！皇上，不必行礼，你是忠臣，你有多少兵马？
1: 皇上，只带了2000的贴身骑兵，末将听闻瓦剌大军犯驾，等不及步兵，只能先行一步。
0: 2000骑兵，真的50万大军呢？
1: 皇上，50万大军首尾不能相连，跟没兵一样。 末将就算拼了命，也要把皇上护送出去。
2: 双喜，双喜，双喜。

怎么了？回话呀！回话！快点！

0: 回太后，瓦剌也先奇袭我军。还有呢？
1: 皇上被困，太后，太后，太后，太后，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放我下来，我要见皇上。皇上，
2: 哎，快抬出去！皇上，50万人啊！ 这叫怎么回事啊？末将无能，
0: 快点来人把他抬出去，抬出去啊！
3: 反正也是死。

要是死了，大悲就完了。

我们的50万大军都没了，你还能怎样？ 当年在朝堂上，我冲撞了陛下，蒙太后的洪恩活了下来。今天死在这里，若日后陛下有机会回去，烦请向太后说一声，咱陈文荣把账还了。

诸天菩萨，十方神灵，求求你们救救的一切横逆灾难，生死病痛，都加在我一个人身上。

已经没路走了，可是我已经派了大同的守将去救他了呀。此处一国山地，平原之处又是奇袭，没人能挡住瓦剌野仙的骑兵，这盘棋。 是死局。

长。

电视窗户。

0: 哎，你怎么不吃饭呢？
1: 快走啊！
2: 搬石头搬的膝盖疼。
0: 年纪大了，筋骨血气都衰了，我也不知道你是哪的人，听我一句劝啊，你又不会偷奸耍滑，别玩命，慢慢干啊。
2: 圣人说要劳其筋骨，
0: 圣人啊最爱胡说八道，你让他在这儿干一辈子试试。
3: 于谦，于谦在哪儿啊？于谦在哪儿？于谦，人呢？于谦呢？于谦在哪儿？你们谁看见于谦了？
4: 大人，
2: 你们不是来杀我的吗？
4: 我们是来接大人的，请大人上马。
5: 只有13个人，13套盔甲，13把马刀，也能再次席卷天下。
6: 跟你们打仗，我的部落里现在已经血流成河，尸骨堆成山了，信不信我宰了你？
7: 大汗，你还缺这么一只绵羊吗？啊！我们何必跟钱袋子过不去呢？
6: 看在钱的份上，今天我就饶你一回
8: 啊！好了好了，
9: 我已经禀告了脱脱布花大汗，他率兵猛攻宣化、大同一带。你们跟我一起南下。
7: 大哥，我们收获可不少啊，我们活活的掳了个皇帝回来，还要打仗吗？嗯，
9: 你们觉得拿他还大明要多少钱合适？这些钱是哪儿来的？是从老百姓手里收上来的。
7: 大哥，这次我们打仗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这个责任谁来负？
6: 对对对，这次是这个笨蛋皇。

0: 皇上，如果咱们下次碰见一个聪明的皇上，他们要是把我们一直打打打，那我们怎么办？
1: 天无二日，哪有新的皇上？

0: 3日之内南下。
1: 大汗，我立了这么大的功，你怎么赏我？
0: 我们抢到了好几车的金银财宝，都是那个太监的，里面的首饰啊，美得要命，都给你。
1: 我不要，那些太啰嗦了。
0: 那你要什么？10匹好马，100个奴隶。
1: 肯定些我都有啊。
0: 那你要什么呀，
1: 大汗？把那头龙给我成长。
0: 别胡闹，我得拿来换钱。
2: 大汗，你说话不算数啊！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0: 哎，好了好了，你负责看押，好不好？别给弄丢了。
1: 好，
2: 大汗放心。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

0: 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只要离开我娘，我宁愿战死沙场。
5: 你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了？你胆敢跟我说这样的话？
4: 朱家的男人还有血性，还愿意为国效忠？
6: 月儿，快回来，到娘这儿来。月儿，月儿，月儿，
5: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8: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不咬人啊。姐姐，你今天多吃点儿，你好久没来了。
1: 好。王妃呢？
0: 还愣着干嘛呀？去呀，太后都下旨了，快点儿。
2: 是。
0: 这孩子就像个车轱辘，你不推它吧，它不动；你一推它吧，它就叽里咕噜往前滚。不过我今天啊，赢了它三盘，要打30下屁股，我都记着呢。
1: 都像你这么赖，
0: 我当娘的，赖两下怎么了？他爸是欠我几千下，我要噼里啪啦的打。姐姐快吃点儿。
1: 不过成王啊，他已经是大人了，你别当着太监们的面打，没得折了他的身份。
0: 你知道吗，我都脱了他裤子打屁股。我一边打一边数呢。
2: 来，慢点。
1: 哎呀，
3: 给皇太后请安，皇太后万福金安。
1: 哎，
3: 孩子也给您磕头。
1: 哟，你看我今天呢，出门出的急，都忘了带什么首饰过来了。这个呢，赏你。当战乱过去了，到我宫里来，好好挑几件。
2: 哦。

0: 皇太后恩典。
1: 嗯，这是怎么了？
0: 回皇太后的话，摔的。
1: 摔的？怎么摔的？
2: 什么摔的呀？他俩吵架。行了，你们下去吧。
3: 姐姐，再不吃饭，饭菜可就凉了。
1: 王妃，她要有什么做错的，你大可以说。你也要顾及成王的体面呢。
3: 体面，好体面。
4: 娘，是孩儿的错。娘，
3: 我就是不顾体面。姐姐最体面。
4: 太后，太后，太后，我娘她就是这个样子。我回去一定好好说她。
1: 你照顾你娘很有孝心。明日有大朝会，你务必来。
4: 恭送太后。

0: 土木堡一战，大家还不知道战果吧？兵部的官员派人从土木堡回来，跟大家说说吧。
1: 土木堡一战，我军溃败，英国公张辅战死，太宁侯陈莹战死，驸马都尉景元战死，平襄伯李真战死。 绥安伯陈勋战死，修武伯沈荣战死，都督梁成王贵战死，尚书王佐、学士张毅、侍郎丁玄、王勇等50000将皆战死，损失马匹200000头，衣甲、器械、辎重。 损失无数，全军覆没，皇上蒙恩。这是王振的侄子王山，打死他！
0: 京城能守得住吗？主公，皇上亲政之时，怎么没有一个人跟他说不能重新王振？皇上要御驾亲征，除了于谦，没有一个人写过半个字的奏折来阻拦皇上。土木堡战败。 太宗、宣宗苦苦经营的50万精锐一战尽丧，皇上蒙尘，你们有谁写过半个字，给过一个对策的？北京城。

0: 九门大开，那是我下的旨。送皇上回来，兵锋已经到了居庸关，到底是战是守，请诸公自决。
1: 内阁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调山东直隶河南的军队拱卫京师，太后太皇太后先行迁都，等京师之难过去之后，择吉日再回来。
0: 还要择吉日？现在能调动的兵马还有多少？
2: 有20万军马可用，以山东被倭兵为精锐，不计数月。
0: 瓦剌也先，什么时候到？
3: 兵部已经调集罗通、曹泰、韩青、郭登四将守白羊口，居庸关一线还有10日防御之期。

0: 们到现在都没有收到大明朝廷的回复，他们四处调兵，居庸关、白杨口一线放了20000人，强攻过去死伤很大，你们看怎么办？
1: 把皇帝绑在杆子上，他们还敢射箭，还敢舞刀弄枪。
0: 刀剑没有眼睛，万一把他杀了，大明和我们死战，你们消耗得起吗？
2: 我们卡尔喀勇士只有6000人，要把这6000人带回去吗？
3: 伯颜大人说守城的只有娘们和百姓，也先呢多虑了，那么多部族30年不聚集一次，打到居庸关撤了，岂不让人笑话？
4: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攻进北京我看也没问题，大明的兵力会逐渐集结过来，你们是想像过去一样抢掠一番，撤回到草原上去。你们平时自夸是英雄无敌，喝了酒就舞刀弄枪，要杀回中原去，咱们现在不敢了，想抢掠一番，像个毛贼一样逃走吗？
5: 这场仗是野仙大人打的，我们没什么功劳，要走要战全听大人吩咐。不过要我说，这大明在北京城营造了3代，金银珠宝多如山呐、啊、我们还抓了他的皇帝，就算是伸手管他们要，他们敢不给吗？
6: 啊，是啊。
0: 好，进了北京不要停止，五粮哈三部一路过黄河去山东，我率其他精锐过直隶下淮河，把他们彻底从长江以北驱逐出去。伯颜大人的兵进山西，肃清西北一带。
5: 是，
0: 江北一定入我手，大明轻易不敢过来欺心。长生天保佑，那些恶魔一样的明朝皇帝已经被上天诛杀，我们绝对不会再失去这个机会。

0: 是战是和，皇恩可以好好的意义了吧。
1: 皇太后的意思是，野下大敌当前，希望大家这次能认真筹划，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依臣看，瓦剌野先这一次倾巢而出，没有一点和的可能。
0: 那就是战。
1: 我看战也没有把握，三大营只剩下了个空架子，精锐已经在土木堡之战中消亡殆尽了。
0: 战不成，和又不成，莫非我们要束手就擒？
3: 臣宣德八年进士，翰林院侍讲徐有贞有话要讲。
0: 讲。
3: 臣七岁时得神仙教授星斗之学，近来臣夜晚仗剑在屋顶观星，发现天象异常，荧惑入南斗。
0: 你讲明白些，出来说话。
3: 哼，荧惑是火星，火星出现必有战事，所以依臣之见要速速南迁以避祸事。
4: 胡说八道！
3: 天象示警，这是天意。
4: 妖言惑众，天下大事都靠天象，那太祖高皇帝不用起兵了，等着天象示警，等敌人自己完蛋得了。
3: 于大人不要激动，天象咱们可以不说，那么我请问一下于大人，三大营还有多少人留守？你敢担保能打赢吗？能战的顶多也就20000人，剩下的都是老弱残兵，跑都来不及。瓦剌骑兵速度极快，拖拖不花正在攻占山西，朝廷的精锐他根本就调不回来，山东的兵短时间内也调不动。假如拖拖不花入关，不超10日就能到北京。我请问一下于大人，你那几万人能顶得住人家60万吗？难不成你是要我们这些人集体当俘虏，你们才高兴吗？啊？
4: 兴师是国本，一动大事去矣。宋朝南迁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主张南迁者可斩。
0: 行了，今天既是议事，就允许大家发表不同的看法，不要一说什么就斩。大家都继续说。
5: 儿臣以为于大人所言有一定道理，京师是国本，京师在，山东和江苏的兵会快速来侵王，倘若我们全部南迁，长江以北就一落千丈，到时候失守的就不只是京师。
3: 成王此言差矣，倘若北京要是真失守，皇家将无一脉留存，那才是失了国本。现在不南迁，大明

0: 就要没了。
1: 一旦退往江南，江北之地的百姓进城奴隶，几千万的黎民百姓，皇太后，你舍得丢下吗？
0: 这是战争，圣人的话说的是漂亮，但真要信了，那是要害死人的。于大人，皇太后，于谦是皇上最恨的妄言之臣，臣建议把他杀了祭旗，给皇上出口气。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徐大人，徐大人，
0: 你是在叫我吗？你要干什么？
3: 你的胡子怎么没有？
4: 哎呀，你不是夜观天象吗？
0: 你干什么，大人？
4: 你怎么没关出你的干爹王振死在太后了呢？
0: 他打我！哎呀，干什么，大人？太后他打我！
5: 于谦，打够了吧？三位阁老，说说吧。
6: 好，太后，朝廷可以南迁，部队需留下抗战，但
7: 可是这样的话，就怕部队的士气会衰落。咱们早早撤了，部队知道精忠无主，斗志低沉，到那时候恐怕会被瓦剌人白白包了饺子。
8: 太后，臣也是这个意思。

0: 善意吧，躺下来吧，你要死不死的，你倒是喝呀！来，给我喝，喝！哎呀，真是！ 死了，还喷我！您，哎呦，皇上，您不能死啊！皇上，您要是死了，奴婢们的脑袋就没了，对吧？您就看在奴婢还小，您就吃点，喝点，好吗？啊，来来，喝点，喝点啊！哎，这就对了吗？皇上，您呀，一准能回北京城登基，到时候。
1: 别忘了奴婢婆的好处。来，再喝一口。哎，对对对。哎，我的妈呀！哎呀，北京城是战是走？
2: 皇太后至今没有拿定主意，兵部的折子该怎么上？想听听你的意见。
3: 兵部的眼里没有“和”字，只有一战。打不赢嘛，就想办法打赢为止。壮哉御前，我们纠缠了半天，你一句话就给解决了。对呀，这天底下哪有？

0: 议和的兵部啊，我拟定了一个三省调令，你们要是看着妥当呢，我就把它发下去。好，关键现在是缓不济急啊，即使调兵顺利，也要有一月之期。北京这些兵马面对瓦剌的虎狼之师，能不能扛过一个月去？
1: 太后口谕。 传于谦大人，随旨见驾。为太后内眷，宜内阁迁都使，为迁都调兵护卫使，为迁都三略使，为迁都六部随行事。
2: 于谦呢？来了吗？
1: 我去看一眼。
3: 找张椅子自己坐吧。三省的兵怎么样？
4: 回太后，三省遣兵的特使全出去了，大军一动，要做足够的准备，粮草器械拔营，最快的山东兵也要25日才能到京。
2: 白羊口还能守多久？

1: 我们只有一个人，我们只有一个人，我们只有一个人。
2: 没有兵去救吗？
3: 野仙不是攻不下来，60万骑兵，他也踏平了。他是想看看京师还有多少兵力。那个地方，我们放上多少就死多少。等到京师的兵打完了，野仙派支小队来，北京城就没了。北京守城的。
4: 军队到底还有多少兵力？2万。2万？我把通州的粮食也全运进城里，粮草可以用3年。北京城墙高，城防险，守卫半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等这3省的兵过来。
2: 困局可以慢慢打开，现下我们只是苦撑待变。有人说，把3省的兵力调过来不妥。其实，兵临城下，打法只有一种。
4: 死战。
3: 此战能守得住吗？臣也不敢说。臣也澄清，皇太后和太皇太后，以及主内阁大臣先行迁都至南京。这样，兵不用兵会更灵活些。皇上不在，朝廷运转不灵。 如果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有一点闪失，我们想维持南宋的局面，都做不到了。是吗？野仙带着皇上直扑北京，伯颜在山西苦战，他们兵分两路，把能战之士都带来了。臣看。
2: 他们是不想回去了，
3: 请皇太后早日决断。

这座宫在建的时候，我就和皇上来过。你信不信？我闭着眼睛也能从这儿走出去。 帕子，把我眼睛蒙上。老天爷，我和你打个赌，我要是能够闭着眼睛从这儿走出去，你就得保佑我的儿子平安。

0: 皇上有消息了吗？
1: 有了，大元太师瓦剌也先号称精兵600万，要护送他回来，这会儿正在白羊口血战，大臣们说要迁都避其锋芒，您先把身体养好，这回是真的得要过长江了。
0: 我不去，我不会走的，这是我家的城，瓦剌兵要是来了，我就死给他们看。
1: 你和他一起已经把你儿子的城都快弄丢了，北京城现在只有20000士兵，瓦剌骑兵一个冲锋就全都没了。
0: 没了就没了，
1: 你想到北地为奴吗？我怕你死都不敢见他。皇上要出兵的那天晚上，我梦见先帝了，他就站在我的榻前，依依不舍地看着我，我还以为他是难过，他早就知道，和他说实话他还不听话，他知道国家要蒙难，他是想阻止我，我真傻，我怎么就没有猜到呢？
0: 我昏了头了。

0: 我们先去。
1: 末将石亨参见于大人。
2: 是啊。
1: 石亨将军，你的主将推荐你。

0: 去山东救援，你有把握吗？
1: 末将定当勉力为之。
0: 实话告诉你，已经有两批人死在路上了，说说看能不能去，需要多少人？
1: 马拉兵有多少人？
0: 大概五六百骑兵。
1: 末将在军营当中有十几个结义兄弟，都是武艺高强之人，不要其他，算上末将就这十三人，目标还小，昼伏夜行，三日内必能到达。
0: 到里屋去，把你们十三个人的名字写下来，给你续功。你要活着回来，升你做主将。
1: 得令。
2: 南迁的事，再不定就来不及了。你们说该怎么办？
3: 不要模棱两可。
4: 太后，瓦剌野先六十万军，实际上也是草原各族联合起来的队伍。我们现在虽然只有两万人的战斗力，但搜罗搜罗老弱病残，实际也能有十万人。我们的抵抗只要能够撤到山东江苏的兵道，瓦剌的兵可退。但是我们实在不敢，也不愿意拿皇太后与太皇太后的命去赌博，万一有个一星半点的差池，我们就是殉国也无颜去地下见先帝呀。
2: 京城破城怎么办？
4: 臣等甘愿服毒殉国。太后，我大明不是南宋，山东江苏的兵一定能够打退瓦剌野先。
2: 京郊老百姓还有多少人没有及时撤出？
5: 还有几十万人。
2: 一旦破城，那几十万老百姓和城里的是不是就没有活路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瓦剌大军已经越过居庸关，深入我腹地，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公道？
2: 他们不顾北京
3: 100年了，敌人又跨过长城，窥测中原，你们的子女在这里，你们的土地在这里，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庄。

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上，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5: 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宁夏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宁夏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倍感温暖和振奋，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再上新台阶。
0: 宁夏各地举行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提升群众安全防护与自救能力，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投运，形成闽数凝算、闽数凝备、闽数凝存跨省协作新模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宁夏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民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牢扛起管党治党责任，加强理论武章，夯实基层基础，推动机关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机关队伍。
4: 我们将紧紧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宁夏的实践，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有价值的科研、有方法的科研，履行好数学理论建言献策的职责使命，力争呢在以全面村治党、引领保障、美丽新宁夏建设新闻志愿中呢彰显学术担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围绕14个坚持的重点内容，开发具有实践特色的本土化课程，做好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同时聚焦基层党建难点、堵点、干部队伍建设重点、政风肃纪热点，开展对策性研究，做好宣传宣讲，打造理论传播主力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党校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
6: 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体制增效工程，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从严从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形成，也必将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展现出磅礴伟力。大家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领党员下沉扎根一线，将党的领导贯彻小区设施改造、便民服务、矛盾调处等民生工作，以务实服务凝聚民心，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楼洞，深入人心。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严守监管廉洁底线，把基层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市场治理效能，守牢安全底线，优化市场服务，用心守护群众消费安全，不断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宁夏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倍感温暖和振奋，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再上新台阶。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从过渡期到常态化，从脱贫致富到协同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更清晰。迈入新发展阶段，闽宁协作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阔步前行，激励着两地人民携手同心，不懈奋斗，把共同富裕的愿景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
9: 习近平主席在这时中强调，要解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致贫，这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是行动责任，也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两地合作模式，引进更多的先进种植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产品质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对农机制，让村民们生活

0: 越来越幸福。
1: 随着东西部协作不断深化，闽宁两地正努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互利共赢。今年六月，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鸿星尔科闽宁生产基地在闽宁镇正式投运。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落地宁夏，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找准互补结合点，不断朝着两地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目标迈进。
0: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为桥，以产业为本，以富民为要，持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助力闽宁协作出新经验、新样板，为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扩大产能，完善产业链，带动更多本地群众就业增收，继续锚定稳就业、惠民生的目标，把就业、闲置资产利用和产业配套这几件事做扎实，让协作成果更多转化为民生福祉，细写山海情新篇章。
1: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如今东西部协作这场山海同心的双向奔赴仍在继续，更多动人的山海新图景正在金沙滩接续上演。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海原县将持续深化与福建省漳州市对口协作，重点完善医疗、教育领域常态化协作机制，切实把对口协作成果转化为惠及群众的民生实效。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下一步做好东西部协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十五五开局，常态化帮扶新起点，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主动担当，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5: 巍巍六盘山，滚滚闽江水，30年山海携手，闽宁协作交出了东西部共同富裕的时代答卷。从过渡期到常态化，东西部的差距不再是鸿沟，而是互补发展的空间。在脱贫户的大棚里，福建技术员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让昔日的干沙滩长出了致富金果果。在移民村的车间里，老百姓在家门口端稳了就业饭碗，产业红利顺着协作脉络实实在在落进了普通人的口袋。从协作帮扶走向协同发展，闽宁协作的实践不只是给了多少，更在于激活了什么。当闽宁智算中心落地银川，东部旺盛的算力需求精准对接西部充足的绿电资源，数字经济新赛道上两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当从福建带来的菌草扎进西北的黄土地，成了带动农户增收、促进生态治理的幸福草，绿色发展的新征程里，两地绘出了浓墨重彩的同心圆。如今闽宁协作这条通过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正成为共同富裕最扎实的底气，让跨越千里的山海情在时代浪潮里不断结出新的硕果。
6: 6月1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围绕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银川市西夏区开展调研，并召开专题协商会。
1: 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调研组来到镇北市集、会盟剧场、烟火巷等地，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演艺小镇打造夜游演艺、非遗体验、特色消费、休闲度假全链条业态体系取得的成效。西夏岭景区西夏月集行进式演艺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调研组肯定景区打造文化加科技加演艺加体验新模式，探索遗产保护、文旅发展、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的做法。在随后召开的专题协商会上，大家听取关于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协商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说明。3名政协委员、8名企业代表围绕丰富文旅融合新业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0: 打造品牌 IP 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民委、文旅厅负责人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会议指出，要一体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文旅融合促三交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深入协商议政，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精准把握协商建言重点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全区统筹，深入挖掘梳理宣传阐释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宁夏三交故事，深化跨省跨区域文旅联动，打造精品线路，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丰富旅游加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活化文化遗产，培养复合型文旅人才等难点堵点，积极建言献策，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参加调研并主持会议。
1: 首届中国宁夏中亚经贸对接交流会6月17号在银川举行，大会以跨山海塞上携手谱新篇共赢未来为主题，搭建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交流平台，以务实合作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本次交流会由宁夏贸促会和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中方联席秘书处联合举办，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商协会和企业代表，以及国内能源、现代农业、数字经济、跨境贸易等领域企业代表参会洽谈。交流会期间，共促成23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涉及进出口贸易、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会上还发布了宁夏中亚农业贸易合作研究报告，为深化双方农业经贸合作提供智力支撑。
2: 目前我们区与宁夏在农业经济上面有很多的相似性和互补性，我们希望在这一方面达成一些合作的意向。
3: 我们会持续大宗平台的功能研发和线下的服务能力，使更多的企业可以足不出户，在家里就能与更多的企业进行线上贸易，实现大宗商品互联互通。
0: 近年来，宁夏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合作领域不断拓展。2025年，宁夏与中亚国家贸易额达2.84亿元，同比增长126%，目前已与中亚国家建立9对国际友好城市关系。
4: 未来我们将立足15发展新起点，持续扩大内陆开放，充分发挥能源产业、特色农业等本土优势，持续深化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常态化经贸往来，不断拓宽宁夏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空间。
5: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安全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提升群众安全防护与自救能力，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0: 石嘴山市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大武口区青山公园举行，活动现场陈列各类应急救援装备，并同步开展实操互动教学，向群众普及生产、消防、交通、防灾减灾等安全常识，讲解隐患识别方法与应急处置技巧，
6: 让群众了解到了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7: 希望大家那个后期啊，咱们多举办一些这些活动，给咱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多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0: 中卫市近日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616安全宣传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应急装备、实物展示、安全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日常应急避险方法与自救互救使用技能。
8: 通过现场工作人员的讲解，我才明白家里用的电器、电动车充电、安全消防、应急逃生，这一些安全生产的一部分都是。
9: 面对面的咨询活动特别好，就是实实在在的安全知识，让我们学到了真本事。
0: 安全生产月期间，中卫市将面向企业、农村、社区、校园、家庭开展安全科普、演练、隐患指导及普法，并深入排查矿山、危化品、燃气等重点领域及新兴业态隐患，严查违规作业，通过演练曝光案例警示，压实责任，消除隐患。在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中，固原市组织公安、消防、交通执法等多家单位及辖区国有企业，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实操演示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燃气安全、防灾避险和企业安全生产等知识，并就群众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解答。
1: 6月17号，由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与厦门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在永宁县闽宁镇投入运营。
0: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占地25亩，规划总投资50亿元，一期建设涵盖移动智算中心机房、一座室外油机缸平台及移动综合楼，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匹的算力规模。项目架设4条100G高速直连电路，可实现宁夏算力与福建东部市场毫秒级直连，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
10: 结合我们银川市、结合永宁县、闽宁镇，我们自身的从教育、医疗、农业，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和模型的这样的一些输出，赋能我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的升级。
0: 未来，产业园还将依托中国联通福州智云数据中心与中卫云数据中心，串联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专业算力与人工智能服务。
5: 在宁夏，枸杞、酿酒葡萄、冷凉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长期以来面临病虫危害等老大难问题。为此，宁夏农科院与福建农科院积极对接，开发以捕食螨为核心的病虫微天敌产品，为宁夏特色产业量身定制以虫治虫的绿色解决方案。
11: 咱们这次撒捕食螨主要是防治这个花果器的蓟螨，有的呢里面会有结块，然后把它打散，好吧，打散拧开的时候边走边撒，就这样。
12: 在吴中市红寺堡区百瑞园枸杞种植基地，宁夏农科院的专家正在给工人示范捕食螨使用技巧。过去枸杞等优势农作物长期受蝇螨、叶螨等害螨威胁，化学防治带来的农药残留和抗性问题曾让种植户头疼不已。转机出现在2024年，宁夏农科院植保所借助福建在捕食螨资源发掘、规模化繁育及田间应用方面的优势，依托宁夏有害生物生防基地，联合完善捕食螨生产线，攻克本地化繁育关键技术，让一罐罐小虫成为企业必购的生物农药。
13: 只要开花以后的每15天一次，对这个防治枸杞蝇螨有很好的效果，害虫和益虫能够共生，这样的话能够达到一个生态的平衡，那么这样的话出来的产品的品质它会更高一些。
12: 一群不起眼的小虫子悄然成为田间卫士，守护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闽宁两地再次联手申报并成功获批自治区重点研发重大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资源发掘与新产品创制，全面开展宁夏天敌资源系统发掘，构建覆盖优势天敌繁育、田间释放、效果评估的全套技术体系。
14: 因为宁夏的气候跟我们福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筛选抗逆性品系，比如说抗旱、抗高温品系，我们在室内培育，再引到当地去用。在宁夏当地建立捕食螨规模化的生产线，可以减少用药量50%。
15: 今年我们开了一块50亩的示范园区，就在田间大田里面做一个示范效果的验证。我们期待通过这个项目的合作，下一步捕食螨能在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里面得到一个广泛的应用。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党组织建立100周年。 六月十八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党史研究室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启动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宁夏故事全区党史七进宣讲活动，并进行了首场宣讲。
0: 启动工作即首场宣讲采取区市县三级联动方式，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分别设分会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王琼做从红船到巨轮，一个大党和一个大国的前途命运专题宣讲。活动现场宣读了全区党史七进活动方案和第一批宣讲员名单，要求全体宣讲员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贯彻好、落实好，坚守初心，深挖资源，聚焦大局，创新形式，把党史讲清、讲活、讲实、讲好。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2026年端午假期运输期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计5天。银川火车站及管内各站预计发送旅客24.5万人次，日均4.9万人次。节日期间，银川车站加开高峰线动车组列车30趟，包括银川至西安北11趟、庆阳至西安北11趟、银川至兰州西8趟。
12: 6月16号，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型石嘴山站首场讲座在石嘴山市第九中学开讲。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吕雪静以锚定目标破焦虑、蓄力前行赴中考为主题，为现场400多名学生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心理赋能课。2026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 CMB 全球获奖榜单日前发布，银川产区表现亮眼，25款精品葡萄酒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奖牌总数、金奖占比双双位列全国单一城市产区首位，彰显银川作为国内优质葡萄酒核心产区的硬核实力与独特品牌魅力。
1: 30年来，闽宁协作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一条充满希望的发展之路不断向前延伸，成为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典范。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闽宁协作的火热实践，感受跨越千里的深情厚谊，见证携手奋斗创造的发展奇迹。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天气情况。未来几天我们将有望度过一个艾叶香中暑气消的小长假。预计端午假期期间，我区多分散性降水，其中19号贺兰山盐山、石嘴山市灵武市盐池县有雷阵雨或阵雨，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20号全区天气转阴，海原及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21号，雷阵雨或阵雨主要出现在吴中、中卫和固原市，在阵阵细雨助力清凉之中，影响我区多日的暑热也会随风藏匿。全区的气温开始逐步下降，预计端午假期的后半段，我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很难突破30度大关，尤其是固原的气温跌幅更加明显。21号的最高气温仅仅只有14度，所以在假期期间，如果您打算去固原游玩，建议可以准备冲锋衣之类便于穿脱的外套，既可以保暖又可以防御风雨。来看具体预报。

0: 银川阴转多云，18到30摄氏度。石嘴山阴转雷阵雨，15到28度。吴中阴转多云，18到32度。固原阴转多云，13到28度。中卫阴转多云，16到30度。宁东雷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为什么我吃这个韭菜盒子是甜的？
1: 香气呼了我一脸，
2: 清香
1: 全部都释放出来，
0: 被粘住了，
1: 像种热闹的，
3: 喝起来沙沙的，
4: 越看越好吃。
1: 我怎么觉得这个网红感有点重？不会踩雷了吧？
3: 炸弹！
0: 这样子，
4: 鲨鱼没咬上我，我先咬上它。
0: 这个鱼丸的弹力基本上能达到这个潮汕牛肉丸，
2: 没有特别复杂的味道，但是南方北方的人来，你一定都会喜欢。
5: 就是老排档，它会有个特点，我保证我东西一定现做的，海鲜海酱，所以闽南人才会说我爱吃排档。
1: 你们是从哪里来厦门玩？
6: 台湾。
7: 中国哪里？
3: 这是我们宁夏的八宝茶。
1: 谢谢你们的推荐啊！我这两天把这些美食好好的尝一尝。
2: 一端上来，我就感觉那个香气呼了我一脸。鸭肉的油脂，鸭肉比我想象的要嫩，
4: 所以你就知道闽菜为什么能位列八大菜系当中。
1: 就连这么一碗沙茶面都做得如此不简单。
4: 今天我也算是把老厦门人的早餐吃明白了。
1: 大家知道宁夏吗？啊，那您知道那个宁夏有什么吗？
8: 两张小桌子就开20多年，太厉害了。
1: 其实你到一个城市里边，想找他那种地道的好吃的啊，就找他的老城区，然后最老的那个街区，你就穿小巷子，应该都会有收获。
4: 502花生汤，
1: 去这儿看看。你好，阿伯。花生汤是咱们厦门的当地的小吃是吧？
9: 当地的那个特色小吃。
1: 我给你带个麦克风好不好？一般厦门人吃花生汤是当早点还是？
9: 是午餐、晚餐都可以。
1: 都有。那您给我来一碗，我尝一尝。
9: 好好好。
1: 厦门当地人怎么吃，您就给我怎么上就行。这个喝着感觉特别像什么呀？西北啊，尤其以兰州为代表的夜市里边那个鸡蛋牛奶醪糟。这个汤就是用花生熬的吗？啊，
9: 花生做的。
1: 它是要用生的那个花生还是煮熟的？
9: 生的花生米，还有一个皮啊，那个皮要脱掉嘛，要不花生皮一红色，再熬一下，这个汤变红掉，这个皮肯定要脱掉的，才会白白的像牛奶一样的。
10: 花生汤是要趁热喝吗？
9: 热的、冰的、凉的都有，温的都有。
1: 嗨，今儿是不是热？早知道我点一碗冰花生汤了。
9: 夏天你可以点冰的哟。
1: 这个叫马蹄是吧？啊，
9: 这叫马蹄酥。油条的小弟，油条的小弟，油条咸的，
1: 长得有点像，
9: 油条咸的这种甜的，
1: 对，它是有甜味的，而且油条一般里面它会炸的比较中空，但这个马蹄你看，它里面相对会密实一点。这个花生汤。

0: 口感特别像那种熬了很久的米汤，特别的糊，花生在里边都熬碎了。但是喝起来的这个味道呢，除了有来自于这个糖的甜之外，还有花生里边的那种清香味，它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你看人家只有两张桌子的一个小店啊，特别的细致，还有无糖的花生汤，
1: 老板很贴心哦。
0: 用花生熬汤看起来简单啊，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坚果类的食物它是很容易变质啊，如果是变质的话，熬出来就会有一种这个油脂味，而且会有这个霉变的那种味道，吃起来也不健康。这也是咱们这个闽南人对于食物啊要求标准比较高比较严苛的一个体现。大爷一共多少钱？
2: 一共10块钱。
0: 我这算是吃了一碗你们厦门人的地道早餐是吧？
2: 叫厦门特色小吃。
0: 对，好，又便宜又好吃。怎么样？蛮好选的这家小店，没踩雷。啊，宁夏您知道吗？
2: 宁夏您知道，以前读小学了。
0: 对对，
2: 三年级四年级就地理就有。
0: 地理啊，那您知道那个宁夏有什么吗？
2: 葡萄喽。
0: 您还知道我们宁夏有葡萄啊？
2: 对啊，知道你们属于西北的。
0: 那我告诉您，我们宁夏不光有葡萄、现在还有世界上最好喝的葡萄酒。
2: 哦，葡萄酒，
0: 您想不想尝尝？
2: 有机会去尝一下咯。
0: 送您一份，不用有机会。
2: 不要
0: 别客气，别客气。这是一个小礼物，里面有两瓶我们宁夏的葡萄酒，您可以尝一尝。
2: 好，谢谢，
0: 送给您的礼物啊！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啊，
2: 谢谢哥，
0: 太厉害了，两张小桌子就开20多年。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一目十行，这就是当学霸的感觉吗？就是有点晕眩，没关系，成绩能提高就好了。哥，上次那药还有吗？就要效果猛的那种。

大家好，我是郑检察官。如果说购买并吸食毒品的小袁伤害的是自己的身心与前途，那小袁上瘾后的堕落以贩养吸，则令小袁的违法行为直接升级至犯罪，需要负刑事责任。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小袁的行为都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即使是未成年人参与贩卖毒品也可能构成犯罪。故事中，小袁因为买不起聪明药而参与分销，即使是在他人教唆引诱下进行的毒品贩卖，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帮助转移毒品同样属于犯罪行为。故事中，小袁背着李老大给的装着毒品的书包运货，该行为符合运输毒品罪或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罪的构成条件，法律不会因为小袁声称只是帮忙而免除其责任。若被核查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小袁还可能需承担刑事责任。最后提醒大家，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是纵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毒品侵害，倘若未成年人主动参与毒品犯罪，法律也绝不会放任。

山石窟镶嵌于绵延的峰峦之中，犹如一本厚重的经卷，溢出的墨滴用水滴石穿之力贯通了古今，藏着月光和涛声，藏着宁静，也藏着慈悲。如同置于天地间的一只巨大的木鱼，用旷世的清音抚慰了悠悠的时光和一方厚土的沧桑。就在1000多年前，一双双朴素的手雕刻出这一个个立体的佛像，心怀仁慈，普度众生，亘古不变。我惊叹于时光深处的刻刀和斧凿，在电光火石之中赋予石头灵魂的安详。盈盈美态间将石头的柔软和佛身的光晕合而为一，山不在高，有佛则名。桃花上绽放着吉祥，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穿。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逆着时光行走，只为今生与你邂逅。须弥山足够大，可以把人心装下，也足够宽广，能承住着人间的奇思妙想。迢遥的时光与佛光一起倾泻，染红了须弥山中高耸的石头。大山敞开悲悯的胸怀，让溅出的火星点燃世人的盏盏心灯，苦难和悲伤都已过去，辉煌和灿烂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最近微短剧行业又有哪些新动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1: 6月10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微短剧《晨星如你闪耀》在延安吴起县开机。该剧以跨时空视角讲述长征故事，采用实景拍摄加 AI 的表现形式，集结多位实力演员，依托当地红色旧址取景。作品预计今年10月登陆红果、抖音等平台播出。6月10号，国内首家微短剧出海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微短剧正加速走向海外。该基地拥有1.7万平米专业场地和94组海外实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成为内容出海的重要枢纽。6月11号，央广网法制微短剧厂牌惊奇剧场与红果短剧联合出品的首部精品法制微短剧《荆棘花开》在红果短剧平台上线。该剧是以法律援助为主题，聚焦女性犯罪与受害等现实议题，已入选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近日，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微短剧行业拍摄服务管理规范印发，这是微短剧行业的首部服务管理规范，其以服务为本、管理为辅，构建事前指导、事中管理、事后兜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
0: 2026年一季度 A

0: AI 微短剧市场占比突破95%，从剧本到剪辑全链路智能化，制作成本低至100元每分钟，低门槛助力中小团队创业。全 AI 剧集《宇宙尽头的书店》更是斩获业内奖项。可 AI 狂飙之余，版权纠纷、内容同质化、演员发展受限等难题接踵而至。搭配抖音15亿真人短剧扶持新政落地，技术红利与行业矛盾激烈碰撞， AI 到底是颠覆者还是赋能者？传统从业者如何平衡技术与创作？今天的热点关注，让我们一同解码 AI 微短剧与真人微短剧的博弈与共生，一起来了解。当下 AI 微短剧行业呈现出鲜明的发展悖论， AI 微短剧产能占比超95%，流量却仅4%，真人微短剧以5%的产能揽下90%以上观众注意力，产能与流量严重失衡，背后折射出整个行业的深层变革与发展困境。
1: 核心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内容本身，首先好的内容其实不分形式，不管是 AI 短剧也好，真人短剧也好， AI 短剧包括 AI 目前的 AI 工具流，它其实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但真正优秀的内容其实还需要有专业的一个行业从业者进行一个把控审核。
0: AI 凭借低成本短周期的优势快速实现量产，一部 AI 微短剧仅需数万元，一周左右即可完成制作，大幅拉低入行门槛，也让真人短剧开机量逐步走低。但高速量产的背后是内容质量的参差不齐。
1: 我觉得目前行业的一个确实有蛮大的这个内容的一些质量的问题，避免一个内卷，首先需要有三方的一个一起的共同的努力，我们的政府部门相关的监管部门，他们能输出相关的一些行业的政策规范我们目前的行业的从业者，另外的是整个平台方对传统的这种流量的一些算法方式是否需要去提升，更能去匹配目前我们的一些优质的内容创作者，那也需要去为我们整个内容产业去输出更多优质的内容，而不是说为了目前的这个流量赛道去铺更多低质的内容去卷，未来整个行业是以精品为驱动的。
0: 目前 AI 可覆盖剧本生成、场景搭建、剪辑配音等全流程制作环节，能代替大量机械重复的工作，但难以突破情感表达瓶颈。 AI 虚拟人物的微表情、情绪张力仍有明显塑料感，而观众对真实情感共鸣的底层需求，正是真人微短剧牢牢抓住流量的核心原因。现阶段，玄幻、科幻、古风题材依托 AI 特效优势快速发展，现实题材、情感大戏则依旧依赖真人演绎。
2: 因为在特效领域 ，AI 替代了之前很多需要这个昂贵的特效制作的这个成本，这是它在玄幻和科幻题材方面的优势。AI 短剧本质它还是个影视作品，影视它核心它就是要讲好故事，做好艺术化的表达。所以我觉得 AI 从来不是一个替代某类题材的创作，而是影视创作的一个赋能工具。它会逐步渗透到整个全题材的领域，得到更好的适用。一些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好的编剧，现在都是反而更加的可贵。
0: 版权与伦理风险更是 AI 短剧绕不开的难题，人物建模撞脸、剧本抄袭、无授权使用素材等问题频发，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界定尚无统一标准， AI 换脸、虚拟演员滥用也潜藏舆论隐患。
3: 利用 AI 工具生成的版权呢，大体上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以人为主 ，AI 呢作为辅助工具；第二种呢，就是人机协同，大量的人参与，有大量的机器，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产生；第三种情况呢，也就是以 AI 为主产生的这个作品。从主流的这个学术观点或司法实践呢，都是支持这个人作为这个主导创作，那么人的介入，人的独创性表达，它的成分，的占比来确定这个著作权。同时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使用这个 AI 平台、使用 AI 工具它的这个注册协议的一些规定。
0: 对于从业者而言，善用 AI 工具提质增效、守住内容创作本心、筑牢版权合规底线，才是把握行业机遇的关键。
1: AI 短剧未来是充斥着整个行业流量的基本盘，而真人短剧更多是我们的一个精品短剧，补充着我们更加垂类的一些高精尖的赛道。
0: 行业迭代瞬息万变，唯有优质原创作品恒久打动人心。 今天的佳片推荐，我们为大家带来优质港风精品。

0: 微短剧《有港回信》，剧集串联民国情愫与现代羁绊，双线叙事层层递进，甜虐交织的故事搭配细腻鲜活的演绎，尽显港式美学与浪漫温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跨越时光的温柔羁绊。
1: 微短剧《有港回信》围绕港城少女徐婉信展开，遭遇人生变故，身陷困境的她与沉稳内敛的沈固定下相伴之约，二人彼此扶持，共度难关，携手破解前路困局。
2: 既然你还记得我是谁，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回港城。我了解你与沈浩的婚约，也清楚明辉现在正面临的局面。我不希望以后君临牵连到你们，所以我希望你能与他解除婚约，选择与我合作。
3: 父亲去世，爷爷昏迷，明辉与君临的联姻才能给古明带来信心。但如果我跟沈浩结婚，我们明辉只会变成沈庭渊的掌中物。我必须守住公司，守住我爷爷和爸爸的心血，而你现在是君临集团最大的股东，所以我能把结婚对象换成你吗？
1: 这场看似偶然的相遇暗藏万般伏笔，剧集以信为核心线索，串联起都市羁绊与民国往事，用跨越时空的情感与遗憾，构筑出温柔又动人的宿命氛围感。双世宿命的设定是这部微短剧最大的亮点，今生相互救赎，彼此守护的徐婉信与沈固，前世便有着刻骨铭心的羁绊，旧时未能圆满的情愫与遗憾，跨越岁月流转，化作今生命定的重逢相守。剧集以碎片化回忆彩蛋铺垫细节，层层呼应前世情缘，将跨越时光的偏爱与坚守刻画得细腻戳心，剧情节奏张弛有度，男女主双向治愈，并肩前行，温柔的叙事中暗藏力量。
2: 爷爷，我是沈固。

0: 你醒了？
1: 你们是谁？
0: 我是林书意，他是沈顾。
1: 我没钱还你们医药费，我是从乡下逃荒而来的，家里人都死了。
0: 傻孩子，我们不用你还钱，我们救了你，自然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0: 指救幸串联两世牵挂与双向救赎，既有缱绻温柔的双向奔赴，也有纯粹坚定的初心坚守，前世的遗憾羁绊在今生得以慢慢圆满，剧情治愈动人，细节饱满。有港回信凭借极致的港风质感与走心的宿命爱情叙事，为我们书写了一篇跨越百年的治愈情书。随着 AI 深度入局，微短剧的生产链路迎来智能化革新，高效量产拓宽了行业发展空间，但技术提速之下，难题随之而来。算法批量生成的内容如何跳出模板化套路，留存打动观众的人性温度？智能创作落地又该怎样厘清内容创作的技术边界？怀揣行业思考，接下来啊，正式开启访谈环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做客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郑月。今天呢，我们要共同关注的这个话题就是2026年微短剧行业一个核心的词，那就是 AI 微短剧。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让我们欢迎陕西科技大学艺术系博士生导师林梅教授。
2: 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思路微短剧。
1: 让我们欢迎陕广电影视制作人李自胜。
3: 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我们的思路微短剧会客厅。

0: 位啊，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是 AI， 现在太火了这个词，而且最近很多人刷抖音啊，或者是在观看这个微短剧的时候，发现都变成 AI 了。
1: AI 剧现在是分为 AI 漫和 AI 真人，AI 漫就像动画片一样，这个 AI 动漫剧，然后叫真人剧呢，就是刻画的跟我们正常的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 AI 仿真人。
0: 那先来介绍。

0: 个的集团布局，我们就是在其中重要的一环，已经在搭好骨架，在做我们自己的电影短剧。
1: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短剧制作公司来说，已经把目光转向了 AI 了。现在整体这个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降本增效的过程。对于 AI 来说，给我们极大的赋能，不管从剧本的撰写上，还是我们的这样故事的剪辑上，以及后期的制作上，它确实给我们减少了很多的这种人员的开支，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无限的创作的可能性。我们过去制作一个微短剧，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它现在可能两三天就可以。过去我们可能动辄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我们现在把这个价已经砸得很低了。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影视公司啊，这个从事的人员啊，包括我们开机率还是很高的。到四月份的时候，很多的公司它就在大量的裁员啊，包括他们可能也在做很多的转型。
1: 为什么 AI 微短剧一下就这么火？
2: 过去啊，我们可能爱优腾三家还是有一些制衡的，但是现在可能红果一家独大，他制定的这个规则就得按他的这个游戏的法则来去适应。
0: 红果现在占据的是相当于90%以上的市场。然后红果的赚钱的逻辑是，我投入大量的剧，然后广告商投入广告，你看我的剧顺便看我的广告。我的剧越多，你看广告时长越长，他赚的钱越多。真人剧的制作成本，比如说一个中等体量的制作成本大概6到80万，3到5个人的成熟的团队，5天左右吧，10万块钱左右的成本就能达到差不多效果。对吧？红果可以给你保10万块钱底，然后把这个剧拿到我平台上，我一样播，一样有人看，一样可以带动这个广告观看量。
1: AI 剧现在这样大量的兴起，从你们两个的角度来讲，是喜是忧啊？
2: 我觉得喜忧参半吧。
0: 很多是原来在干真人剧的，或者是从事传统影视行业的，各种跨行业的人都参与到了 AI 的制作当中。
1: 那您作为制作公司的代表，您看待这种 AI 剧突然漫天的兴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AI 剧和真人剧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我们行业内部也有这种担忧，同时呢，有能力的人、有思想的人、他有创意的人呢，不论是在 AI 还是在我们的真人剧还有传统影视里边，他实际上都有自己的一个生存逻辑。
1: 所以其实 AI 的兴起也像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其实我有一种感受啊，就是这个微短剧行业它爆发式的增长了几年，然后因为 AI 的出现，然后瞬间感觉就断崖式的就停在那儿了。而且刚才两位都说到，我感觉微短剧就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东西了，现在 AI 出来更快了。我就在想，艺术作品真的能那么快吗？它真的应该是一个快消品吗？
0: 前段时间参加各大平台的会嘛，这个有人味儿，就是让我们的作品有人味儿，是被各大平台高频提到的一个词语。 AI 剧可能还会在很长一个阶段处于像真人剧刚出来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满足人碎片化时间，或者是娱乐性较强，或者是人的那种快节奏爽感的这种感觉。但我们的真人剧呢，肯定会越来越发展，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情感的共通的这方面会变得越来越多。
2: 现在国家广电总局是在紧急的出台救市的政策，今年要有1000部的这种优质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但是它是一时能救场呢，还是长久的我们能够延续呢？我这个不好说。但是 AI 以来，我们到底是趋媚还是这种接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啊，这个拥抱和趋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节的过程。
1: 既然 AI 短剧它已经出现了，那如果要做这件事儿，怎么把它做好？
0: AI 到发展到后期能留下来的，跟现在我们真人微短剧的格局还是一样，绝对还是精品的一些创作，是有创作者的独特的一些创意在里边的。
1: AI 其实也是有很多优势的，对吧？他如果要做剧的话，就是从场景上，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要拍这种宇宙天庭，它是不是相比于我们这种真人短剧就更有优势了？
0: 是啊，像有好多中小型团队或者是个人创作

0: 将是很有想法，就他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但由于没有影视的这种庞大的资源，没有这种大量的资金，所以一个很好的策划有可能就是很难推进。但有了 AI 之后呢，它可以以很小的成本去把这些东西实现，变成一个可以展现给大家的一个作品。然后它的试错成本呢极低。
1: 那林教授呢，从您的角度 AI 短剧朝哪个方向发展才比较好？
2: AI 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必然是 AI 加真人， AI 加 AI 的技术加真人的头脑。就像我们开玩笑说，如果我拿豆包或者 DeepSeek 去生成一些文档或者一些图像的话，我跟它不同的十种问法，它可能生出来的是不一样的。那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耐心、细心和我们的精心，才能把这样的一些 AI 剧做得更加的精准和可看，达到一个相对精品的这样的一个剧的话，我们要去 AI 味儿，要把 AI 的这个用它的这个技术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们要把它这个 AI 味儿去一些，这样的话可能才会有这种真情实感。我们大家都知道去看演唱会票还挺贵的，也挺难抢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不去看场外的直播？就是现场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像您说的去 AI 味儿，像您说的要注重人味儿，我觉得在这一块儿有了一个交汇了。到2027年到明年的时候，两位从各自的角度认为 AI 短剧会是一个什么样？
2: 我设想的明年的这样一个就是人加 AI， 人提供智力支持， AI 提供技术服务。
0: AI 剧是负责我们整个市场中腰部底下，比如说制作成本，包括它的效率这种优势，精品真人短剧会越来越多，负责一少部分我们头部的跟人可以互动的这样的一个作品。AI 可能是我们这一个池子里边占据70%的一个产品。
1: 谢谢两位的回答和分享。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并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今天我们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记录了至少在这个时段我们面对 AI 短剧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它可以降本增效，但是不能替代情感，它可以加速生产，但是故事的温度、文化的厚度还有这种内容的深度还是需要作为创作者的匠心去把握的。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 AI 的赋能之下，有更多真正精品化的微短剧成为我们人类情感的一个输出口。好的，再一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
2: 好，
0: 再见。
3: 接下来呢，我们转换场地，走进实景拍摄片场，探访年代微短剧下乡致富。
4: 有没有觉得我把这个自行车往这儿一放，感觉一秒进入到了80年代呢？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呢，我们的探班脚步啊，来到了纳德年代片场，而这里正在拍摄微短剧《下乡致富》。这个戏呢，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他重启人生之后，扎根乡村，用自己的双手致富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片场吧。
5: 欢迎来到80年代。
6: 被告人熊立国数罪并罚，判处1990年，押往西北农场改造。
7: 你好，同志，要点啥？
8: 你好，我想要一下这个雪花膏。
9: 咱们这部短剧在80年代呢，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0: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是男主角然后重生回到了80年代，然后与自己之前的家人和仇人们进行了一系列爱恨纠缠的故事，然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和自己的致富生活。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10: 提前有没有一些小功课呢？
11: 那就属于那种特别特别坏，去为了自己的一些私利去抢走男主本来应该拥有的工作呀，他的家庭啊什么的，就反映一个特别坏的人。
10: 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塑造一下你那个坏呢？有没有哪个表情或者你的标志性动作？
11: 那就来一段呗，
10: 展示。
11: 林峰，我告没告诉过你，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属于我的，我的。好，谢谢谢谢。
10: 爆发力很强。
11: 就这一点，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卓一航。这部剧呢，我演的。

0: 是男二叫林阳，我是男主，设定上来说是同父异母的亲弟弟。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特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他是有一点小聪明，但是又不是很聪明，你得找一个他那个聪明又不聪明的那个度。
1: 那最后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你们这部短剧呢？
0: 就是带大家体会真正的80年代，
2: 重生大舞台，有梦你就来。
1: 哎呀，这个特别有梗啊！那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部短剧，期待它的早日上线吧。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当我们踏进片场的那一瞬间，看到导演组、工作人员、演员他们的服装、化妆、道具、置景等等，都是非常的用心，还有很多的小细节。而这也让我们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年代感，让我们一下回到了80年代，看到他们当时的生活模样。那么今天的探班就到这里了，这是一部非常励志的短剧，让我们一起期待森罗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目光呢转向三进古城，进入新片推荐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新作《太原之约》，剧集依托太原风土，借两位身处不同领域青年的偶然相逢铺展故事，将城市千年文脉与当代新潮生活相融。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中的细腻日常，感受古城古韵与市井生机。
4: 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精品微短剧《太原之约》携满城烟火与千年底蕴而来，邀你共赴这场藏在光影里的并州之约。这是一场反差的邂逅，更是一次双向的成长。活力满满的自媒体博主林小马追逐演唱会的璀璨星光，用镜头定格现代潮流。沉静内敛的数字文物修复师陈岩深耕天龙山石窟，以匠心复刻千年文明。一场红灯笼体育场的演唱会让两个世界的人意外相遇了，他带他感受市井烟火潮流热度，他领他读懂文物脉络历史温度。从理念碰撞到灵魂契合，他们的故事是传统与现代的深情对话，也是青春和匠心的温柔相拥。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一同提前解锁这份藏在并州大地上的温柔与感动。
5: 他像一道突然闯入我世界的光，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6: 我叫林小马，这里我说，我带你走。

0: 通过镜头，我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1: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0: 就像黑夜里那种一点点的小光芒。
2: 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你本身就在发光，
0: 只有让自己停下来，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和最重要的人。
3: 太原之约不仅是一段青春甜暖的爱情故事，更是一封写给太原的深情的情书。一起约起来去太原看光影流转间青春与匠心共舞，邀你共赴这场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4: 接下来又到了每周与 Data 爱剧查查榜单联合呈现的高光时刻，让我们一同揭晓每周微短剧热力榜究竟哪些作品能够成功上榜，让我们拭目以待。
5: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59期第10名，一纸医院报告拆穿儿戏谎言，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78万。第9名，开局被发配冲击，从满级剑术开始，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83万。第8名，放弃家产后我荣耀归来，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295万。第7名，以我之性安你之心，累计热力值超464万。第6名，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我妈她不对劲，该剧有5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72万。第5名，婚后10年婆婆竟然是假的，累计热力值超340万。第4名，离婚后爸妈带我走上巅峰，该剧有9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454万。第3名，你夺我股份我断你专利，该剧有9天。

0: 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70万。第二名顾先生巴克火，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12万。第一名苏太太该代理婚了，该剧有1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287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兵家逆袭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家庭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在微短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哪些演员凭借自身独特的气质与卓越的表现力脱颖而出，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揭晓微短剧领域男女演员热度排行榜，看看谁才是最受观众喜爱的人气之星。
0: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珂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504.8万。 Top 二，吴帆，代表作谁也别想动我的库里南，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59.1万。 Top 三，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乔未晚，火热值347.5万。 Top 四，梁文京，代表作朝阳自我，少夫人来自东北，火热值315.8万。 Top 五，于雨桐，代表作婚后恋爱法则，顾先生搭个火，火热值309.2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严天豪，代表作先我儿子吵，我卖房后全楼崩了，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37.1万。 Top 二，孙茂峰，代表作我的嫁妆是一床被子，苏太太高调离婚了，火热值425.7万。 Top 三，张北希，代表作巴黎北机冲上云霄，顾先生搭个火，火热值383.5万。 Top 四，张弛，代表作戴荃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平方二，火热值352.1万。Top 五，陈天祥，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我才不会爱上你呢，火热值331.5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长。
1: 啊，嗯。
2: 昨天又熬夜了吧？
0: 没有。
2: 没有？你看你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似
0: 的。部长，别老这么关心我好不好？弄得我觉得自己跟个病号似的。
2: 我是怕你影响工作。就你现在这种状态，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0: 是，我会注意调整面部表情。
2: 什么呀？怎么还有事啊？
0: 部长，我听说南京军事学院明年要办一个指挥干部研究生班。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想继续深造。
2: 这样啊，等文件下来再说吧。
0: 是。
2: 哎，林斌，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是无法逃避的。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男人，唯一的选择就是要面对现实。你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知道吗？
3: 我婆婆还真会做思想工作，这些天就不怎么跟我说话，结果把你这个大舅病给叫了。杜鹃，你就要了这孩子吧。啊，干嘛都劝我要孩子呀？你真的不喜欢小孩？你看我们家宝宝多好玩啊。你家宝宝是挺好玩的，要不借我玩几天？去，那是孩子，你当洋娃娃呢？过两天你自己生一个，不就可以天天玩了吗？哎呀，你说大妹为什么要这么早要孩子呢？我心里烦的时候我还想找我妈呢。我知道，我理解，我刚开始的时候跟你想法一样。你说咱们舞蹈演员体型多重要啊，这一怀孕腰粗的像水桶，人胖的像猪，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想过没有，难道你这一辈子都不要孩子吗？如果要，你还不如趁现在年轻呢。第一，体型恢复得快，不会发胖；第二，你跟孩子身体都好，对吧？你看话剧团那个叫什么柯香，30多岁了才要孩子，现在孩子没多大，自己胖得跟大妈似的，身体多难看。那我就不要孩子。干嘛非要孩子呀？你看人家叶团，我正要跟你说叶团呢。哎，你信不信，叶团要是有个孩子，他肯定没这么个色。他肯定想孩子都想疯了，所以才会。

0: 管我们像管孩子似的。我敢保证，她特别后悔这辈子没能当母亲。唉，这女人呐，一辈子可以没有丈夫，但一定得有个孩子。这是我妈的妈告我的，这可是我们家传真经啊！我就告你一个人了，你就要了吧。你想，你要是生个女孩的话，我们俩还可以做亲家。
1: 干嘛是女孩？要是男孩呢？
0: 那也行啊，就像大海跟白羊那样做好朋友，多好啊！那咱们说好了啊。
1: 可是你说，全军慧眼，多难得的机会啊，就这么放弃了？
0: 全军慧眼不是每年都有一次吗？你今年放弃了，明年再来呗。这生孩子可不是一年一次的事儿。
1: 结婚真烦，烦死了。
0: 孩子他爹来了，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你们俩呀好好谈一谈，你别动不动就吵架，听见没有？都是快当孩子妈的人了。
1: 知道了。

0: 跟我回去，干嘛回去？现在是上班时间，谁让你请假的？我告诉你，我工作上的事情少管。我问你，你这人懂不懂人事？你这身子能练功吗？能吗？能。好，我再问你，你到处跟别人说不要我的孩子，你孩子什么心？
1: 血口喷人，谁说了？你们家到处跟人说我怀孕了，我还不高兴呢。你嫌丢人？你跟我结婚生我孩子嫌丢人？我问你，你跟谁结婚生谁孩子不丢人？ 你说，你不是很有道理吗？闹。
0: 白羊，我告诉你，我本来都打算要这个孩子了。现在我不要了。随便，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爱要不要？你说的，我现在就去医院。嘿，你唬谁呢？你去。
2: 小白同志，干嘛去啊？怎么着，有段日子没见了，度蜜月去了？你结婚这么大事儿，不通知哥们儿一声？哥们儿这辈子大礼呢。
3: 这可你说的啊，婚礼下个月。真的？嘿，
2: 新郎谁啊？林斌呐？对呀。
3: 我还非他不嫁了呢。真的，还是假的？<笑>我怎么没听我爸说过呢？你不会是单相思吧？啊？<笑>
2: 你看，你看。<笑>听说你要当爸爸了？
3: 啊？知道了。羡慕吗？
2: 可是人杜鹃不同意吧？谁说的？谁说的？高兴还来不及呢。<笑>还装呢？是林斌把杜鹃送到医院去的。什么意思？我能什么意思？都以为我是傻，不知道林斌和杜鹃的关系。
4: 你闭嘴！
2: 说什么呢？
1: 你爱追那老毛追去，别他妈成天瞎管闲事儿。

怎么样，大夫？目前大人没有什么危险，只是孩子没保住。病人体质很弱，而且精神状态不稳定，不要再让他受任何刺激啊！

0: 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呀，他是典型的流产抑郁症，所以你得想办法让他高兴起来，要不这神经了那可麻烦了啊。
1: 医生胡说八道，那杜鹃成天无忧无虑乐呵呵，还能得神经病？
0: 你拿个办法吧，就这一天到晚不吃不喝的啊，瞪俩大眼珠子，身体也受不了
1: 啊。那怎么办？这愁的愁死了。
0: 要不让他娘家来个人看看他。
1: 他倒是让我打过电话。刘长，我跟他们家打个电话。
0: 哎，可千万别提他流产的事儿啊，他该埋怨咱们了。你就说他想家了，让他娘家来个人看看他，好吧？给。
1: 啊，不吃。
0: 哎。
1: 哎，我不吃，不吃。
2: 猪啊，牛啊，送到哪里去啊？送到我人间放去，送到我杜鹃的洞里去。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我装绝食那会儿，我床底下全是吃的，招了一大群老鼠。你真绝食啊？那你太傻了，你不是想着要跳舞的吗？那没力气怎么跳啊？此舟是本人亲自所航，国宴水平。我轻易不下厨房的，我发过誓，除非遇到我最热爱的女人，我才会碰厨具。喝一口吧，要不然都被小吴喝光了。
1: 干嘛去？
2: 哎呀，我上厕所。
1: 哎，我也去。
2: 别跟着我，烦你。
1: 那你都老夫老妻了，怕啥？我不怕。哎，
0: 我就怕你不骂我，说话就好。
1: 哎呀，猪啊，羊啊，都到哪里去？到我肚。飞到我肚子里肚里去，还是喝一口我熬的粥。
3: 哎哎，同志，你干什么呀？
4: 啊，我找人。
3: 你找谁？
4: 我找那家的儿媳妇，杜鹃同志。
3: 你找她干什么？
4: 她是我妹妹。
3: 哦，你是杜鹃的哥哥呀？哎，进来吧，来，刚下车哈。叫什么名字呀？
4: 我叫杜鹃。
3: 哦，快快进来，来。杜鹃，你看谁来了？
4: 妹妹，我是哥哥。
5: 哥，你咋来了？
4: 白羊给家里打电话了，说的很想家，爸爸妈妈走不脱，我有假期，所以都派我来了。你脸色啷个卡白卡白的哟？你生病了啊？
5: 没得没得，我身体很好，就是想家。哥，爸爸妈妈和你还好吗？
4: 好，好，我们都很好，我们也很想你。
3: 还没出来啊？
0: 没呢。
3: 这什么话说一下午啊？肯定是发牢骚诉苦，说你和我的不是啊。
0: 嗯，啊，杜鹃也不是小孩了。
3: 他要懂事，事情也不会这样。
0: 哎，准备怎么样？
3: 都好了，就等他呢。
0: 你听我叫他啊。
3: 自己做错了事还不自觉，哎，请来请去。
6: 我跟你说嘛，你幺姐那个女儿啊，都结婚了，嫁了个万元富翁。哎呀，结婚那天酒糟钱都赔满了一街。哎呦，办的婚宴呐，办到五十桌，全是八十块一桌的，不得了不得了，好气派哟！
5: 哥，
0: 啊，哥哥，吃饭了，今儿带大哥吃饭。
5: 啊，哥，吃饭了。好好再催。
6: 哎，要得，哥哥好好再给你催。你不晓得，你走那几年，村儿面发生好多好耍的事情了。

0: 知道你们四川人爱吃辣的，特意给你做的辣子鸡丁，多吃点啊。哎，杜鹃，快给你哥夹菜。
1: 我听说你们家靠长江，那吃鱼方便啊？
2: 嗯，方便方便，特别方便。哦，对了，我妈妈呀，还专门给你们带了点咸鱼干当杂班儿。
1: 哎呦，真谢谢了，回去跟你爸妈说谢谢他。
2: 不用谢，不用谢。
1: 不过我们这儿啊，一般都吃活鱼，腌制的东西啊最好少吃。
2: 哎，那你们那个厨房里面还有好多。

0: 香肠、腊肉什么的吗？
1: 嗯，好吃，但是要少吃。
2: 听说吃多了那个很容易致癌。
3: 哥哥，这次吗？哎，
1: 都叫你吃饭啊，多吃菜。医生说呀，你为什么身体不好？就因为心情不好。为什么心情不好？因为你身体缺乏叶绿素。
2: 所以没事儿呢，多晒晒太阳，多吃点水果、绿叶蔬菜什么的啊。你看大梅、圆圆，家庭事业一把抓，我看干的都不错。我昨天看见大梅那儿子了，小海，哎呀，太可爱了，虎头虎脑的，真是可爱。哎呀，全家人在一块乐了哟。那王部长一夸起孙子如何如何如何，哎呀，眉飞色舞了，简直。
1: 杜鹃，
4: 吃菜啊。
3: 吃不香、
5: 嗯、你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哎，不管吃药多吃点，
1: 嗯，
5: 别那么任性啊。
0: 娟娟，你啷个了？我跟你们说嘛，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以前呐、啊，身体好惨哦，一点毛病都没得，真的。他从小就最爱吃东西，小时候别个都叫他耗子狗儿。我真的不哄你们，娟娟儿，那个鞋结了婚都扁了啊。
2: 杜川啊，你这话我听着有点别扭啊。这话要叫你父母听见了，还以为我们怎么给杜鹃气受呢。你问问杜鹃，到我们家一年多了，我们怎么带她呢？不缺吃，不缺喝，不缺摔，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一天到晚病洋洋。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3: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嘛。吃饱了吗？吃饱了，我带你去找住的地方。
5: 怎么意思？不是都有房间吗？出去住什么呀？
1: 就是不能住外头啊！你住外头这影响不好啊！那外人以为我们怎么着你哥哥了？
3: 不是这意思，妈，我们吃饱了，你慢吃。

0: 怪不得杜鹃不上道啊，你瞧这兄妹俩一样都这么倔，不能让他们住外头啊，影响不好。新鲜枸杞，常温保鲜。
1: 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2: 哥，你先煮下，明天我陪你起刷。
3: 哦，今天都想走了。
2: 咋个嘛？
3: 哥哥来看你一眼，你还好，哥哥都放心了，爸爸妈妈也放心了。你婆婆和你老公那个地方，主要是因为哥哥。哥哥太土气了，又不会说话。
2: 你不要恁个说。
3: 你哈儿回去，哈儿给他们摆一下。他们都是当大官的，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我想是讲得通的。
2: 不行，哥，你必须给我待两天。
3: 不待了，哥哥其实也想耍两天，陪一下你。但哥待到那个地方啊，对你不好，能够当个人了，懂事点儿。
2: 哥，我想你嘛。

不许哭，我票都买好了。哥，走了过后，一个人好好照顾个人，不要让哥哥担心你，听到没得？不许哭，哭啥子哭？凶啥子嘛？不凶，我不凶哪个凶的？ 等你休探亲家的时候，我带马老汉儿一起来，我们一家人待到一起，住旅馆，到时候想到哪里耍都哪里耍。明年，都明年，明年哥哥挣到钱，都带马老汉儿过来。还哭，走，去送哥哥。走。

0: 回去了。
1: 回去以后，然后你爱人和婆婆把关系搞好，离开大佬，懂事点，啊？回去了吗？
2: 哥，保重。
1: 你也是，要多注意身体，不要那个病殃殃的，
3: 多吃点儿。
0: 好。
1: 那哥哥就走了，
0: 回去了。早点回去啊。回去了。
4: 回去了。早点回去。

0: 好心好意让你家人过来看你，好家伙，这弄得跟探监一样。哎，这你们家得怎么看我们家？哭哭哭，感觉在我们家受多大委屈一样。这要是我妈知道了，也指不定生多大气。小家子气。
1: 说谁呢？
0: 不是，你怎么跟我吵架这么有劲儿呢？啊，见着谁都一副受气包的样子，两面派。怎么的？没话说了？你不是挺能狡辩的吗？
1: 你干嘛非跟我结婚呀？咱门不当户不对的，你又不喜欢跳舞，

0: 你干嘛死缠着要跟我结婚？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爱我，我知道。
1: 那你爱我吗？啊？我至少爱过吧，我很爱过吧。哎，你有没有爱过我呢？
0: 不是我想结婚的。
1: 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承认你不爱我，对不对？我赖着你，对不对？
0: 你干嘛呀？我没这个意思。我和你白羊结婚，我真是真心诚意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你干嘛总和我吵？受不了！
1: 你干嘛去？想离婚？
0: 什么？
1: 你别瞎想行不行？你是我老婆，这辈子注定的，你哪儿也跑不了。哎呀，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行不行？我真的爱你，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真的真的。以后我不让你生气了，行不行？
0: 行行。
1: 我不惹你生气了。
0: 行，我知道了。
1: 真的，
0: 我知道了。

0: 你知道这次机会对我有多重要，比小海还重要。大海，我一直以为你很了解我。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只为孩子活着的女人。
1: 那你不觉得？

0: 你有点自私吗？
1: 怎么是一点自私啊？我是太自私了。

0: 你要跟那边不顺的话，你赶紧回来吧。再过一个月我就有假期了，回头我看你去。
1: 别对我这么好，行不行？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老婆，对你好，对谁好啊？可是你这样，我心里不好受。
1: 我觉得我好像做了好多错事儿，大海，我就想出去看看，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我这样做错了吗？
0: 那我要说你做错了，听吗？

0: 国到那边以后，我一定会挣好多钱，我要挣够100万，然后我要买一个带游泳池的大房子，把你跟小海接过去，好不好？
1: 我又不能游泳，买游泳池干嘛？

0: 你今天怎么不说话？
1: 我要走了。
0: 走啊？去哪儿啊？
1: 去深圳，那边有一家特好的公司要请我过去。我现在看你练功，心里特别难受。你别这么跟自己较劲了，行不行？这胳膊呀，是拧不过大腿的。你为人随和一点，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你那个婆婆呢，人是刁，可是她心也没有那么坏。他就是好个面子，你嘴巴甜一点，有点眼力劲，就都过去了。反正要在这个家里待，你弄得这么众叛亲离的，别人难受，你自己也痛苦，何必嘛？
0: 我要是能变啊，我也想变。可问题是我变不了啊。有时候，我真想离开那个家，一个人过。多清静！
1: 你别胡说啊！胡说也别跟我说，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他们让我来劝你呢，你可倒好，跟我说想一个人过。其实啊，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就白家特殊，我也一样。不是因为大海现在是这个样子，我的情况比你好不到哪去。谁让人家是高干的？
0: 我现在就觉得，一个人在练功房的时候挺幸福的，脑子里空空的，只有音乐，只有舞蹈，人像在云中飞一样，挺幸福的。
1: 幸福什么呀？你是个凡人，你没有翅膀，能飞到哪儿去？白杨一挥手，你就得掉下来，
0: 就这样扫人兴。
1: 对，我扫兴。以后啊，你想找扫兴的人都没了。
2: 你怎么看着他点儿啊？让他到处乱跑。
3: 在家都待一个礼拜了。他烦我更烦，你就让他出去走走散散心去。
2: 这流产呢就跟坐月子一样，要怎么叫坐小月子呢？

0: 几天呢就到处乱跑啊，把身体搞垮怎么办？还想不想要孩子了？我这一辈子生了仨闺女，没见过这么不让人省心的丫头片子。
1: 有大梅陪着他。

0: 告诉杜鹃啊，少跟他在一起，以后晚上散步什么的你陪他去，要不行我陪他。
1: 他不让我陪，我也不想陪。你成天哭丧着脸干嘛呢？您说您陪他，别说他了，我都觉得别扭。
0: 这才结婚多长时间呢，就这样后半生怎么过？找找他去啊。
1: 找不找？他能上哪去？他敢上哪去？
0: 他啥他不敢啊，真不让人省心呐。
2: 杜鹃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又得骂死我。可是没办法，我想来想去，我必须来跟你谈一次。最近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我特别放心不下他。我知道他其实特别在乎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一句顶我说一百句。
3: 他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
2: 他流产了。你要是见着他，你别说我跟你说的啊，他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
3: 那白羊呢？
4: 白羊是干什么吃的？
2: 你别那么激动行不行？你怎么也这么不成熟啊？一上来就骂白羊，这种事情他们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那个杜鹃也是，倔得跟什么似的，谁说也不听，怀着身子呢非要练功，动作还这么大。
3: 他现在怎么样？
2: 昨天还让我陪他去练功房呢，还要练。
3: 这是他干的事儿？
2: 也就是你还鼓励他。
3: 那我还能做什么呀？
2: 林斌，其实我今天来找你，其实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长时间了，真的，你必须做一个了结，彻底的了结，你能明白吗？
3: 怎么叫彻底？
2: 你能调走吗？
3: 我试过，太难了。
2: 那你结婚吧。
3: 结婚？
2: 对，结婚。我知道现在让你找一个你很爱的女孩特别难，那你就找一个爱你的，你赶快结婚成个家，你这边安定下来了，杜鹃才可能会幸福。如果你真的是爱杜鹃，你应该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知道我这么说对你挺残忍的，可是没办法，你是个男人，你口口声声说你很爱杜鹃，如果你真的爱她，你就为她做点牺牲吧。

0: 不等你一晚上知道吗？以后你要出去，让我陪着你，别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着急。
1: 我去练功房了。

情愿的给你当牛做马。

恨我，也伤心。你以后等你到40岁了，50岁了，咱们再要孩子。

这次是真的吗？

0: 你在等人吗？等你。干嘛？我现在又没招你，没惹你的，你等我干嘛？我们能谈谈吗？谈什么？换个地方谈可以吗？算了。
1: 奇怪啊，想跟我说什么？不想听就算了。什么难听的我没听过，还能有什么呀？你说吧。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婚？你说什么呢？你拿我开心呢？
2: 我是认真的，郑媛媛，我们结婚吧。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说结婚就结婚，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不同意。现在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我对你一早就知道。你这么上来跟我说，我们结婚吧。我知道。 根本不喜欢我，干嘛要说结婚？恶心我？
1: 你说过想跟我结婚。
2: 我是说过我想要一个婚姻，那我嫁给谁都可以，我干嘛要嫁给你啊？

0: 可能我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但我说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我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
1: 你真的喜欢我吗？

0: 冰冰啊，什么事儿这么急呀、啊？
1: 阿姨，有件事想求你。
0: 什么事儿啊？
2: 你呀，帮我把这整整，主要年月日别弄混了就好了。
3: 年月日是吧？嗯，行，就是归类呗。
0: 成了成了，我办成了一件大事儿。
3: 怎么着？这笑得跟花一样。
0: 你们猜猜，刚才林斌找我什么事儿？猜。
4: 哎呀，都这么大人了，还猜什么猜？
3: 不会是托你向郑燕求婚吧？
0: 哎呦，我儿太聪明了。刚才林斌啊，求我正式向郑燕燕求婚了。哎呀，林斌说圆圆还不同意了，他还端起来了，他还不答应。
3: 不会吧，这个原来不是一直不同意的吗？啊，怎么来个急转弯呢？还向他求婚，不会是饥不择食吧？
4: 哎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林斌向圆圆求婚？
0: 怎么了？哎呀，林斌也一把年纪了，再不结婚也说不过去了。再说啊，圆圆对林斌那是真好啊，圆圆条件多高，上哪儿找这么理想的婚姻对象去啊？
3: 林斌真这么说啊？
0: 还用他说？真逗。
3: 我要真看错人了。
0: 反正啊，我这大媒是做成了，我七里这块石头也落地了。
4: 哎呀，这郑圆圆原来不同意，这丫头又挺拧，说他不同意的事儿怎么就成了呢？
0: 是啊，那丫头就是嘴硬，心里早乐开花了。
3: 哎，那可不一定。这林斌向郑媛媛求婚不就是攀高枝吗？这个郑媛媛不傻呀、啊、她能同意这么庸俗的婚姻？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庸俗婚姻啊？林斌说了，他喜欢媛媛。
3: 是吗？
0: 不跟你们说了，我去找媛媛去。
3: 哎，妈妈，你见着媛媛帮我带句话啊，如果她结婚的话呢，我这儿备份大礼到时候给她送过去。
5: 他真说他喜欢我？
6: 怎，你还怀疑我？
5: 哎呀，不是，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他既然说他喜欢我，干嘛不直接来跟我

0: 说呀？
1: 好意思呗。林斌这个人内向的不得了，小地方的人嘛。他要不喜欢你，他干嘛要和你结婚？啊？
0: 你说他该不会是图我比其他什么别的吧？
1: 不可能。你们相处一段时间了，林斌的为人你不是不清楚啊？我听说作战部的一个老同志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对方条件相当好了，他父亲是个副省级干部，本人又是研究生，他愣是没同意，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有你。不过这事儿啊，还真得你自己拿主意。你要真是看不上他，那就算了，我过去跟他说说，让他死了这条心，那不就完了吗？
0: 哎呀，不是，我就是觉得他挺肉的。那当兵的不能干脆点，非得拐弯抹角的。
1: 你不是拒绝人家了吗？我又不是外人，我是你们的介绍人呢。哎呀，算我多事儿，以后有什么事儿我让他自己找你，好吧？
0: 阿姨，看你别跟我置气。那我就是觉得他挺突然的，这么提出结婚，连个恋爱的过程都没有。你说换成谁，谁能乐意？
1: 你这个孩子，说了半天，你刚说到点儿上。回头我非好好教训教训都不可。不过我看你啊，你也别期望他有多浪漫。一个野战军上来的干部，你说他懂什么花前月下？啊？
0: 他不会真的没谈过恋爱吧？
1: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咱就算他谈过恋爱，肯定是他们家乡小县城那个什么小工人之类的，还不定多土呢。
0: 阿姨，你看你都把他损成这样了，让我以后怎么跟他相处啊？
1: 我说的是他老家，我不是说他本人，他本人不土不就成了吗？

0: 久等了吧？
1: 没有。啊。给。
0: 什么呀？这是。
1: 我们部里要分房子，应该有我一套。等分下来，我们结婚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结婚？谁说要跟你结婚了？是，我承认，我的确呢特别喜欢你。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的事儿。我现在只想谈恋爱，你能做到吗？
1: 你要我怎么做？
0: 你要真喜欢我，还需要我教你吗？
1: 我真的是不懂。要不，你命令我吧，你下命令，我做。
0: 你真没谈过恋爱呀？要想跟我结婚，那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
1: 以前的事儿，和你我现在将来都没有关系。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好吗？
0: 现在，好啊。那，你抱抱我吧。好啦，走吧，去我们家。
1: 去我宿舍吧。
0: 你怕什么呀？早晚你得见我爸爸。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了？
0: 我同意什么？
1: 结婚呢？
0: 我只是同意跟你谈恋爱，结不结婚得看你的表现了。哎，你干嘛走那么快啊？我走不动了。
1: 我背你吧。
0: 我很沉的。
1: 没关系，来吧。
0: 从小到大，只有我小哥哥背过我一次，那次还是因为一脚踩到粪坑里了。

0: 鞋给丢了，他怕我妈怪他，没办法啊。不过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1: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一直把你背到家门口。
0: 哎，你是不是累了？
1: 不累。
0: 你还是把我放下吧。
1: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房子？
0: 你这人真没情趣。
1: 明天下班以后我们去看房子好吗？
0: 我不想看你的房子，我们家有的是房间，要结婚的话住我们家去。
1: 好，那明天我们去你家。
0: 明天啊。

0: 哥，这搞什么名堂呢？你根本就不爱他，你惹他干嘛呀？郑媛媛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缠上人就没完没了的，你还不吸取教训？
1: 我要和他结婚。
0: 什么？结婚？我看你是发昏了。结婚？你想过没有，和一个你根本不爱的人结婚，你以后怎么过呀？
1: 你不是先结婚后恋爱吗？
0: 小长宝不一样，小长宝人单纯，没那么多要求，跟这种女孩结婚放心。那郑媛媛可不一样啊，老是以公主自居，又那么矫情，她要是知道你心里有了别人，有你受的。
1: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我决定了。
0: 哥，你是不是跟他有点什么的？
1: 胡说。
0: 那就是想往上爬，副司令员女婿。你爱干嘛干嘛。有一条啊，你要是跟他结了婚，你这家呀，我再也不来了。哥，我们以后还能在一块儿喝酒，一喝喝一宿吗？

0: 那我不管啊，到那天你必须来。
1: 行，那天我一定到。
0: 好，
1: 我有事，我先走了。
0: 好嘞，好嘞，
1: 再见。
0: 哎，再见。你好。
2: 你好。听说你和郑媛媛要结婚了，挺幸福的吧？那就好。我一直觉得郑媛媛这人挺不错的，你们将来在一块儿一定会很幸福。
0: 嗯。
2: 那行，我先走了。
0: 好，再见。

0: 杜鹃，你今晚来吗？
1: 来。
0: 你来啊，林斌一定特高兴，在军区他就你这么一个老乡。哎，对了，我们分的那个楼啊，就在那个银枝楼的二楼，你到时候把白杨一块叫上啊。
1: 哎，
0: 那行，我先走了啊。
2: 白杨，
3: 哎，
2: 过来。
3: 怎么着？
2: 林斌结婚，咱们得送礼物。
3: 送什么礼啊？送。
2: 你谁孩子？你把人郑家给得罪了，这不是个机会啊！一定得送啊！我们送不太合适，以你和杜鹃的名义送吧。杜鹃和林斌不是老乡吗？啊？
3: 还真送啊？
2: 废话！我考虑了半天，你说送什么？啊？林斌倒无所谓，小地儿来的人，送什么都行。哎呀，这圆圆可难伺候了。人家里什么没有，啊！我想来想去啊，送这个吧。这人家送你爸的名人字画，又贵重又拿得出手。这个孩子，反正你不送，就得我送，你自己看着办啊。
3: 给你拿来。
2: 早说不结了。
3: 谢了。
0: 哎，林斌啊，快把我那外套给我拿过来。谢谢。怎么样，这套衣服好看吗？啊？哎，结婚以后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
3: 当然了，我保证。
0: 我想也是，你要敢对我不好啊，我就我杀了你。
3: 我会对你好的，好一辈子。哟，打扮了，这妈给找出来的，那个说送给林斌当结婚礼物，怎么样？
0: 行啊。
3: 什么行啊？你看都没看呢。哎，不错哎，我觉得挺拿得出手的，是不是？
0: 妈说行就行，反正我也不懂。快，准备一下，准备走了。
3: 急什么？又不是你结婚。
0: 到底去不去啊？
3: 我去，当然得去了。我心里又没鬼。嗯，赶紧的，这磨磨蹭蹭的这。
0: 哎。
3: 啊。
0: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表现得好一点，别弄那些小鸡肠子，气气歪歪的，看着让人笑话，听见没有？
3: 你小丫头片子还叫人呢，谁鸡歪？走。
0: 哎，我好好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要是表现得不好，小心我揍你。
3: 走了。
0: 喜糖明天得吃啊，怎么样，还行吧？来来，出来坐。
3: 哎呀，哎，坐，没事，别照顾我，忙你的。

0: 哎，别收拾了，今天累了一天，早点睡吧。
1: 不累，你要累了就先睡吧，我收拾完了再说。

0: 下面宣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的决定。大家安静一下啊！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于大家来说呢，都感觉很突然，但是这次裁军是非常必要的。
1: 回来了。今天怎么那么晚？
2: 忙呗。
1: 你上班什么可忙的？一张报纸，一杯水，一混一天，多清闲啊！

0: 我觉得我是废物吧。财经就得猜我这样的，对吧？你们他妈的都看不起我，嗯？都他，你他妈笑什么？你笑什么？别动，别动！你以为就你有事业？嗯？什么？不是跳他妈破舞吗？我也会跳。嗯，我也。嗯，别动！我告诉你，我要转变。我要从今天开始转变，我要你对我俯首称臣啊！哎，你们这帮孙子，哎，让你们他妈看我笑话，
1: 老板不娶我，你们笑话吗？哎呀，你们笑话。小宝，你们笑话吗？我让你们笑话。
2: 团长，团长，最近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啊？
2: 裁军啊！团长，咱们团不是要裁人吗？我们这批应该不会裁吧，我们可是思想过硬，作风朴实，业务一流啊，而且我们是团里骨干呢，要裁也不应该裁我们吧。
3: 吴娜，你比杜鹃他们还要大吧，也算是老同志了，老同志就应该处处起表率作用，别整天胡思乱想的，听从组织分配。
2: 可是现在小道消息满天飞，我就是不相信，所以才来问您的。
3: 就算是我知道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2: 如果要是杜鹃，您就不会这么说了。
3: 你说什么？

0: 好，练得很好，休息一会儿。刚才那个动作比原来好多了，就是转圈的时候感觉还不够。
1: 我那个动作我老害怕会踩到帽子。
0: 没关系的，用余光看一下就没问题了。对，杜鹃，你平时业余生活都干什么？
1: 想就听听音乐，想想动作，有时候在家里看看书。
0: 就不想裁军？
1: 裁军和我有关系吗？
0: 你就不怕被裁掉？
1: 我想不太会裁外吧，我挺要求进步的，我已经写了3份入党申请书了，还立过3等功，还得过几次全军的大奖，虽然都是些集体奖项，但也都是全军的。我想不太会裁我吧？
0: 倒还挺自信的，好好练吧。

0: 里。大梅，
1: 你怎么这样说我啊？
0: 大梅，太坏了！出去那么长时间，要不要给我打个电话来封信？你不管我了，把我忘了？
1: 忙了，
0: 妈，对我这么热情，白羊该吃醋了啊！
1: 来，让我看看怎么样？
2: 好看吗？
0: 整的还挺时髦的。
1: 是，
0: 哎，这衣服挺好看的，挺贵的吧？
1: 在香港买的，免税要1000多港币吧。
0: 1000多？什么衣服啊？金子做的？
1: 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这还是换季价呢，原价3000多，这是名牌。
0: 一个月现在赚多少钱？

0: 会是把一年的工资都拿来买衣服了吗？
1: 哎，你这可犯忌讳啊，在广东那边人最害怕一见面就问挣多少钱，不礼貌。
0: 问问怎么了？又不问你借钱。嗯，哎，在南方过得还适应吗？
1: 有什么适应不适应的，反正在哪儿都挣钱呗，这种本领还是在部队练出来的呢，
0: 一点都没变，张口闭口钱俗。
1: 行，我俗。说说你这大雅人，我听说团里要裁军了，下了几个指标？
0: 不知道。
1: 你不关心啊？
0: 我关心什么呀？
1: 你可是个舞痴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地方歌舞团基本上都解散了，你要是下来可没地儿跳舞去，除非到少年宫教小孩跳舞。
0: 你这乌鸦嘴，我怎么可能下？裁谁不能裁我呀？除非这文工团解散了。
1: 好，不裁你，不裁你。那我关心一下你的私生活。
0: 别问。
1: 哎，我听说林冰和郑媛媛还真结婚了。不理你去了吗？
0: 去了。我觉得他们俩还真挺幸福的，挺般配的。
1: 林冰还真挺男人的，
0: 不错。什么挺男人的？真不错。
1: 没事儿，说你呢。那行了啊，从此以后别再惦记别人了，好好过日子。白羊呢，情绪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他呀，也不知道哪儿听来小道消息，说他们这批肯定下，这一天到晚就跟火烧屁股似的，到处找关系，一回家就闹腾，烦得烦死。
1: 谁叫你们不早点出来的？我跟你说啊，这次你还真得上点心，我可帮不了你了。要是早个两三年，我肯定能帮你找个好工作。
0: 不是在说白羊吗？怎么说起我来了？

0: 我们出去了，他出去了。哎，你不知道他今天看见你有多高兴吗？大美，我们为什么不能谈谈呢？
1: 该说的不都说了吗？还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觉得我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吗？
0: 要真想谈，怎么会不投机呢？那好吧，你想说什么你说吧，我洗耳恭听。大梅。
1: 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你永远都在说我变化大，可是我跟你说过一万次了，我变化一点儿也不大，而是你从来都没有任何变化。你总是在坐井观天，你觉得世界就巴掌大一点。可是王大海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你能走出去看一看世界大得很？ 我不想跟你一样坐井观天，我不想当那只呆头呆脑的青蛙。你又在嘲笑我？
0: 没嘲笑你，我是在笑我自己。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东西是不变的。我觉得。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你跟我最可珍惜的。别给我念诗行不行？这个社会很现实。你懂什么叫现实吗？我还这么年轻，我想过得好一点，我想得到幸福，这有什么错吗？
0: 不幸福吗？你幸福标准是什么呀？

0: 奏国歌。
1: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从这一天起，他们将佩戴上神圣的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

0: 心意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南翔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南翔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相隔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3番5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0: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

0: 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为精为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1: 目标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这个0.5。
0: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
2: 桌面上滚一下、
0: 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3: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他有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是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毅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啊非常大。
0: 老师万毅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们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剑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寻是仙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南翔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10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11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

0: 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家是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0: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他以南翔、翔、南风、穆文、燕婷、婷、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5、6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县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2、3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同胞们，今天
0: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早上5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5颜6色的

0: 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冒着被逮住的危险也得去贴。
1: 他当时是清华的地下党的书记，所以129运动的时候呢，他主持的这个告全国民众书里面有一个名言，叫做华北之大已经暗犯不得一战平静的书桌了。
2: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党局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3: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0: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1: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工科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是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0: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1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2号不灭的灯光。

0: 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1: 建立70年，我们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与各位辅导员欢聚一堂。
2: 1953年，蒋南山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辅导员制。
0: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背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3: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地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学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0: 新林苑2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2: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大概也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3: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10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0: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
4: 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
0: 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 他不说一句话，我就是要把入党当做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
0: 202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5: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了，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

0: 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它跟这个方形差不多。
1: 嗯，
0: 啊，就这一个青年手的嘛。
2: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2023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也邀请了画家创作蒋南翔的画像，致敬大师。

0: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冰、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体现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他长期在清华执教。1947年，国民党曾经想让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但他历次不就，说只想做学问。
1: 他非常尊重刘先洲，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0: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2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是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0: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0: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先洲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1: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我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要求入党。
0: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先洲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先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先洲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八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

0: 何教育领导小组。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翔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圆、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中。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与参加水库设计师生们的合影。当时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苏联专家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学生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顺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经亲临现场视察清华师生的作品。
1: 这时候就开始呢，教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得到了训练，联系实际啊，怎么样来组织学生来做好这些事情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以后到现在几十年下来，毕业设计已经成为学校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锻炼了教师，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0: 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这是蒋南翔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从1958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2: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0: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2次，每次1.5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仍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2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

0: 南翔同志1959年以后，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起草高教60条，我参加了这次调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对指导全国高校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2: 一个小学教育40条，一个中学教育50条，他当时对这个小学教育起的口号是要充实小学教育，因为我们小学教育当时还不能说普及，对高对中学教育他提出的是提高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他是讲要改革发展。
3: 你看，这是主席，这是朱老总，这是廖承志，这是我父亲。
4: 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所有这些领导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劝他说，你跟那么多领导都熟，你是不是经常领导家跑一跑，这样对你有好处。我爸很不以为然，说如果纯属是私人关系去串门，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 1977年1月，他被安排到天津任市委常委。10月，蒋南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1月，回到了北京。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5: 关键是科学技术比现在好。现在科学技术。
1: 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年，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2: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翔同志挪一个6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1: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4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 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 1980年的秋天，蒋南向社团访问法国，一讲我会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呀，谈了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第二个晚上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

0: 黑洞的人都很惊奇，好像是因为我跟胶南响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入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江南响本来就走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1: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4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2: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枯皮潦草的，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曾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成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3: 我从1951年到1982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南翔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亲切教诲，言传身教，他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位老革命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0: 1989年出版的《蒋南翔纪念文集》，书名由邓小平同志题写。陈云同志题词，蒋南翔同志一生唯实求是，献身党的事业。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0: 2023年6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3: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0: 老的山林里有着怎样的生存智慧？
1: 卖林卖茶，不卖总山一山。
0: 千年红豆杉如何为人们带来财富？
2: 每一年这棵可能都可以跟我达到几百到上千块钱。
0: 拆了盖，盖了拆的山林小木屋，如何赢得游客的青睐？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青山绿水，桃源胜境。

0: 春节前，江西武宁县长水村遭遇了持续的雨雪天气，这让邝洪刚有些担心。
1: 挺晚，
2: 高
0: 温。天气刚刚转好，他就和同伴一起去看看山上的50箱蜜蜂。
1: 可是这个天太冷了，要那个横向 QQ 怎么渡到？但是渡一下也好点的。
3: 把你渡去的？
1: 渡去就可以了，横进一些就可以了。
0: 大山里的气温已经降到0度以下，为了让蜂群安然过冬，村民们用土办法把蜂箱有缝的地方用泥巴封住，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效果。
1: 像我家有300多亩山场嘛，然后我大部分的蜂群都是放在山上，然后你也不用去添加，也不用去饲喂啊，
4: 包括冬天也不用喂，
1: 冬天也不用喂，你就在秋天的时候你留足了蜜给它，它就会过冬了。我带你看一下哈。
4: 这上面是有蜜的。哇，密密麻麻的，这够吗？
1: 够了。
0: 蜂巢里的蜜还有很多，足够一箱10000多只蜜蜂度过整个冬天。虽然野蜂蜜价格不菲，但是秋天的最后一箱蜂蜜，蜂农们不会采完，要给过冬的蜜蜂留下足够的食物，这样才能确保来年的收入。懂得适可而止，凡事留有余地，这是山里人家与自然万物相处的智慧。
1: 你看这些蜂箱，光这一片就有80箱，平均一箱蜂它可以产20斤，平均下来的话一箱就是2000块钱。
4: 80多箱那就是16万。
1: 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的话你一年下来有10多万也算是很不错了。现在的话我们村子里面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蜂。
0: 高山与密林相伴，绿水与深谷相随，今天的长水村森林覆盖率达到93.7%，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发展宁夏经济的重要依托。万箱蜂蜜，万亩菌菇，漫山的茶树，人们在大山里耕耘着四季，也收获着幸福。
5: 来到长水村，犹如走进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而大雪过后的村子啊，更是显得静谧而美丽，宛若一幅宁静的水墨画。房屋、街道、远处的山上，都像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外衣，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让我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更是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
0: 长水村坐落在九岭山脉中段，清澈的河水穿村而过，滋养着这座古老的山乡。一栋栋二层小楼掩映在青山绿水间，宽阔的公路翻山越岭，把大山里的土特产运往山外，也让山外的游客走进了深山。这里出产的土蜂蜜、野生茶、各种菌菇十分受欢迎。
3: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产出来刚刚出来的，叫做黄金菇，
4: 金灿灿的。
3: 对，
4: 那个是什么？
3: 这个是福乃菇。在我们这里要是市场的批发价大概1500块钱左右。我们在2023年哈，我们村里的产值哈，光菌菇这一块可能达到是200万左右。
0: 每年的2、3月是黄金菇出菇的季节。长水村有12.4万亩山林，其中近万亩山林下种植着黄金菇、张芝、松茸等9种菌菇，一年能产出10万多斤鲜菇。夏秋时节，山林里的10000箱蜜蜂能产出20万斤蜂蜜。冬天的溪水鱼在年节时供不应求。依靠丰富多样的宁夏经济和旅游产业，小山村每年能创造出2亿多元的综合产值，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 大山给了人们丰厚的馈赠，人们也用心守护着山林。在长水村有一片古老的红豆山林，里面的每一棵古树都被村民视若珍宝。
3: 这个红豆山呢，最小的是200多年，最大的有1000多年。
4: 这上面写的这个监管员都是什么人啊？
3: 这监管员就是我们的村民，他是每一棵树都有一个专门的监护员。哦，
4: 就是责任到每个人。
3: 对，他是隔三差五都要来看一下，他就像看护自己孩子一样。他对树的每一棵枝桠他都管得很仔细。
0: 红豆杉是第四纪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在地球上已有250万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因此也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但是在长水村的大山里，竟然生长着20万株高大的红豆杉，其中1000年以上的有17株。这些古树高20多米，

0: 最粗的两个成年人合抱的微波炉。
1: 这是七棵树呢，它是有1000多年，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建了1000多年了嘛，它这个树也就有1000多年了，
2: 伴随见证了我们这个村子的发展和成长。
1: 对，
0: 这17棵红豆杉几乎与长水村同龄。北宋末年，金兵南下，长水村的先祖为躲避战乱，从山东河北一带迁居到这片大山之中。崇山峻岭阻隔了战火，在山谷间安顿下来的人们就地取材，杉树做梁柱，树皮当屋瓦，建起一座座房屋。但每到春夏之际，山谷间的狂风常常会掀翻屋顶，刮倒房屋。
1: 先民呢，他们就想什么办法呢？为了把这个自然灾害呢减少这个损失啊，变卖了这个耕牛和农具啊，把这个犁啊、耙呀、这些东西啊都变卖了，然后栽上这一排树。当然选择这种树呢，做红豆杉呢，因为它这只是高大的乔木，它是比较挡风啊，这是比较好。改善这个生态环境，
2: 所以说这个红豆杉不仅是这个伴随见证了村子的成长和发展，也保护了我们整个村子和村民哈。
1: 对。
0: 从那以后，山林里的红豆杉越种越多，村庄渐渐人丁兴旺。人们把红豆杉林看作护佑家族的风水林，留下了卖犁卖耙不卖祖山一山的祖训。红豆杉的材质优良，是制造家具的上乘材料。清光绪年间，一些外地客商来到长水村，想要以每株300银元的价格购买山里的红豆杉。当时1块银元就能买到120斤大米，300银元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几乎是天价。
1: 那个客商呢，倒不止来了一次，问起来，但是村民呢，就是到最后呢，就很坚决了。你要再来，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因为他祖祖辈辈这样传下来，卖犁卖耙不卖祖山一山，因为他的这个银子，他几年几十年可以赚回来，但是这个树，几十年几百年也长不出来这么一棵树。你卖掉来了，他这个家园就没有保障，所以说他为了子孙后代这个繁荣昌盛，他也不卖这个树。
0: 如今祖先留下的这笔宝贵财富福泽了后世，不仅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也为今天的乡村发展打开了思路。历史上红豆杉的自然繁殖极为困难，这也是导致野生红豆杉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繁育种植红豆杉成为可能。村民万里云成立的合作社就承包了500多亩山地种植红豆杉。
2: 哇，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里也是一片野生的这个山林呢，没想到是您的基地。
3: 是人工种植的，因为我们这一块呢，就是以这个仿野生种植，就更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就是把生态会保护得更好。现在我们还不主要以卖树而卖树，因为我们这棵树所产生的附加值哈，每一年这棵可能都可以跟我达到几百到上千块钱。
2: 哇，什么附加值
3: 啊？比如红豆杉的果子，我们可以把它采摘下来制成红豆杉酒。然后我们每年修剪的树枝、树叶，可以给那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取紫杉醇的初级原料。然后还有一些粗一点的，我们可以做成筷子、红豆杉的手串。
0: 红豆杉全身都是宝，《本草纲目》就对其药用价值有过记载：主治经济益气，除风湿，安五脏。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又从红豆杉的树

林和枝叶中提取出抗癌物质紫杉醇，并在20世纪90年代投入临床，目前已经是较为常见的抗癌药剂之一。

0: 共基地收入大概是在200多万，我们的合作社成员是106户，几乎就是户均每年都可以征收2万多。
1: 今天的长水村，人们用钱靠山，吃饭靠林，一派宁府村美的和谐景象。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长水村山多田少，人均耕地仅有7分。20世纪50、60年代，村里人靠着田里的水稻、红薯维持生计。遇到荒年，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0: 现在我们家家户户都是小洋楼，但是之前就差别太大了，翻天覆地。
2: 之前是什么样？
0: 你像我们之前的房顶都是一个小半层，房顶就是盖的茅草、树皮。啊，然后床上垫的是稻草，所以说你真的不敢想象。记得我妈妈炒菜小时候啊，用竹筷子把它剖成两边，夹着棉花，沾一点油在锅里涂一下，才来炒菜。哪像现在爆炒啊，没有的。
2: 这个生活确实是跟现在哈天壤之别。
0: 对，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大山给村民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却也阻碍了人们发展的脚步。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木材的需求量也大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木材价格一路走高，一立方米的木材能卖到1000多元。为了改变贫困的生活状况，一些人把祖训抛到了脑后，开始上山伐木。然而，心安理得坐吃山空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98年，一次暴雨引发了山洪。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万里云至今还心有余悸。
0: 那个时候我还小嘛，但是就看到这个小溪里面的山洪水啊，滚滚而来，啊，那真是很吓人。因为我家的房子是沿溪而建的嘛，遇到了那个山洪水的时候，把我家的房子这边的围墙全部冲掉了。当时那个晚上，我们全家是到对面农户家去借房子住，所以说确确实实就是对这个生态的保护都是扎入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了。
1: 灾害过后，村民们痛定思痛，对山林的过度索取，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上山植树造林。在山顶编织松柏杉树，在山腰种上毛竹山茶。2004年，中国推动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长水村12.4万亩山林全部承包到户，426户村民都拿到林权证。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村民们在自家的林地里发展林下经济。10多年时间，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村民的思路也更活了。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山林间的野生茶树。
3: 这就是茶树，你看这个对面哈，这漫山遍野的，就是沟壑、丛林之间都有野生茶。
2: 看着都跟我之前看过的不太一样。
3: 对，就让它自由生长，没有过多的人为的去干预。你看这个貌似平平的这个茶树，其实它下面的直径已经超过19公分了，19公分，它树林都超过100年以上了，这是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
1: 长水村有着悠久的制茶历史，宋代武宁县志中就有绿丛遍乡野，户户有茶香的记载。在张旭红的记忆里，小时候每到春季，家家户户都会上山采野茶，用来招待客人或自家饮用。2008年的一天，张旭红的朋友来村里做客，喝到了农家自己炒制的野茶，连连称赞，这让张旭红受到了启发。
3: 然后我们前期呢，我就试探性的做了100多斤干茶叶，然后就销售一空了。第二年我就

0: 扩大再生产了，然后我第二年生产的是400多斤，然后利润率翻了一番。
1: 我们对
2: 几年时间，野茶的销售越来越好。
1: 但是
2: 张雪红便想着在山林里开辟一片新茶园。当他把想法告诉村民时，却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0: 当时我是很信心满满的，没想到让我大失所望，他就把这个危害说出来了。
3: 什么危害呢？
0: 他说你长水不像外面的种茶，外面一些丘陵地带啊，一些坡度不是那么高的，然后阳光照射都是比较充沛的，那个时候是很好的。但是你长水就
3: 要
0: 高点，一个小气候。他说你坡度高的话，你是种植茶，你必须要破坏周边的一些自然环境里面的一些植物。
3: 你肯定要把这个地开出来。
0: 对对，你开出来，然后你这个茶叶是灌木，根系不是那么发达，植物的单一性就造成了这个水土流失严重。山体发布，
3: 觉得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0: 对，你过多的去经济化了，反而把我们这野生茶的这种优质的东西干扰了，这就是遮翁失马焉知后福。
2: 经历过泥石流带来的伤痛，人们才更加珍爱这片护佑着家园的山林。听了村里老人的建议，张旭红打消了扩种茶园的想法。但如何能让收入更进一步，大家一直在寻找办法。2019年，一批科研院校的教授博士生来到武宁县的乡村，他们利用山里的野生茶资源培育茶苗，改良生产工艺，使得野生茶的品质不断提高，这让茶叶每斤的价格提高了20%。如今的长水村有1/3的人从事和野生茶相关的产业，一年生产茶叶2万多斤，茶叶综合年产值达到1200多万元。
4: 走在长水村里，处处都是草木清新的味道。村里人深知青山是宝，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今天长水村人走出了一条山林保护与产业相融的绿色发展之路。
2: 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2018年，村里陆续开启了农家乐，卢贤峰也利用自家的680亩林地开启了民宿。每逢节假日，他家的客房早早就被预定一空。
5: 我们到房间来看看，
4: 参观一下哈。
5: 这是客厅。
4: 这是一个套间。
5: 套间。这个房子大概有100多平方。
4: 这里是两个卧室，
5: 两个卧室，这边一个小房间，这旁边的窗子打开就是靠小溪的。
4: 就是一个池塘哈。
5: 对对对对。
4: 那像这样的这个一套哈，如果要住一晚多少钱啊？
5: 这个一晚1000多。
2: 卢贤峰的20多间木屋民宿坐落在山林间，亲近自然生态的体验是吸引游客的亮点。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生态，木屋的大小都是依照树与树之间的距离量身定制。搭建小木屋时没有砍一棵树。当初建造民宿的过程还经历过一番波折。2018年，卢贤峰请来设计师对木屋主题的民宿进行设计，但几个月过去，设计出来的图纸与他想象中的相差很远。
5: 像他们设计的，你这些树啊什么东西啊，你就砍了很多了。
3: 你觉得不行？
5: 那不像了。但是我的角度，还是这个生态环境啊，这个重要。我们就是这屋要让这个树，因为我们吃的是生态饭嘛。你最早的时候我们吃过这个亏的。我们80年代90年代就靠砍树，有一段时间就出现了有问题了，有些山体它有点滑动。
2: 当年泥石流倾泻而下的景象至今还印刻在每一个村民的心中，生态优先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为了打造出理想中的森林木屋，卢贤峰开始试着自己画图纸。他每天都往山林里扎，测量每一棵树的距离，琢磨木屋放在哪个位置采光最好，视野最佳。半年过去，

0: 终于开始动工了，但建造第一栋木屋时就遇到了麻烦事。
1: 你看那旁边那边有树，看到吧？
2: 嗯。
1: 因为按照以前那种法，就把那旁边那个沙树砍掉。你看这个桩，本来这是一条直线过去的，看到吧？这个桩打出来了，看到吧？又把地基往这边移。
2: 哦，那当时是这个建这个地基的时候没有测量好吗？
1: 测是测量过的，有些它树啊，它有偏差的。
2: 树有偏差、啊、
1: 对对对，你差一点点到上面去了，它就底下差这么长，上面差十几公分。
2: 哦，等于树的这个下面和上面是一条直线的。
1: 它以前风吹也有摆动的。
2: 哦，所以你是慢慢盖着盖着才发现的。
1: 对对，盖上去了，哦，差一点，那又把地基往这边移。
2: 移一下地基其实还是挺大的工程。
1: 对，你看地基最多是花钱，这树砍了、啊、它得几十年。
0: 卖犁卖耙，不卖祖山一山，就像长水村的祖辈那样，宁可多花钱，不砍掉一棵树。年轻人的小木屋盖了拆，拆了盖，返工多次，成本超出了预算，多年攒下的积蓄也见了底。就在年轻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村里传来了好消息。2021年，武宁县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中心长水网点正式成立，它是政府搭建的生态权属交易平台。
1: 你看我们这个屏幕上啊，它叫林地，田地，山，还有竹木，它都把你细分了。一亩是多少钱？假如我要发展，我假如是缺钱，那么什么可以在这里按这个评估价，在这里面可以贷出钱来，保护好的这些生态，它就可以变现。你保护的越好，你这个价值越高。
0: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村民可以根据自家的林地面积，从银行获得一笔相应的贷款。
1: 我家呢是有，一共是有680亩，有200多亩是竹林，还有是有400多亩是就混交林，就各种都有的，我家平铺好像是60多万、70万的样子。
2: 哦，是吗？
1: 啊，对对对。
2: 就是您到这里来的话，如果需要用钱的话，您是可以从这里取回去60-70万。
1: 对对对对对。
2: 哦，
1: 我上次啊，对，我上次取了30万，随时来用，随时来取，就登个表，很方便。
0: 转化中心的贷款利率为3.98%，卢贤峰从这里贷款30万元，一年利息仅为11,940元。这笔贷款解了卢贤峰的燃眉之急，他也开启了村里第一个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民宿。24栋木屋每年能给他带来160万元收入。茶油炸豆腐，冬笋炒腊肉，香菇炖柴鸡，人们用山林的馈赠犒劳一年的辛劳。
1: 啊，兄弟们，鱼好了。
0: 如今的长水村凭借良好的生态、宜人的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2023年，村里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夜晚来临，锣鼓声中，蜿蜒的龙灯穿过街巷，村民手中的龙灯形似苍劲古朴的树桩，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长水村久远的过去。先祖种下的一片绿色如今蔚然成林，在岁月的长河中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也播撒下希望的种子。

0: 天台山山顶的智慧养殖场为古老的村庄带来变化。
1: 当时也是这个系统给我们报警，对，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
2: 可以控制很多潜在的风险和损失。
1: 是的，是的。
0: 赤水河畔的闯滩生活留下世代传承的古老智慧。
3: 如果大家都抱着只顾自己的话这种心态去做，那么有一天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也会没有人来救你。
0: 山水间的同心协力闯出乡村振兴新天地。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一河赤水一山情。

0: 腊月，轻纱般的晨雾笼罩着赤水河畔的天台山村。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宁静。
1: 赶紧把三轮车开下来，狗跑到鸡舍头去了。
0: 听到警报，徐启勇连忙坐上三轮车去鸡棚查看。
2: 找到这个野狗出来的洞了。
1: 哦，你看这个狗，很大一只狗都可以进来。
0: 野狗、黄鼠狼、毒蛇是乌骨鸡的天敌，时不时就会闯进鸡舍。过去徐启勇没少吃亏，但这一次他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解决了麻烦，养殖场没有遭受损失。在徐启勇的临夏养殖基地里，一万多只赤水乌骨鸡散养在一千多亩的竹林中。这种模式虽然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乌骨鸡生态有机的生长环境，但管理起来特别麻烦。2023年，徐启勇和深圳大学合作，引进了中国首个乌骨鸡 AI 临夏养殖系统。凭借计算机视觉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及时发现入侵者，还能通过机体温度的感应、粪便颜色的识别等，随时掌握每只乌骨鸡的生长情况。科技的助力让传统的养殖业变得便捷高效。
3: 尽管已是深冬，被山林竹海包围着的天台山村仍然是一派茂密苍翠的景象。从山脚到山顶40多分钟的车程，来到这里远离了喧嚣，让人身处一派静谧当中。就是在这方几乎与世隔绝的云上世界里，人们构筑起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小天地。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唤醒了大山，也向人们讲述着云贵高原深处这座小山村的变迁。
0: 位于贵州省赤水市的天台山村因山得名，从山顶望去，层峦叠嶂，绿意满怀。徐启勇的养鸡场就坐落在天台山山顶，这里冬暖夏凉，雨量充沛，一只只体态健硕的乌骨鸡在竹林下溜达，悠闲自在。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4: 哦，我这一路走过来看，全都是鸡，而且这些鸡都很随意的在到处溜达。
6: 是的，是的，它每晚上基本上就在这个房檐上歇，天一亮全部就飞出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树林里面找虫子吃。
4: 哦，
6: 然后有些就在这个洞里面，有些生蛋，然后自由的活动。

0: 一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乌骨鸡入药的记载。赤水饲养的乌骨鸡是当地独有的品种，由于通体乌黑，威风凛凛，也被称为黑将军。
1: 全体黑，你看它的这个
2: 嘴、这个冠，包括羽毛，也包括它的爪子，整个你包括它的这个肉，全是黑的，
3: 通体全黑，
2: 全黑，全黑，
3: 最鲜明的特征了。
2: 对对，这太阳底下的话，在它这个毛啊，还要发绿发光。
0: 徐其勇养鸡有高招，乌骨鸡在长达300多天的生长过程中，吃的都是当地的特产金钗石斛、鱼腥草，喝着山林里的竹根水，每天清晨还能准时听上班德瑞的音乐。到底乌骨鸡适合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徐其勇也是费了一番苦心。
2: 我想鸡它好动，它是不是想要那种特别亢奋的？最先的时候选那些低鸡呀、然后特别欢快的这些音乐，结果一放就不行，全都给炸了，到处扑腾。我说这种音乐肯定不行不行，选一些低沉的、二泉音乐呀，包括梁竹啊这类的音乐来听，发现还是不行。后来我发现班德瑞，他这个音乐集大自然水声啊，包括森林啊，找出那种晨光啊，跟大自然很容易融在一起。我就在想，鸡它每天生活在大自然，能够很容易融洽到这种氛围当中，我就能进行尝试。结果一尝试，这个效果还可以。第一，他们的情绪上比较舒缓轻松，大概一个多月左右，产蛋率还蛮有提高的。像现在这种鸡舍，一天要捡160这个鸡蛋。
0: 生态有机的养殖模式保证了乌骨鸡的品质。中国首个乌骨鸡 AI 零下养殖系统的引进，更是让日常管理便捷高效。
2: 这个系统的功能呢，就是在我们的鸡舍，每一个鸡舍的附近安装了这样的监控的摄像头，它能够通过这种拍摄感受到这个鸡体的温度的升高，然后传到的后头系统，它就给我们提醒我们报警，甚至它能够拍摄到这些鸡拍摄的便便，因为它们有大数据植入嘛，事前采集了大量的这些鸡拉出的这些便便，各种便便会出现的什么问题，数据在一直在里面的，它拍摄到以后，它就会自动跟你分析这是什么病，跟你对症下药。除此之外，还有几次就是遇到了老鹰，当时也是这个系统给我们报警，对，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
3: 可以控制很多潜在的风险和损失。
2: 是的，是的。
0: 在科技的助力下，2年时间里，徐其勇的鸡场已经出栏了50000多只乌骨鸡，产值达到1000多万元。他的科技养殖新模式吸引了山里山外的人们前来参观学习。报晓的鸡鸣声中，小山村霞光出现，风光正好。如今乌骨鸡养殖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天台山村所在的天台镇每年出栏50万只乌骨鸡，产值1亿多元。这2年赤水乌骨鸡的市场价格不断攀升，一只鸡能卖100-200元，一颗蛋能卖3元钱。村民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10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18000多元。小小乌骨鸡给乡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为了有这个途径的，每天有种植20-30个蛋，如果是1-2000块钱是有的，有底气了。以前没得弄好的，现在好到几十倍了。看到我这满年的乌鸡，心里很高兴，不但高兴，就是高兴极了。
0: 日子好了，村民们的生活也更加有滋有味。曾经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的杀猪宴，现在成为了亲朋好友相聚的家常便饭。这一天轮到老邓家办杀猪宴，天不亮乡亲们就赶来帮忙。徐其勇带来自己饲养的乌骨鸡，和大家一起乐呵乐呵，也商量下来年的发展。
2: 场地小了，因为市场需求还是蛮大，那我们就想在村里面再发动一波群众，帮我们养一批，比如你们养好了，我们帮你们嘛。

0: 哎，
1: 啊，养个几十只啊，或者百把只啊，甚至几百只的这种，那个鸡苗来提供给你的时候，疫苗是做完了的，
0: 嗯，
1: 所以你就尽管放心的去养。
2: 我现在有工
3: 青帮青，邻帮邻，这种融洽的氛围源于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积淀。赤水河发源于云南东北部，跨越云贵川三省，全长440多公里，在流经天台山村所在的赤水市后向北汇入长江。一河赤水与巍巍青山相伴，造就出深谷、飞瀑、竹海的千里画廊，也酿造出了中国最好的美酒。周超南最近正在编写《赤水河韵》，走访老船工的经历，让他对村庄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的感触。
4: 什么时候开始赤水河上面的这个水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呢？
0: 赤水河发挥作用是从明朝开始，当时的话我们赤水河的话，这个船沿河的话有1000多只，然后我们的船工就有10000多人。
3: 地处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地区，自古山高林密，陆路交通不便，赤水河成为川沿入黔的主要通道。很长一段时间，河畔的许多人家都依靠河运，在风浪里闯险滩讨生活。赤水河地形复杂，险滩遍布，其中最危险的是丙安一段，险滩一个接着一个。每当船只逆流而上时，只能依靠船工和纤夫合力把船拉过险滩。闯滩的岁月里，也在赤水河两岸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清康熙年间，有一年夏天，一艘货船行至此处时，因为风高浪急，河水冲击力太大，纤绳突然断裂，满载货物的船只像脱缰的野马，一时间失去方向向下游冲去。
0: 当时的水流也非常湍急，后面的两只船看到这只船非常危险，马上的两只船就成八字形的散开，向这只船冲去，奔过去。
4: 是要去兜住这条船吗？
0: 我兜住这条船，然后靠近这条船就把兜住，兜住就把它固定下来，靠的就是后面的船夫这种无私力来进行救助。如果大家都抱着只顾自己的话，这种心态去做，那么有一天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也会没有人来救你。就是说救别人的船你是个意思救自己的船。
3: 救别人就是救自己，这是赤水河畔的人们在浪里求生的行船生涯中总结出的生存智慧。历史上船工辛苦却收入微薄，山里人家便会在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里散养几只乌骨鸡用以改善生活，也留下了一道特色美食竹笋乌鸡汤。每当有客人到来，山里人家总会炖上一锅竹笋乌鸡汤招待。竹林里挖出的冬笋搭配乌骨鸡，用柴火土灶熬出的鸡汤清亮透彻，每一滴都蕴含着心意。
5: 这是我们的特产乌鸡汤。
4: 什么时间我们当地人讲究喝一下乌鸡汤？
5: 大的30年就一定要有鸡，而且小媳妇了、姑娘了这些，生小孩坐月子的时候都要喝，喝这个鸡汤是大补。
4: 所以都是表达心意的很好的方式
5: 哈。
3: 浓浓的乌鸡汤，温暖着赤水河畔的小山村，也留下了战争年代感人至深的故事。

0: 距离天台山村不远的地方，就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时的一个渡口。1935年初，长征路上的红军主力部队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准备转移到对岸的合江。一些伤病员需要临时安置在当地百姓家中。村民聂永贞听到消息后，主动提出把两位红军伤员藏在自己家里。
1: 要背负着很大的风险，那个时候有可能自己也要生命受到威胁。
2: 就是呢，我们当地人都是这种性格，在看到是落难的，要救他一命。不要说是红军嘛，他说从来都没见到过军队他在这个地方来，就是不侵犯老百姓的，还把地主的这个粮仓那打开来分粮食给老百姓。
0: 从赤水河的风浪中一路走来，人们明白，救人就是救己，救红军就是救中国。为了保护红军伤员，聂永贞和丈夫趁着夜色，把他们背到山上一座废弃的炭窑里藏起来。为了给伤员们增加营养，聂永贞更是想尽了办法。
2: 他现在这个伤员的伤害很重，要补充营养，他就把那个母鸡圣诞那个鸡就熬成鸡汤。
1: 那个时候，一只母鸡对于农家户来讲是很珍贵的。
2: 吃都舍不得吃，他那个母鸡他要圣诞嘞，去换盐了，要换那些油啊这些的。
0: 一个多月后，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两位战士伤势痊愈，及时归队。80多年前的这段故事被人们讲述至今。蜿蜒的赤水河孕育出共度难关的精神。当年那一碗乌骨鸡汤的香气依然留存在这片大地上，化作今天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在天台山的半山腰，有一座7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育种场。赤水乌骨鸡的产业化、规模化就是从这里起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育种场的老厂长司宗贵。虽然老厂长已经过世，但人们还是会时常讲起当年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由于山多地少，交通闭塞，大山深处的天台山村还是一副贫穷落后的样貌，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钱。为了改善生活，司宗贵决定尝试乌骨鸡规模化养殖。可那时人们养鸡都是几只、十几只的散养，想要大规模养殖，就得找到足够数量的纯种鸡苗进行种苗培育。为了给大家趟出一条发展路，司宗贵背起背篓，在大山里一户户寻找原种乌骨鸡。
1: 那个时候要找这种原种鸡困难吗？
3: 还是比较困难的。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嘛，一般我们的乡村路都没有，背着一个背筐嘛，走路去搜。就一般要比较深山的，它那种才纯。假如你掺了有别的品种的话，它就不纯嘛，挺困难的。
4: 我们当地有一句俗话，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种田，养鸡为用钱，就是鸡生蛋，然后把它变成钱，再把它换回必须的生活品。你买鸡蛋是可以，你买鸡就是相当于把它那个摇钱树把树给它买走了，所以说鸡它是不舍得卖的。
0: 村民们不舍得卖掉家里的摇钱树，老司就一次一次登门。等到熟悉了、聊开了，人们渐渐明白，这个执拗的汉子在做一件大家都受益的好事儿。大伙儿纷纷拿出了给老人的祝寿鸡，给媳妇坐月子、贴补家用的下蛋鸡。那一年，老司收集到400多只纯种鸡苗，育种试验也获得了成功。
5: 当时他说的就是，我鸡苗还是给你钱，但是我们说我们要试一下它能不能成功。

0: 你成功了以后，他也给别人，但是一直以自己去换了现在你几十几几秒呢，很温馨的。
1: 一语育出了万千语，一树长成了漫山林。历史上赤水河的船工相互依靠，度过漫长的岁月。战争年代，村民们帮助红军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在今天的乡村发展中，帮别人就是帮自己的老传统又一次发挥了大作用。司宗贵用育出的鸡苗回馈当年帮助过自己的乡亲。就这样，山里人家你帮我，我帮你，让纯种的赤水乌骨鸡在天台山上茁壮成群。村里400多户人家，有100多户养起乌骨鸡。昂首阔步的黑将军把大山里的人们带上了一条敞亮的发展路。
2: 在天台山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质朴而又温暖。无论是曾经赤水河上浪里求生的艰难岁月，还是烽火硝烟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当地人深深懂得帮人就是帮己的朴素道理，把情义与担当融入生活的点滴。从历史走到今天，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人们不断前行，迎来一个又一个发展的契机。
1: 乡土乡味连接着故土乡情，来自乡野田间的土特产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希望。赤水乌骨鸡实现了规模化养殖，但运输成了难题。天台山村是整个天台镇海拔最高、出行最难的村庄。聊起当年行路的艰辛，村里的老人记忆犹新。
3: 山高路陡，出门就爬坡，你要喂两个鸡，你要盘点什么东西，都是老百姓慢慢的爬山去买。20-30公里路全部靠老百姓肩膀背磨的活，要翻一山才下一坡。
4: 哦，就是这样的山路都是没有现成的路吧？
3: 没有公路，都是小路，泥烂水滑的啊。
1: 2013年，天台山村修通了第一条硬化公路，不仅把一只只乌骨鸡运出了大山，也吸引了不少创业者前来。徐其勇当年就是顺着这条路来到了村庄。那时还在重庆的徐其勇收到了好友送来的2只赤水乌骨鸡，浓香的鸡汤唤起了熟悉的记忆，让正在寻找事业方向的徐其勇对遥远的贵州山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5: 我来自四川的一个大巴山的一个农村里面，我们小时候经常母亲也跟我们做那种家里喂一些土鸡，每年过年过节这碗鸡汤啊就特别的香浓。我觉得这几年城里人对这种需求市场也越来越大了，
6: 对绿色农
5: 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就决定要做农业。
1: 天台山村是赤水乌骨鸡的原产地，山中竹林遍地，十分适合发展乌骨鸡林下散养模式。但是要把荒山改造成养殖场并不容易，徐其勇刚来时面临的是四无四多的景象。
5: 无水无电无气无网络，事多，蚊子多，毒蛇多，当时春天了嘛，野狗多，黄鼠狼多，哎呀特别恼火，我当时就这怎么办呢。
1: 徐其勇带着工人在竹林里改造水电，整修鸡舍。一开始因为没水没电，大家吃了半个月的饼干。山里的艰苦环境让这些外来的创业者有些不适应，就在这时村民们送来了一篓篓蔬菜，
5: 就会用了背篓背了很多的那个四季豆啊、豇豆啊以及其他蔬菜来。我印象我就特别感动，我说有一个大姐，我就说太不好意思了，我给你钱嘛，她就很生气，她用当地话说，哎呀我以后你啥子钱呢。哎，我当时就瞬间就觉得真的是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说好嘛好嘛，哎，我说以后我知道会怎么感谢你们。
1: 独在异乡为异客，

0: 但身在异乡的徐其勇感受到的是家人般的温暖。天台山村村民的朴实和热情留住了外来的创业者。徐其勇承包下1000亩山林，鸡舍一天天有了模样，他和乡亲们也越走越近。不到2年，林下养殖基地已初具规模，徐其勇也实现了想了很久的心愿，成立合作社，把自己累积的林下养鸡技术分享给村民。
1: 成本我们核算了一下，中控系统的成本研发更高，但是其实老百姓用那一头的话就不高了，它就是个摄像头就可以解决了。我估计应该控制在几百块钱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2: 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
1: 他能解决很多问题噻。
0: 徐其勇和深圳大学合作，开发出的乌骨鸡 AI 林下养殖系统已经投入使用。当年那一篓蔬菜的情谊，徐其勇一直记在心里。他打算在全村推广这项技术，帮助村民解决传统养殖中面临的问题。
3: 这个监控的范围有多大呢？
1: 这个监控范围1-2公里左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农户他能够养到50只鸡以上，他能够布置这一个系统，基本上就解决很大问题。他就是一个兽医，就是一个技术人员。
0: 在徐其勇的基地附近，村民们只要花上200-300元购置一个摄像头，就能连接上这套高科技的养殖系统。不久的将来，山里人家的生活就会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迈向新阶段。从家家户户门前的庭院经济，到规模化科技化的林下养殖模式，如今赤水市已经有30000多农户依靠乌骨鸡改变了生活。云雾缭绕的大山，静静守望着奔腾的赤水河。它是生活开始的地方，也是制造梦想的沃土。插上科技翅膀的古老山乡，正在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我们是从山坡底。哦，去稻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来，帮主田。

0: 伙计，哦，这能行吗？
1: 行啊，走。
0: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1: 好，
2: 注意喽。
3: 来，
2: 注意啊。安娜朱儿，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嗨，真倒霉，糟糕！
5: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6: 铁，
1: 来呀，
6: 铁，
1: 铁，铁，铁，铁，铁，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0: 高马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2: 不用谢，
8: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
0: 谢谢你。
9: 哎，
4: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0: 走吧。
8: 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0: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4: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1: 爷爷，爷爷，爷爷，
8: 不要怕，
11: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往这边。哦，
8: 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0: 好，
8: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2: 谢谢你，
4: 谢谢，
8: 不谢不谢。
2: 哎，

0: 你贵姓？
1: 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1: 啊，好好。
0: 哎，
2: 同志，快点隐蔽啊！
0: 阿芳。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哼，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后悔了？给。嗯。还是你保管吧。
2: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1: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保持中立，现在人是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1: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3: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 啊，啃什么呀？
2: 我
1: 哎呀，
2: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1: 马上送去，来，起来。
0: 来，坐。
1: 王政委，怎么样？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要把我拉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1: 当然。
0: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

0: 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来，情况失严，敌人比你们多5倍。 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
0: 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2: 好啊！
0: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是。
3: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2: 是。
3: 来，咱们研究一下。
2: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5: 好。
3: 回来了，
6: 回来了，
3: 上好了。
6: 好。
3: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6: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3: 王成，
6: 哎呀。
3: 首长，小鬼，伤好了吗？
2: 您看，他赶得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
2: 不考虑你的问题。团长，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2: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3: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嘛。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3: 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2: 哦，
3: 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马上就要开始，那你呢？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0: 这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
4: 先准备。

0: 李磨吧。
1: 哪能呢，
0: 伤养好了再说嘛。
1: 哎，你班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0: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1: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2: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1: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2: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1: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2: 团长，请您接电话。
0: 好。
1: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1: 行。
0: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无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了。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在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1: 八五幺，
2: 延安，延安，
1: 糟糕！
3: 延安，
2: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4: 好，
2: 追紧炮火，
4: 是，
2: 小心了、啊。
5: 排长，已经上了六号阵地了。
2: 赵国山，动！你带几个人带点精神。
4: 是，
2: 二班。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黄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1: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0: 延安，延安，延安，延安！王城呼叫，王城呼叫！
1: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向四号目标开炮！
2: 四号目标，吃鸡。
0: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结用

0: 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0: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2: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30公尺。
0: 什么？

0: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爷们，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3: 对，
2: 好，
4: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金蝉，
0: 欢迎欢迎，走大里边去。
1: 你好，哎，老孟，
2: 走。
3: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4: 是啊，
3: 正好。
2: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3: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2: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2: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3: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1: 啊，走吧，走吧。
6: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贞子姐姐，
2: 真好，
3: 贞子，
1: 芳芳，
2: 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好，
3: 真好，
1: 芳芳，
3: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4: 爸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5: 姑娘，姑娘，
4: 啊，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
5: 哎，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5: 嗯，好吧。
6: 小王，快走。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6: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6: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6: 王芳。
0: 你父亲叫？
6: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6: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6: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6: 听我爸爸说的。

你爸爸身体好吗？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起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叫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2: 是。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下，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没有，我一直在后方。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嗯，这怎么说呢？哼，真是个孩子。
1: 你读过几年书啊？初中三年。你哥哥呢？哥哥从小做工。哦。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哦，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
1: 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 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进，前进，
1: 电话员，
0: 前进，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2: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2: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还有呢？
3: 恨美国鬼子呗。
2: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2: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3: 杀！
4: 杀！
3: 杀！杀！杀！杀！杀！杀！
5: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5: 是。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5: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

0: 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1: 我，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1: 一定。
3: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1: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3: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哎，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不对，也不像。
1: 伤脑筋，猜不着。
3: 像谁呀？
0: 你看，
4: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3: 哦，
1: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5: 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

0: 就被敌人杀害了，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 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嗯，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嗯。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啊，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5: 哎，
3: 团长，
6: 往两边撑一撑，朝这边靠，几乎没撑着呀。
3: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5: 像，太像。
3: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3: 老王，
2: 哎，
3: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3: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3: 跳马，出去。哎，
2: 哎呦，
3: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3: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3: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3: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3: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3: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3: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4: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下去。
4: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4: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4: 你累了？
6: 不累。
4: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4: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7: 其实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8: 一个也跑不了。

0: 当然。
1: 王芳，王芳，
2: 走吧，到炊事班去。
1: 走啊。
2: 好。怎么，你累了？
1: 你累了？
2: 不累。走。
3: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4: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1: 走，快点，快走。
4: 你们到哪儿去？
1: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3: 哎，不行啊，从这出去太危险。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4: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辛苦了。
4: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2: 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走吧。
2: 现在开始啊，
1: 好，
0: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

0: 想起咱们俩来了。
1: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不辛苦，
2: 哪有你们辛苦啊？
0: 是啊。

鬼子一愣，说

0: 李记，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
1: 把那个锁拿去，
0: 把东西给我，
1: 快来吧！
0: 快接着，快！哎呀，
2: 哎，那是哪个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1: 老李同志，老李。怎么样？怎么样？
3: 不用，老李，不要。

0: 你们。我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1: 啊，
2: 王。
1: 怎么了？
2: 王芳他。
1: 姑娘，
0: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1: 哎呀，送兵站医院。真的，凯，
0: 你，
1: 凯。

Thank you.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
1: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1: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1: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
2: 是不是？
1: 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3: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3: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到时候好，
1: 我们根据情况往下走。
0: 好吧，
1: 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4: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
0: 好。哎，老张，坐。
2: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2: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

0: 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1: 调你来是？
0: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0: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1: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0: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1: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0: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早晨。
2: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2: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1: 好些了。
2: 能赶回来吗？
1: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2: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2: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老马，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您贵姓？
3: 我姓胡。哎
4: 呀，错了。
3: 你找谁呀？
4: 王富彪。
5: 王富彪
4: 啊？
5: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3: 把扳子给我。
6: 哎，同志们，上车吧。
3: 试试看。
7: 好，
3: 踩一下。哎，好了，
7: 行了，
3: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8: 自家人嘛，谢什么？
3: 您贵姓啊？
7: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3: 来了，
4: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3: 啊，
4: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你好，
1: 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0: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2: 好，好，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1: 好，欢迎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吧。
2: 啊，
1: 请，
2: 好，
1: 坐，
2: 好，好，好，
1: 坐吧，
2: 坐，
1: 好，
2: 好，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2: 自己来吧，
3: 进来，
1: 大家不要客气啊。
2: 多谢，多谢。
0: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4: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0: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4: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4: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4: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4: 哈，
5: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4: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4: 知道，我也
0: 坐吧。
4: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4: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4: 为什么？
6: 王福彪同志，
7: 15年了，太不容易了。
6: 王主任，
1: 恭喜你啊！
0: 谢谢，
4: 谢谢，谢
0: 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6: 太好了，
4: 好，去，我是要去的。

0: 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的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

国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的敌人舰队消灭。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我上好归队了。
2: 穿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说嘛，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老虎彪在
1: 说一说，
2: 难中给他带大。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4: 是，到底是
1: 这么回事
4: 儿，
0: 明白了吧？好、哦。

0: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心，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

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农村，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坐电梯上三楼。
0: 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也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边，说里面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0: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
1: 诗朗诵《开发马王堆》，作者何富坚。
3: 三湘八地金蛇妹，三峰天镇福念锤。此地至今长沙市，拐弯来到马王堆。马王堆上一魂堆。
0: 当地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4: 那墓很大了，从顶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0: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5: 从墓开始就发现了三个大洞，

0: 其中有两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1: 那是个近代陶土，里边一个胶鞋底，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0: 好在这两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2: 这么大个盗洞，从那洞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一人神秘啊。
0: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它意外消失了。
2: 如果他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0: 在地下十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2: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3: 我看到墓碑的时候啊，那几乎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很难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那鱼咋会这么大呢？
2: 你们不会有没有人啊？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4.84米，宽1.52米，厚0.26米，重达1.5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00-600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椁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3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椁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椁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2: 四个边厢，那么这个北边厢呢，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2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1: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四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

0: 旁边还有木勇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斧、赠、冠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1: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2: 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坟土层呢、啊、我们待的这个地方
1: 很大。
2: 那就是坟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木就是放在最中间，
3: 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0: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4: 四个故乡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0: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物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2: 特惊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3: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0: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柄，但因遇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墓棺里。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1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剥离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墓棺，黑色做底，上覆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

飞扬，似乎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豹、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这口棺材里面应该就是墓主人了吧。

0: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棺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七棺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幅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棺，又名警室内棺，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属首次发现。
1: 人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再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关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轻被、丝麻织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现在，他的不朽传奇已生动天下。

0: 作品的流程啊，制皮、选皮、过稿啊，那再那个雕刻、上色、组装，一般是七步。可以做点头发也行，就随意发挥，它不一定是那么死板教条的。外边人家想看着呢。
1: 我叫赵增涛，从事这个民间艺术30多年了。我最早期做剪纸出身的，我在陕西，我又学的皮影，接触到皮影以后吧，我把剪纸和皮影融合在一起。我想终身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被它美感所打动了哈。当时我也说不太清，后来我在珍品部开培训班的时候，我教学生在那个课堂上面吧，我跟学生这个讲这个呢哈。我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他这种美感就是在咱们自己的咱们这个民族这个基因里边的。
0: 说平时有副对联，叫一口诉说千古事，两手舞动百万兵，写意的效果，趣味性、故事性和意识性，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讲文化嘛。
2: 什么呢？
3: 他
2: 快乐吗？
3: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的女儿！
2: 你去大山里寻找其他被山石封住的精灵吧。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4: 那我们请赵增涛老师到我校呢，来参与这个项目呢，就是想用艺术疗愈表达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非遗呢活起来。活起来，让孩子们呢，最方便的去接触，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发现自己。
1: 第一次做这个皮影疗愈剧，这是，那个皮影戏能够解决个现实问题，这是它应该具备的这个功能，在个。

0: 技上创新，故事上创新，与时俱进，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现代的故事，来表达现代的心声，让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容易拉近距离嘛。
1: 你看这个德芙，这也是现代的，根据山海情的人做的，它要符合这个现代人的审美观了。艺术创新才是常态。以前就是传统的故事都比较多，以前人喜欢《西游记》的故事呀，武松打虎的故事呀。现在这个皮影戏啊，就符合现在要求，就是说还要随着时代走，看客户怎么要求。

颜色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一定要淡。你看影子出来，这儿的深，这儿的浅，这样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浅。演戏特别明显，这么看着好像是无所谓，不影响使用，但是它影响美观。说艺术是一种变化的技术，你得学会进入角色里面，先学会因时因地而变。因为这个非遗是它是个广谱传承的嘛，所以说不管是你在社区在学校，只要有民众的地方，有受众的地方，你就去传承啊，这是你的使命，也是你的工作嘛。我进学校过千所了，去了非常多地方，对吧？社区里边也是，就像我们西甲区这所的事都走遍了。

0: 第一次演皮影戏是在山西大同，大同那边我们搞展览去了，那主办方能不能给演唱皮影戏，我说可以啊，我从来没演过，就上去我就给演，晚上好多人好多人看，他演完了他们感觉还挺好，我感觉我演皮影戏来对我来就是好像与生俱来一样，就很自然发挥出来的。皮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是我做这个事情吧，我一做下去什么都不想了，就啊，都不会想其他的啊，就我要是做这一天不动都没事，一天从早上能撑到晚上，通过做这个事情你才在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使命就是干这个的。我喜欢这个皮影艺术，因为它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东西，它传播文化的哈，它对社会有益啊，对人类有益，有帮助。我希望皮影艺术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永远与时俱进，永远和这个社会结合，永远为社会服务。
1: 关吧，
2: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1: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守土可真是艰辛呀。
2: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1: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2: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

0: 城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1: 这是因为元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强垣地薄，墩台细数

0: 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谷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陡峭奇峻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桥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

0: 水新编，古猿内编。不仅如此，古猿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

愁，今别秋高寄宿迁，决赛平川开剑雷，海空斥候扬旗。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没有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清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他了！

0: 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他挖出来。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广东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啊，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1: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4: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 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5: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

0: 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拖着脑袋上狮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1: 老唐，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1: 某种关系呢？
0: 是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3: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
4: 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5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4: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5: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那他，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哦，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
4: 嗯。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哦。
4: 这是，哎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6: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哎，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呦，哎，哎，哎。

0: 表哥，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
2: 这就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

0: 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
1: 老大，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舒城顾家这一只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只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0: 啥意思？
2: 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七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3: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2: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啊，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4: 你觉得是当然啊，
5: 我觉得不像，
4: 应该是外地人。
5: 就现在
4: 熟悉也得看到，
5: 但是现在
2: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啊，一般外人啊，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0: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2: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
1: 说，
2: 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十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3: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 只是这个案子一直。

0: 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1: 嗯，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2: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啊，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的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啊、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0: 嗯，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2: 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10万公里啊，跑了10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
1: 我觉得我们
2: 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淮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哎，
1: 哎，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啊，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哎，
2: 秦总
4: 来了，
5: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6: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就是秦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

0: 烦，跟家说。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1: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了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你就不说咱们这个，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2: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1: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3: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1: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3: 金刚明顿，
1: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这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了，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4: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5: 还是没查着。
1: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

0: 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四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维。
1: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2: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
3: 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颗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怎做的，咱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穷尽。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要被放下了，就是没有救你，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是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这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想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想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再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2: 好，行了，来，别成工作会了，吃饭。
3: 嗯，来来，动筷子，来。
4: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三十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
3: 哎，雷主任你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不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梁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

0: 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
1: 70多了，
0: 差不多。
2: 老范，
0: 嗯，
2: 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0: 对，
3: 你认识啊？
2: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3: 那能联系到他吗？
2: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4: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2: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5: 哎，这就是老范。
2: 对。
5: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6: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7: 你好，老范。
5: 哎，老范，你这
8: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9: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8: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9: 破案？
8: 对，
9: 抓凶手。
8: 抓凶手的，
9: 抓凶手，
8: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师傅，
5: 来起来，
8: 来。哎呀。
6: 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8: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5: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8: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9: 抓凶手，
7: 他说还记得案子，
8: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9: 我把你扛回去，
8: 啊、
9: 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阳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谢谢。

0: 啊，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1: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两个馒头就够了。
1: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两年闹灾荒，一人只能一个馒头。
2: 当时没兵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3: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兵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梁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梁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梁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梁城人心惶惶，与当时我们梁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4: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4: 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5: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6: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7: 喂，梁城市公安局，
8: 警方，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7: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9: 我的孩子，
10: 我的孩子，别哭了，别哭了，
9: 别哭了，
7: 师傅，
10: 别哭了。
11: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0: 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
1: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3: 哎，
1: 好。
0: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
1: 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山上两个姑娘都在剪呢，我不能不剪吗？钱钱，我可是命都没了，钱钱，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0: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4: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5: 我这个
4: 连门也得换呢，你说？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

0: 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1: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2: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
3: 我们梁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4: 哦，谢谢了啊。
0: 不客气。
5: 姑娘，等一下。来，把您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0: 谢谢。
5: 走了。

0: 你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梁庆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恨的一个案子。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给我。
2: 喂，你是要报警吗？
3: 报警？
2: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水门路吗？是，是。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201，好好好，知道了。

一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0: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1: 很快，上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2: 是不是多深？
1: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3: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哦！
1: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了，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敬您一杯吧。
1: 嗯，
0: 您随意，我干了。
1: 嗯嗯嗯。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吧。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2: 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经苦难之岂不改。

0: 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2: 怎么了，师傅？
1: 你到底是谁吗？
2: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1: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3: 我心里清楚，师父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4: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

0: 子去，啊。
1: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1: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1: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1: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1: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
1: 了。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知道把这个撕了吧？
1: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他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良辰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色。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长安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哦。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好。
4: 老芬，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1: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啊，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 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
1: 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还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4: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1: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1: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0: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4: 男人也穿高跟鞋？
0: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呢。
4: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0: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现场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0: 当时有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0: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3: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4: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0: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粮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1: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粮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2: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3: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嗯，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2: 瞅准机会就干，啊，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我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4: 这就是那个女孩家。
1: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5: 领导同志，
0: 哎，
5: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6: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2: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3: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2: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检材。梁，
7: 哎，
2: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7: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2: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7: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2: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8: 行。
2: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8: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2: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9: 来来来，慢一点。
10: 好，
9: 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11: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行。

0: 协调的过程紧张的。
1: 经过新疆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0: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2: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3: 你看这个机器的亚膜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4: 对，
5: 嗯，差别很大。
4: 嗯，
6: 哎，
4: 是你啊？
6: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4: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6: 对，十几年了。
4: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6: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7: 嗯，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6: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8: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好不好？
6: 好。哎呀，你看这乱糟糟的。
8: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6: 对对对，
7: 都在这里吗？

0: 找到了，找到了！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2: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
1: 它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它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那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3: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1: 又是关河县？
3: 对。
1: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 向周边县市辐射。喂，秦总，凉城案留下的
4: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1: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 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啊，李主任，你帮着凉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啊，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 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秦总，
5: 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嗯，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 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袁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

0: 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梁城的公司有过合作，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
1: 哎，曹老师，
2: 哎、
1: 来了，
2: 请走。
1: 啊，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2: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3: 行，
2: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0: 大家的意思呢？
4: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0: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4: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5: 曹阳给大家说说。
6: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7: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0: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啊。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啊，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8: 秦总，我到梁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9: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剪裁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7: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9: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7: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6: 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9: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3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
8: 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10: 陈玉，
8: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10: 小妹，小妹，
9: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7: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9: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

0: 横幅。
1: 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2: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3: 那衣服上呢？
1: 死者外

0: 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九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1: 刚才朝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1: 嗯，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2: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2: 手机捡了吗？
0: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
1: 啊。
0: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4: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河，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检材，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5: 好。嗯。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地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4: 行了，
0: 你们之后开始工作，
4: 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6: 多吃点儿啊。
7: 嗯，
6: 来来，
7: 没有。
0: 吴老师啊，
8: 哎呦，
0: 嗯，
6: 串儿，
8: 哎呦，你看看串儿，
0: 您身体怎么样啊？
8: 串儿的，哎呦，怎么样？
0: 啊，
8: 你来我就哪儿哪儿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
7: 嗯，你，嗯，
0: 哎哎哎，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

0: 啊，那个庆联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拿着，你看这，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嗯，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月老也跟小孩一样。
1: 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0: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2: 好，师傅，
3: 哎呀，川儿，快坐，
2: 多。
3: 吴老师啊，
2: 你可得好好吃饭啊，
3: 嗯，
2: 好好康复啊。
3: 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笑>楚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你没问题，你这敢干。 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的干下去，没问题。<笑>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4: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档案的那天？ 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嗯，记得。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0: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笑>
4: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 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嗯，哎，这些东西，这可能有些陈旧，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
3: 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一定会。啊，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呢，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 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 才会兴旺，
2: 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尹川，
1: 暂停。
2: 简报我都看了。
1: 嗯，
2: 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袁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啊。
2: 得嘞，走了。
1: 好。
3: 秦总，
1: 嗯，
3: 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
1: 喂，
4: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1: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5: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

0: 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1: 哦，
2: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1: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3: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4: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3: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5: 哎，好的，
3: 嗯，好，
6: 提取到了是吧？
3: 有成效了。

0: 桃儿，
1: 嘿，
0: 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啊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0: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3: 行。
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5: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6: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3: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5: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4: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3: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着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4: 哎，佳明，有事儿啊？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6: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4: 好，
6: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4: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6: 对啊，现在效率飞速提升，

0: 怎么了？
1: 喂，亚明啊，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哎，亚明，快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啊，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2: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3: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4: 比中了，
3: 对，
4: 太好了，这么快啊！
5: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6: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5: 哎，你等一下啊，
4: 领州公安局。
5: 啊，你说，
6: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5: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6: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7: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2: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6: 哦，秦总，好，好，好，我们马上布置。
7: 好，好，好，好，
4: 嗯，秦总，还得说是有两股，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5: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8: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啊。
2: 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5: 明白了，嗯。

0: 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1: 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0: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2: 来了来了，真是烦了！
3: 警察，别动！警察，住手！
2: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4: 警察，叫什么名字？
2: 李丽，
4: 靠上。
3: 走。
5: 哎，秦总。
6: 哎，
5: 刘处。
6: 哎。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7: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2: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7: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8: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徒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船。

0: 团，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4: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3: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吴说说，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

0: 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1: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2: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3: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宁夏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宁夏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倍感温暖和振奋，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再上新台阶。
0: 宁夏各地举行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提升群众安全防护与自救能力，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1: 米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投运，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宁夏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牢牢扛起管党治党责任，加强理论武装，夯实基层基础，推动机关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机关队伍。
4: 我们将紧紧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宁夏的实践，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有价值的科研、有方法的科研，履行好数学理论建言献策的职责使命，力争呢在以全面村治党、引领保障、美丽新宁夏建设新闻志愿中呢彰显学术担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围绕14个坚持的重点内容，开发具有实践特色的本土化课程，做好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同时聚焦基层党建难点、堵点、干部队伍建设重点、政风肃纪热点，开展对策性研究，做好宣传宣讲，打造理论传播主力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党校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
6: 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体制增效工程，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从严从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形成，也必将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展现出磅礴伟力。大家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领党员下沉扎根一线，将党的领导贯彻小区设施改造、便民服务、矛盾调处等民生工作，以务实服务凝聚民心，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楼栋，深入人心。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严守监管廉洁底线，把基层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市场治理效能，守牢安全底线，优化市场服务，用心守护群众消费安全，不断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宁夏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倍感温暖和振奋，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再上新台阶。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从过渡期到常态化，从脱贫致富到协同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更清晰。迈入新发展阶段，闽宁协作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阔步前行，激励着两地人民携手同心，不懈奋斗，把共同富裕的愿景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
9: 习近平主席在这十中强调，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的扶贫致贫，体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是行动责任，也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两地合作模式，引进更多的

0: 点睛种植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产品质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对农机制，让村民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1: 随着东西部协作不断深化，闽宁两地正努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互利共赢。今年六月，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鸿星尔科闽宁生产基地在闽宁镇正式投运。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落地宁夏，立足两地资源禀赋，找准互补结合点，不断朝着两地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目标迈进。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为桥，以产业为本，以富民为要，持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助力闽宁协作出新经验、新样板，为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扩大产能，完善产业链，带动更多本地群众就业增收，继续锚定稳就业、惠民生的目标，把就业、闲置资产利用和产业配套这几件事做扎实，让协作成果更多转化为民生福祉，续写山海情新篇章。
1: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如今东西部协作这场山海同心的双向奔赴仍在继续，更多动人的山海新图景正在金沙滩接续上演。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海原县将持续深化与福建省漳州市对口协作，重点完善医疗、教育领域常态化协作机制，切实把对口协作成果转化为惠及群众的民生实效。
5: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下一步做好东西部协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十五五开局，常态化帮扶新起点，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主动担当，奋力谱写闽宁协作新篇章。
6: 巍巍六盘山，滚滚闽江水，30年山海携手，闽宁协作交出了东西部共同富裕的时代答卷。从过渡期到常态化，东西部的差距不再是鸿沟，而是互补发展的空间。在脱贫户的大棚里，福建技术员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让昔日的干沙滩长出了致富金果果。在移民村的车间里，老百姓在家门口端稳了就业饭碗，产业红利顺着协作脉络实实在在落进了普通人的口袋。从协作帮扶走向协同发展，闽宁协作的实践不只是给了多少，更在于激活了什么。当闽宁制算中心落地银川，东部旺盛的算力需求精准对接西部充足的绿电资源，数字经济新赛道上两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当从福建带来的菌草扎进西北的黄土地，成了带动农户增收、促进生态治理的幸福草，绿色发展的新征程里，两地绘出了浓墨重彩的同心圆。如今闽宁协作这条通过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正成为共同富裕最扎实的底气，让跨越千里的山海情在时代浪潮里不断结出新的硕果。
7: 6月1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围绕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银川市西夏区开展调研，并召开专题协商会。
1: 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调研组来到镇北市集、会盟剧场、烟火巷等地，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演艺小镇打造夜游演艺、非遗体验、特色消费、休闲度假全链条业态体系取得的成效。西夏临锦区西夏越级行进式演艺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 调研组肯定景区打造文化加科技加演艺加体验新模式，探索遗产保护、文旅发展、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的做法。在随后召开的专题协商会上，大家听取关于文旅融合促进各民

0: 足交往交流交融协商报告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三名政协委员、八名企业代表围绕丰富文旅融合新业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打造品牌 IP 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民委、文旅厅负责人现场回应委员关切，深入协商交流。会议指出，要一体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文旅融合促三交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深入协商议政，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精准把握协商建言重点方向，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全区统筹，深入挖掘梳理宣传阐释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宁夏三交故事，深化跨省跨区域文旅联动，打造精品线路，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丰富旅游加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活化文化遗产，培养复合型文旅人才等难点堵点，积极建言献策，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参加调研并主持会议。
1: 首届中国宁夏中亚经贸对接交流会6月17号在银川举行，大会以跨山海塞上携手谱新篇共赢未来为主题，搭建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交流平台，以务实合作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本次交流会由宁夏贸促会和中国中亚实业家委员会、中方联席秘书处联合举办，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商协会和企业代表，以及国内能源、现代农业、数字经济、跨境贸易等领域企业代表参会洽谈。交流会期间，共促成23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涉及进出口贸易、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会上还发布了《宁夏中亚农业贸易合作研究报告》，为深化双方农业经贸合作提供治理支撑。
2: 目前我们区与宁夏在农业经济上面有很多的相似性和互补性，我们希望在这一方面达成一些合作的意向。
3: 我们会持续大宗平台的功能研发和线下的服务能力，使更多的企业可以足不出户，在家里就能与更多的企业进行线上贸易，实现大宗商品互联互通。
0: 近年来，宁夏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合作领域不断拓展。2025年，宁夏与中亚国家贸易额达2.84亿元，同比增长126%，目前已与中亚国家建立9对国际友好城市关系。
4: 未来我们将立足15发展新起点，持续扩大内陆开放，充分发挥能源产业、特色农业等本土优势，持续深化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常态化经贸往来，不断拓宽宁夏外向型经济发展新空间。
5: 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安全月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提升群众安全防护与自救能力，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0: 石嘴山市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大武口区青山公园举行，活动现场陈列各类应急救援装备，并同步开展实操互动教学，向群众普及生产、消防、交通、防灾减灾等安全常识，讲解隐患识别方法与应急处置技巧，
6: 让群众了解到了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7: 希望大家那个后期啊，咱们多举办一些这些活动，给咱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多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0: 中卫市近日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616安全宣传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通过应急装备实物展示、安全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日常应急避险方法与自救互救使用技能。
8: 通过现场工作人员的讲解，我才明白家里用的电器、电动车充电、安全消防、应急逃生这些安全。

0: 生产那些不费都是。
1: 面对面的咨询活动特别好，就是实实在在的安全知识，让我们学到了真本事。
2: 安全生产月期间，中卫士将面向企业、农村、社区、校园、家庭开展安全科普、演练、隐患指导及普法，并深入排查矿山、危化品、燃气等重点领域及新兴业态隐患，严查违规作业，通过演练曝光案例警示，压实责任，消除隐患。在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中，固原市组织公安、消防、交通执法等多家单位及辖区国有企业，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实操演示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燃气安全、防灾避险和企业安全生产等知识，并就群众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解答。
3: 6月17号，由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与厦门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永宁县闽宁镇投入运营。
2: 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占地25亩，规划总投资50亿元，一期建设涵盖移动智算中心机房、一座室外油机缸平台及移动综合楼，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匹的算力规模。项目架设4条百计高速直连电路，可实现宁夏算力与福建东部市场毫秒级直连，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
4: 结合我们银川市、结合永宁县、闽宁镇，我们自身的从教育、医疗、农业，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和模型的这样的一些输出，赋能我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的升级。
2: 未来产业园还将依托中国联通福州智云数据中心与中卫云数据中心，串联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专业算力与人工智能服务。
5: 在宁夏，枸杞、酿酒葡萄、冷凉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长期以来面临病虫危害等老大难问题。为此，宁夏农科院与福建农科院积极对接，开发以捕食螨为核心的病虫微天敌产品，为宁夏特色产业量身定制以虫治虫的绿色解决方案。
6: 咱们这次撒捕食螨主要是防治这个花果器的蓟螨，有的呢里面会有结块，然后把它打散。好吧，打散拧开的时候边走边撒，就这样。
7: 在吴中市红寺堡区百瑞园枸杞种植基地，宁夏农科院的专家正在给工人示范捕食螨使用技巧。过去枸杞等优势农作物长期受蝇螨、叶螨等害螨威胁，化学防治带来的农药残留和抗性问题曾让种植户头疼不已。转机出现在2024年，宁夏农科院植保所借助福建在捕食螨资源发掘、规模化繁育及田间应用方面的优势，依托宁夏有害生物生防基地，联合完善捕食螨生产线，攻克本地化繁育关键技术，让一罐罐小虫成为企业必购的生物农药。
8: 只要开花以后的每15天一次，对这个防治枸杞蝇螨有很好的效果，害虫和益虫能够共生，这样的话能够达到一个生态的平衡，那么这样的话出来的产品的品质它会更高一些。
7: 一群不起眼的小虫子悄然成为田间卫士，守护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闽宁两地再次联手申报并成功获批自治区重点研发重大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资源发掘与新产品创制，全面开展宁夏天敌资源系统发掘，构建覆盖优势天敌繁育、田间释放、效果评估的全套技术体系。
9: 因为宁夏的气候跟我们福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筛选抗逆性品系，比如说抗旱、抗高温品系，我们在室内培育，再引到当地去用。在宁夏当地建立捕食螨规模化的生产线，可以减少用药量50%。
10: 今年我们开了一块50亩的示范园区，就在田间大田里面做一个示范效果的验证。我们期待通过这个项目的合作，下一步捕食螨能在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里面得到一个广泛的应用。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宁夏党组织建立100周年。 六月十。

0: 八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党史研究室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启动“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宁夏故事”全区党史七进宣讲活动，并进行了首场宣讲。
1: 启动工作即首场宣讲，采取区市县三级联动方式，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分别设分会场。宣讲团成员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校长王琼做《从红船到巨轮：一个大党和一个大国的前途命运》专题宣讲。活动现场宣读了全区党史七进活动方案和第一批宣讲员名单，要求全体宣讲员要把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贯彻好、落实好，坚守初心，深挖资源，聚焦大局，创新形式，把党史讲清、讲活、讲实、讲好。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2026年端午假期运输期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计5天。银川火车站及管内各站预计发送旅客24.5万人次，日均4.9万人次。节日期间，银川车站加开高峰线动车组列车30趟，包括银川至西安北11趟、庆阳至西安北11趟、银川至兰州西8趟。
0: 6月16号，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型石嘴山站首场讲座在石嘴山市第九中学开讲。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项目研究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吕雪静以“锚定目标破焦虑，蓄力前行赴中考”为主题，为现场400多名学生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心理赋能课。2026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 CMB 全球获奖榜单日前发布，银川产区表现亮眼，25款精品葡萄酒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奖牌总数、金奖占比双双位列全国单一城市产区首位，彰显银川作为国内优质葡萄酒核心产区的硬核实力与独特品牌魅力。30年来，闽宁协作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一条充满希望的发展之路不断向前延伸，成为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典范。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闽宁协作的火热实践，感受跨越千里的深情厚谊，见证携手奋斗创造的发展奇迹。

0: 爷，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难命，不得善终。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

享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

0: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1: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0: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宁夏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倍感温暖和振奋，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再上新台阶。6月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宁夏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6月1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围绕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银川市西夏区开展调研，并召开专题协商会。
1: 6月17号，由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与厦门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在永宁县闽宁镇投入运营。
3: 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占地25亩，规划总投资50亿元，一期建设涵盖移动智算中心机房、一座室外油机缸平台及移动综合楼，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匹的算力规模。项目架设4条100G高速直连电路，可实现宁夏算力与福建东部市场毫秒级直连，形成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
4: 结合我们银川市、结合永宁县、闽宁镇啊，我们自身的从教育、医疗、农业，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和模型的这样的一些输出，赋能我们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的升级。
3: 未来产业园还将依托中国联通福州智云数据中心与中卫云数据中心，串联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为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专业算力与人工智能服务。
1: 在中国传统节日端午来临之际，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端午佳节。
2: 6月16号，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星海湖水利风景区北域，龙舟队伍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赛前集训，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水上盛会。湖面上，石嘴山市矿业集团队、市公安局队、宁

0: 下剑龙特钢队等队伍正展开针对性训练，为尽快熟悉赛场环境，把控竞技节奏，强化团队协作，队员们每日利用空余时间集中参训，从握桨姿势到入水角度，从鼓手节奏到全队合桨，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
1: 2026年石嘴山市龙舟赛各项筹备工作呢已全面到位，像水域赛道规划、安全防护、赛事设施已经全面开始了布设的工作。目前31支参赛队伍呢也相继抵达了我们的赛场，开展适应性水上训练，整个这个赛事的组织后勤保障工作也有序的推进。
0: 艾草凝香，粽香四溢，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如期而至。固原市圆洲区各地以节日为媒，用一场场亮点纷呈的活动，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2: 借着端午佳节，官厅镇民政服务站携手闽宁协作牵手计划的老师们来到薛庄村，和村民们一起包粽子、庆端午、做游戏，旨在搭建邻里交流平台，丰富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做好基层民政关爱服务。
0: 连日来，贺兰县各社区以浓浓端午情为纽带，接连推出包粽送温暖、民俗趣味赛、非遗体验行等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的端午主题活动。
3: 社区把我们聚在了一起，不仅能和邻居们比手艺、吃宴席、看节目，观众做香包、学拍照知识，感觉特别的充实。
4: 日前，记者从固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固原市区再生水利用率已达50%，较2023年的37%提升了13个百分点，顺利实现自治区四水四定实施方案设定的约束性目标。
0: 在固原市新材料产业园，一条新建的再生水输水管线已全线贯通。这条管线连接第三污水处理厂与园区蓄水池，目前正处于试运行阶段。
5: 每年为固原园区提供约600万方的这个中水利用，能有效保障六盘山国能热电厂2000兆瓦的这个发电机组的有效运行。
0: 近年来，固原市先后实施圆洲区中水资源化利用项目1期、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及再生水连通管网工程，配套建设高洪路、上海路2座再生水提升泵站，总规模每日1.7万立方米，实现第1、2、3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并网连工。目前，市区再生水已覆盖工业冷却、农田灌溉、城市绿化、道路保洁及湿地生态补水等多个领域，日供再生水约4000立方米，专供六盘山热电厂循环冷却用水。
6: 中卫市沙坡头区吴窑长乐风土艺术季开幕式近日启幕，全新解锁乡村文旅全新美学篇章。
0: 舞台之上，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亮相威尼斯双年展的现代舞《沙海古韵·黄河摇舞》首先登场，舞蹈巧妙融合沙海与黄河的地域意象。创意节目《沙漠共舞》随后登台，艺术家持沙笔在沙地麻布上随心创作，沙粒流转自成画卷。
7: 稻田舞台沙地艺术表演太有新意了，把舞蹈、沙画、歌声结合到一起，既能看到美景，又能欣赏到艺术，特别的精细。
0: 晚上10点，点灯仪式如约而至，盏盏灯火次第亮起，星光、灯火、田园光影交相辉映。
8: 我们借助艺术的力量，挖掘乡村本土魅力，既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让这片土地焕发全新活力。
0: 6月17号19时20分许，大武口区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内，一名老人不慎坠崖，被困于山体半山腰崖壁处。19时30分，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绳索、救援吊带及急救装备抵达现场。面对复杂严峻的地形，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吊带逐步靠近被困者。经过约10分钟紧张救援，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平坦安全区域。经现场检查，老人意识清醒，消防联合医护人员完成初步处置后，将其送往医院进一步治疗。目前，老人身体状态整体平稳。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G85，银昆高速。

0: 水泥混凝土路面提质改造项目，目前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六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完工后，我区高速将全面迈入全沥青路面通行时代。
1: 在技术上，我们首次采用了微列均质化的绿色施工技术，实现了旧路混凝土路面的资源100%再利用，养护运维的成本节约20%以上。
2: 后续的养护工程呢，我们会全面拓展低碳养护的应用，深挖旧料循环利用的价值，构建全链条的绿色低碳养护体系。
3: 6月16号，中卫文化广场变身安全大课堂，不仅有政策咨询、装备展示，还有急救实操演示和互动体验。
4: 机器总觉得 IT 生产是工厂企业的事，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现在通过现场工作人员的讲解，我才明白，家里用的电器、电动车充电、IT 消防、应急逃生，这些 IT 生产的一部分都是。
0: 来自坦桑尼亚、蒙古国等漫步中国、宁夏行中外媒体采访团日前走进中卫，面对宁夏治沙经验，中外记者纷纷点赞。
5: 我了解到，曹方格是中国最基础也最经典的治沙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实施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检验，这该举措不仅锁住了黄沙，更带来了丰厚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与城市规划建设。
3: 来固原过端午，享清凉。2026年全区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隆德县举办。
6: 7号来的，今天挺好的，这气候也好，空气也好，水也好，这里的人也好。
7: 我们这个绣球啊，就是它这个先编织的这个材艺，它全都是我们废弃的那个编织袋，全部它是环保自己编织的。然后我们这边绣球这个在这儿的民间说法就是象征着吉祥如意圆满。
8: 每次活动都办得特别热闹，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0: 距离电视剧《山海情》播放已经过去5年了，那么这5年里，剧中原型闽宁镇又有什么变化？今天再去看看。
9: 电视剧《山海情》原型闽宁镇现在咋样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如今的闽宁镇，干沙滩成了金沙滩。6万移民扎根，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不足500元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超600万元。县城葡萄酒庄20多家，30多家企业进了产业园，产值突破10亿元。全镇3万多劳动力中，1.5万人实现转移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2781人。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实现中学不出镇，小学幼儿园不出村，闽宁镇实现村标准化卫生室全覆盖。这样的闽宁镇你爱了吗？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银川市金凤区点农河南环高速支流平二支沟开展精细化水域生态保洁。据悉，为持续巩固河道治理成效，银川市金凤区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每年4月中旬至10月底开展常态化水草清捞与全域隐患排查。近日，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与中国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开办全区首个大学生技师定向就业班，这是宁夏首次以校企联办方式面向央企定向培养持证技师。据介绍，该班学员均为企业定向招录的高校毕业生，实行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定岗、毕业即上岗的闭环模式。面对公益性岗位安置中谁更困难、谁该优先容易扯皮的事，石嘴山市惠农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创新办法量化积分择优排序，把困难程度变成看得见的分数，按分高低定岗位，全程公开，有据可查。截至目前，惠农区通过这套积分安置机制，已累计帮助640余名就业困难人员上岗。记者从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获悉， 被誉为九届奥斯卡的2026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

0: 大奖赛 CMB 官方获奖榜单日前发布，贺兰山东路银川产区25款佳酿获奖，奖牌总数及金奖数量占比均位列全国单一城市产区首位。银川首家共享骑士公寓自投用以来，入住率始终保持 100%， 一床难求。针对外卖骑手等人员长期居无定所、租房成本高、生活保障薄弱的困境，银川市兴庆区前进街工会摒弃零散化、碎片化的服务模式，在宁夏拉巴斯酒店打造了辖区首个共享骑士公寓暨工会暖心之家专属阵地。公寓月租仅660元至760元一间，且全程免收水电费。中卫市近日举办护苗绿书签行动主题宣传与侵权盗版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现场销毁各类非法出版物8000余册。销毁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按照程序和环保要求，采用切割等无害化处理方式，对收缴的非法出版物进行集中销毁，并全程监督，严格把控各个环节，确保销毁工作安全彻底。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自治区文明办等组织的爱在宁夏情定古峡集体婚礼将于8月19号农历7月初7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举办，即日起至8月8号面向全区公开招募52对新人。参加活动的新人不必费心筹备婚礼，妇联等单位会提供全程一站式服务。端午节前夕，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走进宁夏伊利工业旅游景区开展主题研学活动，解锁端午民俗新玩法。活动中，各位同学在老师手把手指导下，首次将牛奶包进粽子里。延池县第三小学学生李杰、第二中学学生李宇两名同学近日在户外玩耍时发现一只无法飞行的野生小鸟，二人主动将其送至延州路派出所求助。经专业鉴定，该鸟系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灰头麦鸡，目前受伤小鸟已由救助站进行专业看护，待其具备飞行能力后择机放归自然。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获悉，三场国家级品牌赛事将于7月至8月在贺兰县举办，这三场赛事分别是将于7月10号至12号举办的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7月17号至19号举办的中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赛，和8月22号至23号举办的2026米宁一家亲全国垂钓大赛暨贺兰县夏季垂钓公开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
2: 两部门在通知中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
1: 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1.7%。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在山东青岛闭幕。
2: 本届峰会以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参会。峰会期间，57个重点项目签约，其中包括20个外资项目、9个外贸项目和15个现代服务业项目。
3: 今天是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蒿等习俗从古至今仍然被今天的我们传承着。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一探这些习俗里的我国古人智慧。
4: 赛龙舟是水上健身的好运动，悬挂艾蒿是驱虫的天然蚊香，五彩绳是祈福的幸运手链，佩戴香囊是防病安神的中药香薰。粽子虽美味，但适量才健康哦，因为粽子热量高，粘性强，食用不易消化，吃粽子时可搭配一些新鲜又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以解油腻助消化。
5: 端午赛龙舟可以强身健体吗？
4: 桨手挥臂划水时可锻炼上肢力量与核心肌群，古典节奏中协调呼吸，暗合动则生阳的养生理。

0: 因为艾蒿中所含有的桉叶烷和松油醇等物质，对蚊虫有良好的驱避作用。
1: 五彩绳是哪五种颜色？
0: 是青、红、白、黑、黄。中医认为五色入五脏，佩戴彩缕既有民俗仪式感，又暗含以形调神的养生智慧，故称彩缕纳福。
1: 最后一个问题，香囊里都放了哪些中草药？
0: 端午香囊里通常有藿香、丁香、白芷、菖蒲、薄荷等具有芳香开窍、驱虫避瘟功效的中草药，可起到驱虫、防病、安神等作用。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平罗县的汉作稻田里，最近碧水盈盈，晚霞映天，山川相依，一幅田园风光。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去领略一番。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和田地区是古丝绸之路南道重镇，历史底蕴深厚。在200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融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散发出璀璨光芒。和田三宝之一的爱德莱丝绸就是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和田地区吉亚乡，爱德莱丝绸也是村民们祖祖辈辈最珍视的记忆。今天服装设计师岳子亚接到在北京开爱德莱丝绸专卖店的朋友穆拉提的电话。穆拉提有一位洪都拉斯客户想定制一套衣服。
1: I expect it to be very beautiful, very soft, very special, because I know that it's, everything is handmade in the region. It's

0: It's something that it will be very unique to me, a piece of clothing. So that's kind of what I'm
1: Okay, I will try.
2: Thank you.
3: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得比较好，至少有那种辨识。
4: 热孜亚2021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在和田创办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主攻爱德莱丝绸的设计。
5: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手工艺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4: 2008年，爱德莱丝绸的织染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吉亚乡已经实现了从抽丝、染丝、织布到服装的完整产业链。传统爱德莱丝繁复的染色工艺需要匠人们手工完成。吉亚乡至今保留着最古老的爱德莱丝绸制作方法。一个大小只有3-4厘米、重2克左右的蚕茧，经过蒸煮，能抽出1000米左右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爱德莱丝意为扎染，一扎一染，这是关键所在。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匠人才能做得得心应手。
5: Lila 说她特别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元素特别多，想了好多方法，我设计了很多遍，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很好的设计。
4: 想要找到心中想要的色彩，吉亚乡是热孜亚的首选。今天他就准备到吉亚乡找一位老大哥帮忙。
6: 初中아까도안뜯었네사람이자동자시모마오양당시에컴브리시바디
7: 마랑바스크트라프랑겸부스라고노마보나인데비자슈자파하미케요후맥비나슬는비엔슈트롭스나급비트리시바가다마나슈랩스크리시
4: 热孜亚设计的颜色并不常见，图案也比较复杂。面对这样的要求，即使经验丰富的图尔艾利也不敢保证成功。设计能否成功完成，就要看老匠人的手艺了。对植物染料用料的把控，也全凭一双敏锐的眼睛。图尔艾利的父亲麦苏木艾拜杜拉今年已经89岁了，做了一辈子爱德莱丝绸，培养的传承人他自己都已经说不清楚。如今将爱德莱丝绸古老传统的工艺保护传承下去，是他最大的心愿。
7: 大家们还是给我们把咱们给一些kimyevi bu yakta uygan etlas malının kesbet rengileri şok bazadaki yaşla bazadıkının manın karta ihtiyaç edecek hem bahasım ezan ihtiyaç edildi
8: tabiyat yakışık şeyken
7: manın tenerek yukarı yak
8: kıymet yakışıksa kıymet satanız biz ma
4: tenren yü keci çantong yü sienday。面对时代的发展，面对市场上50%的价格差，面对父亲的坚持，图尔艾利一时也无法做出抉择。当图尔艾利还在传统与现代中犹豫时，今年34岁的麦提亚森·拜克尔已经在乡里成立了一家